0: 进的，你找一个有专门验金仪的店，他帮你验一验。
1: 哎，对，
0: 要不然你必须得破开它。
1: 对，
0: 外面店的回收黄金都破开，万一破开之后你他说你这个里面有什么杂质，你还有里面，
1: 你怎么办呢？
0: 你都破掉了。
1: 是，而且大概率啊，就是比如说你到外面的店去熔掉以后，你加上清理加上什么，你怎么都会有一些杂质的，只要你是旧的，
0: 而且可能会有些损耗。
1: 对，
0: 找正规的机构啊，正规的机构啊。
1: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如果说你以旧换新，或者是想买新的，或者说你有质疑，对于以前带的东西有看法有想法，
0: 对，
1: 那么直接跟信达典当联系一下。
0: 没错没错啊，
1: 他们家是这个斥巨资买的这个验金仪，你就可以直接去验，然后上面多少就是你多少克重，里面含多少微克或毫克的杂质，
0: 它就是那个电脑会显得很清楚。对，而且呢，关键是不用破拆。你说最后你看过之后说那算了吧，我不卖了。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当年你婆婆送你的一个金手镯，打开之后里面是铜的，
1: 是，
0: 但是呢你又不好意思，对吧？这个家庭关系嘛，
1: 对啊，
0: 那就不卖了，
1: 对，
0: 你拿走，不像有些店里真剪开之后就坏掉了，
1: 是啊，
0: 修不好的，
1: 对啊，所以这个花最少的钱让大家享受到最好的服务嘛。
0: 电话记一下啊，这个信达典当或者是信达珠宝小程序，1315532111，
1: 1315532111，明天上午10点钟，他们来上线。
0: 对，哎呦，
1: 炸福利啊！
0: 炸黄金了，各位，有人说现在西瓜不是8毛、9毛、10毛？对，没错，差不多一个谱。
1: 8毛、9毛、10毛，
0: 但是你讲不清楚，你知道有些你去水果店，你西瓜没有个几块钱下不来的。
1: 对。但是你看水果店的西瓜看着可诱人呢，确实诱人，
0: 对吧？
1: 它比如说没有籽儿啊，然后那个红傻傻的，是的。
0: 上次就是有个记者采访人就夸，也不聊天聊很尴尬啊，就夸这个瓜农说那个希望你跟这个瓜一样，你看种这么多也多子多福。瓜农说这是无籽西瓜。
1: 这个
0: 呀呀，你没话就走吧，好吧，你别找话说啊。
1: 所以真的你要善于观察，观察之后你再评论啊。
0: 无籽西瓜就是没有生育能力
1: 啊，对对对，它就是无繁殖能力的嘛。
0: 孙阳家居安装说什么瓜都没有农户种的地里现摘的好。那肯定的，关键我们摘不了。
1: 对，
0: 离我最近的瓜田肖威家。
1: 一几年的时候，我们组织这个荣宏生态园采摘的时候，确实是摘过瓜的，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瓜还比较小，对，
0: 瓜宝宝。
1: 然后说实话，口感也一般，
0: 一般，
1: 对吧？
0: 没熟。
1: 对我这种人，我不爱采摘，我就爱吃现成的。
0: 你讲对了，对，最好是那种切好不是喂到嘴里面的。
1: 我家吃西瓜，我家小孩是的，要么呢就像我一样，就是懒，就切一半，然后拿个勺子挖。这是
0: 第一种。
1: 第一种选，第二种选择就是全部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放在一个盘子里面摆好，然后插上，而且不是牙签，牙签他们不用，要那种水果叉，就我们家买的好看的水果叉，然后插几个，然后端过去，然后吃个各把两块。哎呦我的妈呀！
0: 不吃了，
1: 剩下都是我。我还气他们，我说可吃了，不吃搞快的个。
0: 哎呀，会胖不是没有理由的。
1: 真的，就是像这样的西瓜，就是像刚我们这个车友搞的这个西瓜，我看也不大哎，
0: 不大。
1: 我炫半个人好轻松，
0: 大，壮，
1: 壮。
0: 虽然瓜长得不是那么圆润，
1: 撤回一个半个，
0: 但是确实好甜。
1: 哦，
0: 好甜，
1: 真的，
0: 就甜过初恋。
1: 那你
0: 而且吃完之后还没渣。
1: 哦，那更渣，对吧？说实话，这个西瓜不就是两泡的是吗？
0: 有道理，
1: 对吗？
0: 西瓜是可以吃的，
1: 那
0: 减肥好像也可以吃。西瓜那个糖分是果糖嘛，也算是。
1: 我天哪！
0: 然后呢，这个天凉了和肖威一块过来吃龙虾
1: 啊！感谢蓝县劲松家庭农场，是吧？收到。
0: 收音机还有问题是吧？
2: 我连是
0: 一般，
1: 刚听过了
0: 啊，已经到了。
2: 刚啊，有点个性格，搞个独特的。
0: 啊？
2: 巨树哦。
1: 哦，在巨树。
2: 巨树，
0: 什么位置？什么位置？放一下。
1: 对对。
0: 张广往滁州，
1: 对，
0: 猪笼那附近，
1: 对
0: 对吧？
1: 在巨树，
0: 可以猜一下啊。
1: 好的，
0: 来啊，前两天车被擦了，
1: 哟，
0: 补个漆花300多，
1: 我看看。
0: 今天车胎又爆了。这个漆，
1: 可能有些人
0: 这个漆补不了吧？这是塑料件儿啊，有轮胎爆了，多灾多难的。哎呦，哥不唱给你听，命运多舛。
1: 赵老韩说：“我都走了几天了，你们滁州人真还惦记我呢。”
0: 讲对了，
1: 好吧啊，
0: 抖音刷的是河南还
1: 是
0: 广西路边卖的西瓜2-3毛，
1: 还有更便宜，对对，就很便宜，它有的是按车的，一车才40块钱啊！我的天哪，我看着好难受。
0: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
1: 对对对。
0: 艾米说小朋友放假的时候呢，也不用等电梯，也不用在车库排队了，小区都没有商贩挡路了，没有学生也是家长，出门超级顺畅，一路上通车很少，15分钟已经从6中开到扬子了，可以，
1: 真棒，
0: 没有飙车，速度正常， OK，
1: 是
0: 15分钟可以啊。我估计就5分钟够了吧，估计差不多啊。
1: 对，
0: 好，谢谢各位道路的信息啊。他说最近我是不是遇到水逆了？
1: 有可能。
0: 水逆怎么破啊？
1: 我不知道，是爽宝啊、张扬他们对这个有。

0: 研究，我对这个一点研究没有。
1: 我记得爽宝还去求过福的，水逆推三伏，
0: 真的。
1: 急急如律令，
0: 我给画一个行不行？
1: 妈咪背背后。
0: 但这东西不好讲，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嘛，对吧？
1: 它可能是一个心理寄托吧。
0: 啊，心理寄托，包括什么星座啊，这个那个的，都是这样啊。
1: 又开始了啊，开始了。
0: 要开始比卖瓜了啊！
1: 许多年以后说，我老丈人今天也来滁州卖瓜。
0: 哎，而且离我很近，
1: 拉了一大车。
0: 鸿坤理想城
1: 一期。
0: 一期。
1: OK。
0: 哪个门呢？一期北门、西门、南门啊？你也不讲清楚、啊。
1: 万悦家门口。这瓜好，嗯，
0: 我看他能摆的大概率不是我家门口，哎，报一个，对，
1: 定位，嗯，对吧？发一下，哎、你这什么都不发，哎，老丈人作息时间发一下，
0: 对，
1: 是吧？你什么不发，我也没帮你说、啊，你知道吗？
0: 嗯，
1: 来看一下听众啊，一个叫做亚太财险的滁州三支中支的三哥，
0: 嗯，
1: 说浅浅的是一个早饭，一看，有七，
0: 你
1: 长鱼面什么东西啊？
0: 面鱼吧，
1: 面鱼、啊、
0: 是不是啊？面疙瘩，
1: 面鱼面啊，鱼面啊，
0: 嗯，
1: 腰花汤，
0: 不是你都有面了，面就有汤，然后你还再点一份腰花汤啊？
1: 你不懂，面我把汤逼掉，
0: 完了，
1: 吃干拌面。
0: 那腰花面行不行呢？又不行，
1: 那不行，
0: 我不爱吃腰花面里的面，
1: 鱼味，
0: 我只爱吃腰花面里的腰花。
1: 哎呀，真好，一个人吃这么多、啊，
0: 真是的
1: 啊，太亨楼是吧？
0: 嗯，哦，那不就是那个
1: 哪一家？
0: 就是那个原来的那叫什么来着、
1: 啊、搬走了是吧？
0: 嗯嗯、
1: 哦，搬到那个叫凤凰小区那附近了。
0: 啊，搬走了，不就是原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嗯、
1: 是恒大名都子龙路。
0: 啊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子龙府子龙路嘛。
0: 嗯，
1: 啊，搬过去了，对，我知道。嗯、啊，中午晚上不吃了，然后早去吃这一顿是吧？我天，真是啊。
0: 对啊，来询问体重，这是到哪了？
1: 二郎口镇。
0: 哦。
1: 嗯。欢迎回家，哎呦，还真是。
0: 是你媳妇儿老家哈？
1: 对。
0: 嗯。
1: 老丈人家、啊、
0: 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讲的对。
1: 雄风其中说这是二郎玉兰湾的虎口，我看一下，我的小
0: 子，
1: 什么是最近吗？你看玉兰湾最近一路畅通，为什么呢？没车。
0: 哪敢进去呢？这不涉水车啊！哎呦，你看垃圾桶都搬到哪了？
1: 哦，山洪这么大，现在
0: 嗯。嗯
1: 啊，长鱼面是不是叫黄鳝面
0: 啊？
1: 哦，有可能哦。
0: 他点一碗黄鳝面，然后再点一碗腰花汤啊？你这正大补啊，
1: 兄弟，你最近有点虚呀、啊。
0: 对你这你不虚不受补哎，你不能一下搞成这个样子，你要循序渐进的补。
1: 哦，长鱼是黄鳝。
0: 哦，长鱼指的是黄鳝啊，
1: 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为讲的是面鱼疙瘩的。
1: 有人说西瓜皮是金子做的，卖四块一斤。
0: 你不瞧这现在哪有瓜啊？都是大棚瓜，你嫌贵，我还嫌贵呢。
1: 你讲的对啊，
0: 是。
1: 嗯，但是这个东西说不好啊。
0: 嗯嗯嗯。
1: 有一次我朋友想体验偷西瓜，我打电话给人家瓜农，说一会儿我们去偷西瓜，但是你不要真脸我，
0: 但是你一定要假马撵我们，
1: 撵我们
0: 啊！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就主打一个体验感是吧？
0: 你怕不是就是那个奥迪开到人家门口偷瓜的那个吧？
1: 对
0: 啊，
1: 上次不就是吗？有一个地方专门做那个干炸滞销，对、吧？就开始安排偷干炸，
0: 哎呦呦、
1: 嗯，还专门安排人去逮，
0: 天哪！
1: 美都842470
0: 啊，三种不同的瓜型，
1: 贵的
0: 贵好吃的。然后承包食堂说西瓜品种苗都能买到，主要看产地。
1: 我知道都能买不到，但我们不种啊。
0: 哎，那我要么买点苗回去种种呢，反正我
1: 家
0: 那个瓜种的可以。
1: 土
0: 不够，
1: 不够
0: 深是吧？
1: 应该是吧。
0: 哦，
1: 不够甜，估计你种的还可以吗？好吃吗？
0: 我那黄瓜可以，水果黄瓜杠杠的，都结了五六轮了。
1: 黄瓜跟西瓜估计种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大家都知道长鱼就是黄鳝啊，收到。
1: 我还真没吃过，
0: 显得我们有点孤陋寡闻了，不好意思哦。嗯、
1: 谢谢洋洋啊。
0: 嗯嗯嗯，谢谢。
1: 游石空间设计，
0: 你看一个做空间设计的，然后常识那么棒，是不是长得还那么好看？
1: 关键是你们喜欢吃的东西是最近就是想补、啊。
0: 哦，长鱼面不仅是黄鳝，是高端的黄鳝
1: 啊，
0: 是去骨黄鳝
1: 哦，还是大黄鳝、
0: 哦、去骨，那我喜欢
1: 哦，
0: 真的，我讨厌土中间
1: 那
0: 个。那
1: 蛇算不算长鱼面呢？
0: 小的时候真喝过蛇汤的，腥死的了，我的妈嘞，放了那么多咸肉都一股味儿，
1: 没做好，
0: 也有可能，有可能，嗯。
1: 来，小伟羊来了，各位，
2: 来了，打个打个，第269天，这个太阳黄我三天了。今天是黄历最惨的一次，
1: 对，
2: 因为啥防晒服也没带冰袖，这晚上回来不小羊不改成小黑羊了吗？是呵，
1: 你已经是小棕羊了，
0: 你本来就你懂的，你小黑灰羊。
1: 二郎口往西跑，那边有地方叫陈家市，好多毛
0: 毛桃
1: 脆
0: 甜，
1: 可喜欢吃了。上学时候晚上我还去借过几个。
0: 其实关于桃子也有之争，就像那个元宵有什么甜咸之分。
1: 对，
0: 桃子有人喜欢吃脆桃，有人喜欢吃就是软糯可以吸的
1: 桃，
0: 我就是属于
1: 盘桃，
0: 我属于后者，我就喜欢吃拿吸管戳进去的。
1: 那是顶级桃
0: 啊，真的，那真好吃，我的个乖乖！
1: 是便宜的一口不吃这个。
0: 但是我爸就特别不喜欢吃软的桃子，哦、他一身硬骨头，他吃桃子。
1: 像我跟你爸就反，我就喜欢吃软。
0: 你吃软软饭，我知道，他就是买那种硬的，嘎嘣硬的，就是都能过来那磕到头都能一个抱的那种。
1: 叔叔是不是想在磨牙？
0: 我说那个桃子有没有吃头啊？跟啃石头一样。天哪，
1: 你不懂，你想姑娘家家的，
0: 对，他觉得我们、你又不是年纪轻轻，又不是老妈妈，喜欢吃那种软桃子，
1: 就是，
0: 我说少管，
1: 来也卖帮忙，可以
0: OK OK。
1: 红坤的理想城一期，兄弟，我跟你说，你发的一期啊是小区里面，你应该找到您父、
0: 你讲清楚
1: 所在的定位，
0: 南门北门还是什么门、
1: 你得有个门，
0: 北门，
1: 要不然别人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昨天我在西王买瓜，五毛一斤，还是田里面第一波瓜。
0: 哦，
1: 对，没错，你开车路费花了58。
0: 嗯，是的。然后李欣说蛇肉好贵哦，蛇现在不给吃。是啊，小时候嘛，小时候也不知道，胆子也真大，我得乖乖。
1: 好吃，
0: 还吃不止一次嘞。
1: 今天跟水果都盖上了。前天在楼下水果店买了一盒枣子，没标价格，我也没问，一称56。
0: 小怪，第二天去看到老板老老实实把价格标出来了，
1: 38一斤。
0: 38一斤。
1: 枣子，
0: 什么枣子这么怪怪？我前两天才吃的，我妈买的，不可能那么贵吧？要贵的话，我感觉她不能
1: 买
0: 了。
1: 阿姨
0: 买
1: 应该不会买这么贵的。
0: 对，
1: 所以养和这个好儿不贵啊，对吧？
0: 但是我家那边也没得选，都是像好得很这样的水果店，他要买就只能进去。
1: 外卖呢？
0: 外卖也是水果店的外卖啊，给你切的更好更贵。
1: 从单位往家路上走路过呢也行。机会总多，
0: 我妈不行的，她能路过哪、只有到那个地方去，就是惠民菜市场，但太远了。
1: 惠民是有点远了、
0: 太远了。
1: 来，创一装饰好而不贵，各位装修也可以找这种好而不贵的产品啊。他们家有超性价比的全新产品也是发布了，而且呢，这个发布会也是做过之后了，换新超低一口价。就最近他们在做的东西，帮各位主台软台全部升级，同时呢，软装柜体、家具、家电在他们店可以一站式买，并且是全部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比你在市面上任何店看的价格都便宜。欢迎各位去比价。
0: 对，
1: 为什么呢？他们是创意装饰，是全国连锁店将近140家门店，共同跟某个家用家电品牌去谈，
0: 就是您去，您一个人是等于是零售，但是他享受的是全国这么多家店的团购。
1: 换装是到老板那边说，你又不给面子，我可要发飙了，我就用别的品牌了。
0: 是的、
1: 老板说，那这么大单子，对吧？一年多少体量？你看这样想，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家好而不贵才会做到这一点。
0: 没错，
1: 你说你自己去装，那价格肯定翻不止。
0: 是的
1: 整装就这样好啊。创意装饰集团呢，现在目前呢，这个地址在滁州市世贸大厦的12楼，电话是25959999，
0: 25959999，
1: 到现场去看就行了。
0: 对，
1: 来，我们一首歌送给各位。刚才有一位好听友前两天才放过，是吧？
0: 没事。
1: 这首歌呢，这个非洲兄弟们，请关闭一下收音机，谢谢。我怕被误伤啊。阳光彩虹小博马。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三耶、
1: 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2: 来8:24啊，这个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我是胡振。
3: 大家好，我是万月啊。
2: 这怎么撤回干嘛啊？应该是有个路况信息啊。
3: 那等你编辑好，不着急啊。
2: 然后呢，这个快到诗集啊，哎，这个位置有一个车，好像是在巨树啊。路过请减速一点
3: 啊。过来了，
2: 他肯定过去了，但是估计短时放行吧，这会放一会儿，那会放一会儿啊。众为这个一车西瓜快到滁州了啊。
3: 快了，大家不要着急。
2: 下一站在哪？
3: 着急的去红磡李养城，这边也有，对吧？
2: 红磡李养城在那个小区里面。
3: 哦，西门进去。
2: 西门进去。
3: 哦，那开车的必须要走西门进的。
2: 进门。
3: 我进去能看到，应该。
2: 进去左转100米啊！我们听众的老丈人在那买西瓜。
3: 乖乖，大家开始晒瓜嘞！你看看这个瓜，这个是我喜欢的那种瓜。
2: 你也不拍了照片。
3: 就是他拍了，他拍的是全瓜。你拍一个剖开的。
2: 就是让你老丈人啊，走远一点，拍一个地标，
3: 哎，对，
2: 不仅有瓜，
3: 对，
2: 也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一看啊，比如说五栋下面，四栋楼下面，你这，
3: 还有就是许多年以后啊，你要有时间，你别懒，
2: 比如
3: 像一个像我们车友要那个的话，你几个你送一下起送，对吧？你像我也不会让人白跑，我一般来讲就是满起送费的情况下，
2: 对啊，
3: 我还加个几十块钱，我让你送的也开心。
2: 你看几十块钱听到没有？
3: 对，你送到我店
2: 就买一个，
3: 神经啊！比如说这买外卖，就是比如说这个牧羊人家的，他不是送到我家，应该是80起送吧？
2: 我一般都点1000，
3: 不至于，但是我怎么都不止80，我每次点都在150朝上，那你送你也觉得很开心，对吧？远超起送价嘛，
2: 对
3: 啊，你这样人家也
2: 我以为外面打赏呢，
3: 哇！
2: 小伙子，你给我
3: 你怎么跟道德绑架一样，跟韩红一样，还是跟喷韩红的一样？
2: 在楼下帮我买一盒槟榔，
3: 不爱这个，
2: 给你加100，
3: 不爱什么槟榔要100，
2: 那你打赏吗？
3: 好的，
2: 来感谢深草，然后语音发的肯定是
3: 手机了，没事没事没事，
2: 说。红五路由东往西边高铁站的限高杆的位置，有一辆板车拉着很多的新车在限高杆这停下来了，占据的是直行右侧的第二车道。
3: 目前呢，板车司机师傅还拿着卷尺来量车子的高度，它能否通行限高杆？卷尺去量啊？
2: 你连自己的车的高度都不知道，大哥，车是租的吧？
3: 你要不百度吧，或者问问豆包呢？
2: 他可能上面拉着车，他不知道那个车多高。
3: 车知道，但是车上的货配上货，他就不知道多
2: 高。拉了很多新车嘛，他万一拉轿车，他可能过去了；拉 SUV 就卡壳了，
3: 有可能，有可能啊。
2: 这个车撞一下赔不少钱，
3: 是，
2: 对吧？
3: 小伟阳说，那约几个车友一起去约姐家那边做客，严总呢买50斤挂给他抱怨了，
2: 50斤挂
3: 不是你约姐的，
2: 50斤挂也就5个，
3: 但他们一车也没有多少个50斤，
2: 一车三四十个瓜不轻飘飘吗？
3: 那不是差不多吗？几个人一去不就搞定了吗？
2: 9个人是吧？早说啊，9五至尊是吧？去西王的时候，在张广的买蟠桃，8块钱一斤，感觉路边有点贵。
3: 对桃子没有概念，蟠桃都能卖到8块钱一斤。
2: 说实话，我对桃子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唯一喜欢的蜜桃乌龙。
3: 你去看下配料表呢，要不然跟桃子一点关系没有呢。
2: 我管他呢，我喝味道就行了。我喜欢。

0: 我喜欢以前喜欢看什么，其实卡旺卡、
1: 哦、
0: 就蜜桃的那个叫什么乌龙，
1: 有。
0: 然后我会跟他说，
1: 嗯，
0: 不要给我放任何的蜜桃的那个肉粒子。他看傻，
1: 只要那味儿，但你又不要那肉粒。
0: 他看傻子样看着我，
1: 变态啊！
0: 他说：“那我加点香精，我随便你。”
1: 就是我平时好的喝多了、嗯、我现在就想喝科技与狠活。
0: 小姐姐你做的我都想喝、嗯、
1: 来这个中维车市有补充路况了啊。
0: 嗯嗯、来
2: 杨万林把市集放一下啊，这边就跟新龙镇给放一下。
0: 新龙镇我知道
2: 有个半挂车，
0: 嗯，
2: 应该是坏掉了还是怎么，停在那个半道。
0: 好，谢谢，
2: 一定要注意，我刚刚差点应该没看到。
0: 杨饭店往市集方向，
2: 障碍物都没摆，
0: 有个货车坏了。
1: 哦，然后呢他没有摆警示的东西。
0: 嗯。
1: 哎。
0: 这瓜算无籽西瓜吗？
1: 不算啊，这还有吗，但是还好了。那种无籽的是真的，连这种白白的都很少。
0: 算这个生育能力不是太好的西瓜。
1: 对，这个应该算弱精症吧应该。
0: 见多识广。来啊，听众说这个跟外月分享一下。
1: 嗯。
0: 长鱼是黄鳝。
1: 哦。
0: 哎，蛇呢在北方叫长虫
1: 啊，长虫我知道，但是老虎有称大虫的，
0: 大虫
1: 对吧？啊，
0: 大喵，
1: 嗯，对对对，
0: 啊、老虎叫东北金渐层，看到老虎不要怕，你喵两声，
1: 哦，
0: 你摸摸它，
1: 哟，本地人是吧？
0: 他就饱了。对，许仙娶了一条长虫。
1: 嗯，对，许仙胆子蛮大的。对，
0: 青城山下，哎，还记得有这个歌吗？
1: 有，但很短。
0: 叫名字呢？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0: 青
1: 城山下，
0: 就这么简单是吧？
1: 嗯，这还简单，那么多字。
0: 好妹妹唱的还可以。
1: 好妹妹乐队啊，哦，就唱那个什么，好妹妹。哦、OK， 看看有没有啊？
0: 呀，哎，
1: 啊，就叫青，
0: 真有，
1: 对，比较短这个歌，
0: 赶快听一半吧。
1: 啊，我们循环放三遍可以吧？
0: 可以。
1: 对，因为一遍也听不过瘾。
0: 南京小马，你知道太多了。
1: 对啊，你容易被移出群聊。
0: 啊，怎么了？大爷就大爷，大爷什么意思啊？
1: 哦，打耳。
0: 哎呦喂！
1: 哦天哪，好洋气哦！
0: 这叫一个地道道，真是的。
1: 嗯，
0: 好，再来继续啊，这个满堂宾客。
3: 早上起来跟夫人整了一个菜。
1: 哇，一大早就烧大肠，
0: 是不是有点过分兄弟？
3: 还可以吧，
1: 应该留中午吃。
3: 这个小孩都放假，这个路上哎呀一路惨痛，从这个天长路到这个丰隆大道、
0: 哎、
3: 到南雅大道，再到西建路、嗯、一路惨痛。
0: 好男人就不一样。腰花面是吗？这个大肠面。
1: 对，
0: 我觉得真好，我这大肠真的看起来好好吃，
1: 而且这大肠洗得好干净哦。你是不是把一个好一长串的大肠，然后这个挂在那个水龙头那个管，然后拿水呲呲呲呲了好久，然后把它搞干净？
0: 会不会是买回来就洗好？
1: 买回来的不干净，哪个给你洗干净哦？嗯、都得靠自己处理的。
0: 啊、
1: 但是有人说，有些地方烧的大肠之所以好吃，就是因
0: 为
1: 它不干净。
0: 你要带点奥利给。螺蛳粉。
1: 天哪！啊、哦，来，老开，我们给漏了啊。
0: 开书、啊、开书在这儿。
4: 胡正万一周四早上好。
0: 嗯，
4: 来报个路况，从担子车上出的大道请教你喂喂
0: 喂二
4: 请教你喂二路在上这个锦衣路。
0: 嗯，
4: 现在在这个全教柴油机场这边，一路张动一路张动啊。
0: OK，
4: 马上到大别了，要干活了啊。
0: 好的，感谢老开啊，今天有活干、嗯、连续几天了，生意特别好，对吧？嗯，
1: 对，不错啊。
0: 来，乖乖，你们都喜欢分享啊。来，文峰学校的夏老师说，陇西庄园西边的30米处南桥路上面有一个货车，西瓜倍儿棒。
1: 哦，价格呢？
0: 价格估计也很便宜。
1: 价格不详，可能
0: 也很便宜，不可能的。
1: 好的，嗯
4: 嗯。华山方向
0: 。哦，华山方向啊。
1: 哦，华山方向。OK， 收到了。嗯。
4: 你来大肠腌一下我，再晒一晒，放上面蒸。那才叫一个香，
1: 真大肠啊！
0: 先
4: 给它卤一下，
1: 涮火锅
4: 可以。涮火锅是，哎呀，要香，
1: 哎呀，以前在那个八角楼开的那个，就是那谁来着？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
0: 曾小贤、
1: 哎，曾小贤，陈赫
0: 的
1: 那个火锅店。
0: 和庄，
1: 对，我就不太喜欢吃他家火锅，嗯、但是我喜欢吃他家那个小份的卤味，
0: 嗯、
1: 其中有个卤大肠就是怪好吃的，
0: 吃
1: 酱他那个就是
0: 辣吗？
1: 有点辣，
0: 有点辣，
1: 酱卤的那种，挺好吃，一份也不贵，
0: 那个火锅店我就去过两次，
1: 我也就去过两次，而且我两次去的还比较尴尬。我有一次是在店里面点了火锅，然后小孩觉得吃也就那么回事，然后我又叫了肯德基的外卖送过去，
0: 漂亮。
1: 然后一票营业员就
0: 你是不是打我们脸？
1: 有一点。然后我还解释，我都不知道我作为消费者我解释什么。我说哦，我让小孩他就这样。
0: 对啊。
1: 不好意思。
0: 几位女士，你要那样子。
1: 然后过了一圈以后，那服务员说，小孩就这样，他吃的比小孩吃的还多。哎呀呀！要你管，真是的，小孩吃我才吃。
0: 真的，有人说老现在目前大爷如果染黄毛的话，我们也染是吗？
1: 你染绿的，
0: 绿毛
1: 没刷到吗？这是叛逆的八零后老爹们要集体去染头发了。
0: 对，
1: 因为小的时候不给，
0: 没有染过。哎
1: 呀，好吧，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这个幺零五四还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个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的这个万华装饰，
1: 好
0: 吧？万华装饰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在滁州市做了20多年装修了。老品牌，真的是老品牌，能在滁州干20多年装修，
1: 而且的老总本人呢就是干装修出身的，
0: 对，
1: 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了这么多年，
0: 口碑一直都不错的，
1: 对
0: 啊，所以装修的话真的给这些老公司点点赞，
1: 对，
0: 深耕行业，施工设计主材软装他们都能做，这很正常，那谁不能做呢，对吗？确实锅碗瓢盆他们也能做，
1: 对，而且拖鞋都给你准备好，
0: 牙膏牙刷甚至于是你去他们公司多少次，
1: 我今天宝弟要去看一看。
0: 你去多少次，他就送多少礼盒给你。
1: 是。
0: 就是各种各样送。为什么呢？就是让把细节做到位。
1: 没错啊，做服务嘛。
0: 他的意思是，比花同样钱，比别人家能高出2个档次。好装修选万华，万华装修电话号码是33005985。
1: 33005985，地址就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0: 对啊，
1: 好吧。
0: 另外呢，最近的这个电器也要说一下啊。海尔电器的专卖公司顺鹏公司是30周年庆最后的时间了啊，爆款聚会综合优惠以后呢，买一批1.5匹的空调一级能效的999，
1: 对开门冰箱1699，
0: 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
1: 75寸的大大大大大大电视
0: 2599，
1: 天哪，以前零头吧应该。
0: 电话记一下35650883565088，一个是在城南店，一个是在市中心白云商厦斜对面，一楼都是找我们海尔电器啊。
1: 环厨家居现在哈。
0: 这个歌只能听一半，要么等会儿再放一首是吧？
1: 可以可以，
0: 那先听一下吧。
1: 先放白素贞吧。
0: 青城山下，白素贞。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OK， 继续回到节目。我们这个听众正好听了我们广播播了，
1: 巧了不是？
0: 正好有需要的时候有优惠能帮到听众就很棒啊。
1: 对对对，
0: 嘉德说最近家里装修，家用电器
1: 都
0: 还
1: 没
0: 买
1: 嗯，
0: 你去海尔电器暂时搞定了。
1: 基本上你要的应该够了，你看啊，我们刚才说到的空调、冰箱、洗衣机是吧？然后彩电也有了，
0: 就中央空调他们也有啊，
1: 对，
0: 地暖什么都有啊，因为海尔品牌是 全系列。
1: 对对对，
0: 想买高端的上卡萨帝啊。
1: 啊，是是。
0: 两个店，一个是世贸，一个是城南的那个海尔电器、啊、
1: 你就近去看一看、逛一逛，然后看中了以后再去报1054车友，
0: 直接买就行了。
1: 对，直接买、而且现在享受他会店员会帮你操作，
0: 对，
1: 什么国补神补、什么以旧换新补贴等等等等、
0: 这个以旧换新还是要准备一下，刚才说有旧东西、
1: 对对对，
0: 终于来了。对，这终于
1: 好看好看，
0: 但你的瓜不多啊，小三轮车啊，宗申三轮车落了一些瓜，
1: 可以
0: 在红坤理想城的那个西门进去，
1: 西门进去、我知道哪块了，
0: 100米，在路边上停
1: 车，躲在树荫底下，
0: 树荫底下，蓝色三轮车，宗申品牌
1: 的，我叫我家老公公去搞地搞几个，
0: 可以可以，
1: 好吧啊，反正近嘛，
0: 可以可以，欢迎各位、
1: 你太远了、我给你买了带来吧，我收你这个快递费，
0: 还有钱吗？
1: 啊，买
0: 不就打赏
1: 吗？不是白嫖、
0: 不是，我说你不帮我打赏吗？
1: 你不太配我打赏。
0: 我跟你说，我买榴莲送你家去。
1: 哎、那照卖照卖，那我们交换，你拿榴莲跟我换西瓜。
0: 我从头上砸，你用西瓜砸我头，我用榴莲砸你头。好吧，这个是最新的信息啊。
1: 对，然后正好讲到这个，我们也提一下，如果说我们的车友们，如果说你家里面、就我们仅限于自己家种的
0: 啊，
1: 像这位车友是他老丈人的。对吧啊，自己家的，你不要说什么我什么，
0: 你不要到超市菜场去批发的一顿回来一顿卖，
1: 哎，或者说你家里面但不是你自己就特别亲的啊，什么什么邻居啊，什么有邻居的什么大爷大妈，那个就算了，
0: 隔壁三大爷家的狗和家的狗、这个猫朋友，
1: 那就算了，
0: 邻居的老公的三姨四姨太的二妈，
1: 因为这个口子要一

0: 开的话，那真的、我们全员都得帮。
1: 我们
0: 就是如果是自己家的
1: 听众的事情，
0: 哎，
1: 这个群的事情，
0: 对，
1: 我们可能会帮你发一下。
0: 您自己家的事儿，如果比如说有滞销的瓜呀，或者说不仅限于瓜啊，我不知道这个季节应该什么什么桃子呀、黄瓜呀，打个比方啊，萝卜什么的、青菜什么的，如果有跟我们说 ，OK，
1: 萝卜白菜给我说。
0: 哎，对，我们有这个能伸援手的就伸援手。
1: 关键是你得给听众一定的优惠政策。
0: 哎，对，你比如说外面卖个一块，你也不要你多那个，
1: 你卖一块八，那肯定不行。
0: 那我都开心，你便宜一点我都开心
1: 就行了。
0: 或者同样的价格，外面卖一块，你说我价格也不降，但是呢，我买的多了，像我这种比较懒的，你说你给我送过来，
1: 哎、也
0: 那也行，
1: 对吧？
0: 对吧？好不好啊？
1: 那鸿坤确实能送。
0: 什么鸿坤啊？汇丰大厦这边也得往那边送，那行，
1: 我鸿坤那就可以送。
0: 那是算了。但是他就一个人，他给我送了，他的摊谁看呢？
1: 你放心好了，
0: 如果我帮他看的话，我怕一会儿功夫
1: 他老
0: 丈
1: 人在那卖，他女婿的不也去帮忙吗？
0: 哦，这样子。
1: 这样女婿任何不表现，什么不表现、啊？
0: 我觉得也是、啊。
1: 送点水，送点茶呀。
0: 哎，对，
1: 打打扇子呀。
0: 送茶派。对吧？
1: 这个说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最新的活动政策很大啊，茶派、海底奇遇记、吸金大派对，包括我们这个有全员的 NPC 沉浸式互动，有点像那万岁山了、啊。
0: 对的，
1: 派你当海王也是互动性的，海底奇遇记也是全新开演的一个升级项目。这个暑假组织听众去玩，好吧，价格非常搞优惠，我们又还是晚场啊，晚上舒服一点啊。这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抖音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0: 同时呢，我们的轩尼世家，这是一家高端全案的整装设计公司。如果说你怕装修装到一半公司跑路了，或者说哎呀我这个担心没有售后，在他们家里都不需要担心，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呢还终身质保，
1: 终身质保保你一辈子。
0: 对啊，两家店，一个是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1: 对
0: 啊，3088000，
1: 3088000。
0: 莱安呢是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5688000。
1: 对，明天是礼拜五了，
0: 怎么了？
1: 我们的开市音乐秀正式起航。
0: 就是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的狼牙山消暑季夜市。
1: 各位朋友们，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大后天晚上三天的17:30到22:00，我看多少时间？8点、9点、10点、11点。3个多小时，对吧？
0: 具体地址啊，大家别跑错了，狼牙山东大门西建中路上那个，
1: 哎，就是那个党校隔壁，
0: 哎，
1: 好吧，那、演出嘉宾会是百万粉丝的实力唱将，会有百变歌喉的模仿达人，或者是你每天在抖音能刷到的音乐博主，小曼，中国内地女歌手，
0: 云飞飞、蔡鹏哥、姚大、刘小超等等，
1: 对，
0: 还有
1: 后
0: 秋小松，
1: 一轮番上演，停车场也大。声光电全新升级，达到音乐节的效果，各位
0: 真棒啊！
1: 现场美食集市，烧烤、冰啤酒、小龙虾、特色美食全覆盖
0: 啊！音乐节有些是让你去抢票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你人来就行了，
1: 对
0: 对吧？
1: 现场又看了演出，又听的歌，又吃的烧烤，玩儿，
0: 关键还好停车，
1: 好的啦，
0: 对啊，
1: 所以狼牙山，另外呢，这个地方你明天下午也可以去玩，明天下午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离我们的狼牙山飞跃丛林也近，
0: 是的，这是狼牙山的两个项目，一个飞跃丛林，一个是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水陆双栖都可以，
1: 啊、
0: 好吧
1: 啊？各位听众，昨天也收了一笔钱吗？有没有收到？
0: 什么钱？
1: 公积金结息
0: 啊？没注意。
1: 最高4000多，各位。
0: 4000多啊？
1: 对，利息4000多。
0: 那得多少、啊？
1: 如果你没用的话，
0: 我没用过公积金啊。
1: 没用的话，你大概应该是2-3000左右。
0: 好，如果我马查不是的话，你补吗？请问？你给我50。
1: 等一下，不补。
0: 啊，这么多啊！
1: 不
0: 可能，它利息是比活期利息高那么一丢丢的那种。
1: 大概是这个，
0: 2000啊，
1: 差不多这个幅。
0: 真的假的？好开心哦，感觉白嫖了一样。
1: 最高应该是4000多块钱。
0: 哦，但是我们那是它跟它那个底数
1: 有关的。我们基数太低了。
0: 哦，我没用过，我一分钱都没取过。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有这些费用呢？因为我们时间太长了，我们老了。
0: 那我不是比你更老？
1: 但我们俩交的时间差不多。
0: 怎么可能？我们05年就交了。
1: 开始没交。
0: 交的公积金
1: 没有那么多。
0: 哦，
1: 低数那时候交个几十块
0: 钱，低数更低了，
1: 没用、啊。
0: 对对对，就属于那种小石子扔
1: 到雪花里。后来都能居上。
0: 你居了吧？这你还居上呢？
1: 太少了，真没办法。
0: 对，确实，基本上都忽略不计了。
1: 那时候几十块钱，那个生活的话，
0: 现在也不多啊。跟你讲的好像
1: 不多归不多，但是比之前多了吧？
0: 你怎么这么会自我安慰呢？
1: 好歹从几十变成了。
0: 来，你姑娘几十涨了多少了？
1: 100万，
0: 真是的，
1: 好歹有吧？
0: 哦，
1: 有有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到老了之后还不好多钱呢。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也不知道碾死多少你这种小蚂蚁，跟你讲。

0: 小蚂蚁说怎么了、
1: 哎、小蚂蚁说被月姐喊到我很荣幸哦、哎、
0: 所以小蚂蚁这个身体早日康复啊。
1: 啊，小蚂蚁怎么了？
0: 有点不舒服吧。
1: 哦，
0: 中年男人的问题确实多。来一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小蚂蚁，
1: 嗯，
0: 也送给各位听众啊。
1: 是是是，保重好身体哦。
0: 好云的活着。
1: 哦哦，好好活着。
0: 哎、通透的活着。
1: 对对对。
0: 好吧、嗯、这是哥哥送给各位，我们也是结束今天的早高峰节目了啊。这个上午十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在直播间，欢迎各位继续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精彩。同时呢，世界杯还有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想观看的看一下。昨天强队都赢了。
1: 哦，昨天没有乱来。
0: 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就等明天阿根廷了。
1: 哦，阿根廷应该也不会乱来吧。嗯，
0: 讲不好对方是一个和平大使，
1: 你不要乱来哦。
0: 好吧，我们稍后再见，
1: 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说是有雨的，但是这个雨可能没有下到我们滁州来。那么整个安徽呢都是预报是有雨的哈。未来两天沿江江南仍然是有强降水，7月1号到2号呢雨势是有所减弱，沿江江南仍然有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主要影响地势呢有黄山、池州、宣城等市。未来三天累计雨量10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00到300毫米，单点可能会超过300。

0: 50毫米，最大雨强为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呢是70毫米每小时以上。
1: 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预报有雨，但这两天不下。其实呢，真正的这个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因为7月3号主雨带北台到江淮之间普遍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7月4号到8号全省呢仍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
0: 气温方面，7月7号之前，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到33度，局部34到36度，淮河以南30度左右。8号到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
1: 对，目前其实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威力啊。
0: 对，
1: 上蒸下煮可能还要过两天的时间。
0: 时间。
1: 好，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楼市方面。从7月1号开始，开发商们结束了紧张的630冲刺，各家机构呢也陆续发布了半年度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的楼市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的。
0: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前100家房企累计销售约额约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5月缩小了1.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缩窄。6月单月100家房企全口径销售额环比增长11.8%。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一下房企阵营方面，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和华润置地这三家冲入了1000亿阵营，全口径销售额分别是1351亿元、1343.5亿元、1165亿元。万科累计销售额350.2亿元，降至第十名。统计显示，中海地产、招商蛇口、中国经贸等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0%左右，北京城建、联发集团等同比增速超20%。
0: 据易汉智库监测，100余家企业中有约40%房企单月销售环比增长，其中5家企业销售额环比增长超过了100%。保利发展、中海地产、中国经贸、越秀地产、滨江集团、绿地集团等企业实现了单月销售额同环比齐增。中海地产单月销售额是最高的，为313.5亿元，环比涨幅为15%。中建一品单月销售额91.8亿元，环比涨幅高达125%。
1: 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这个房价的数据啊。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呢，6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7184元，其中一线城市的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了0.27%，同比上涨5.1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房子的方面。
0: 那今年以来呢，一线城市新房供应持续向核心区改善型好房子产品倾斜。上半年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统计，20家代表房企是45.5%的销售业绩来源于一线城市，较去年同期增长5.8个百分点。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佳分析认为，一线城市无论刚需还是改善都比较集中，而且呢，像新市民年轻人多，城市化早，存量房老化程度大，新市民上车和老市民换房也比较集中。
0: 同时，一线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比较快，比如沪深高新技术制造占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对改善型新房的需求支付能力强。另外，经历2022至2025年的回调，特别是2025年一线城市房价回调幅度最大，也释放出了潜在需求。而且一线城市过去调控严格，导致真正高品质的好房子少。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数据。上半年代表企业的各面积段销售额占比中，90平方米到140平方米首改类项目销售额占比40.8%，这个占比呢是最高的，仍然是当前的主力的产品。
0: 但是呢，200平方米以上的高端项目销售额占比为25.3%，同比增长10.9个百分点，增速最快。其余面积段占比均有所下降。
1: 是的，这个是有关于房型的一个销售额占比的情况。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来看到楼市的在上半年最新的动态，200平以上的大房子呢已经开始在越卖越好了。那么200平方米以及以上的住宅销售增幅最快，一方面源于热点城市的工地转向中心区，并且呢把多年没有出押过的一些压箱底的好地块都拿出来了，也迎合了开发商拿地的诉求，意图接住了高端购买力对好产品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源于热点城市缺乏好房子的产品，
2: 特别是呢，过去十几年严厉的调控下，比如90、70配建保障房等模式下，高密度容积率下，好房子确实不多。现在这些需求被释放出来了。
1: 90到144平方米仍然目前占比是最重的，源于热点城市的新市民和年轻人多，刚需和刚改仍然是数量上的主力，而且结婚需求往往会比较倾向于新房。
2: 二手住宅方面，根据中指研究院6月1线、2线以及3、4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下跌0.16%、0.46%、0.48%，一线城市环比跌幅较上月扩大0.01%，其中上海保持上涨，环比上涨0.1%，深圳微涨0.03%，二线及3、4线城市环比跌幅较上月扩大0.12%、0.1%。
1: 再来看一下同比方面，1线、2线以及3、4线城市分别下跌6.95%、8.21%、7.48%。
2: 成交量方面，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2026年6月，北京市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6,618套，环比增长4%，同比增长9.8%。
1: 六月份呢，北京二

0: 售住宅的网签量是近五年同期最高水平。上半年北京住宅的二手网签量是93,583套，同比增长5.7%，同样是近五年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乐友家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深圳一二手住宅合计网签超4.7万套，环比上涨10%，其中二手住宅网签28,962套，环比上涨7%。
0: 与此同时，上半年深圳的一二手住宅签约量均创下近六年的半年度新高，其中的一手住宅门店签约量环比大涨84%，同比上涨60%；二手住宅环比上涨20%，同比上涨17%。
1: 根据中指研究院，上半年土地市场延续缩量提质特征，房企纳地进一步向核心城市聚集，深杭土拍热度较高。
0: 六月，深圳、杭州等少数热点城市拍出了高溢价率地块，受到核心地块高溢价成交拉动，300城的平均溢价率达到17.4%，也是近一年来的新高。
1: 科尔瑞数据显示，上半年典型15城涉宅用地平均溢价率达13.23%，六月单月更是攀升至30.13%。
0: 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平均溢价率为14.7%，六月单月跃升至63.39%，显著高于核心城市的平均水平，也成为本轮的高溢价行情的核心动力。
1: 根据丁祖玉评楼市的统计，今年36个一二线城市的招拍挂土地市场中，至少拍出了14个板块单价帝王，涉及深圳、杭州、上海、苏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
0: 今天我们也来和大家认识一下这些帝王们。首先呢是深圳，这是本轮土拍热度的标杆城市。6月5号，南山区粤海街道一宅地历经了291轮竞价，由保利置业以57.72亿元竞得，溢价率达150.74%，成交楼面地价每平方米10.87万元，刷新了深圳住宅用地楼面单价的历史记录，较2025年的单价帝王高出了29%。
1: 杭州的板块单价帝王也不断被刷新。6月26号，12家房企争夺杭州市滨江区永久河单元地块，经过高达243轮竞价后，最终楼面价达到了5.16万元每平方米，一举刷新长河板块单价记录，并创下上半年杭州宅地楼面价的新高。
0: 在苏州，涉宅土地的楼面价天花板也在攀升。5月29号，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畔宅地经过了74轮竞价，被中海溢价30%竞得，楼面价达到了每平方米6.9万元。不仅的是苏州单价帝王，也是整个江苏省楼面价最高的一宗宅地。这个是上半年土拍的一些帝王们的情况。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关于上半年的楼市调控方面。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索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9:23，家在滁州。我们刚刚来和大家重点盘点到的是楼市上半年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上半年楼市的一些调控政策。首先呢，聚焦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各地的供地开始减少，而且根据片区在售新房库存去化周期。

0: 决定是否出让土地，同时土地供给避免同质化竞争、低水平供给，而是以高品质的好房子牵引和带动需求。
1: 去库存方面，除了传统促销售的各种举措之外呢，各地推进依旧换新的动作是比较频繁的，且力度比较大，多地国企城投收储二手房，同步激发居民换新的积极性。
0: 那另外一个在上半年比较大的动作就是公积金了啊，继续降低购房的成本和门槛，比如说公积金政策的力度加大，热点城市像深圳、杭州、北京和广州等地，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了300万元左右。同时，公积金在计提又贷扩展使用场景，像这个物业费呀、大修、装修、加装电梯等等的提取。
1: 再次呢，好房子开始纠偏，观察国家提出的好房子有序发展，各地纠偏好房子在建筑规范上的违规行为，杜绝恶性竞争，将好房子向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龄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的方向引导。
0: 国家纾困楼市的基调也发生改变，积极推进城市更新。国家在地下管网、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的财政补助资金、发改预算内投资资金下拨，重点的是修复房子的使用价值，从而稳定房子的价格基础。这个是上半年楼市的情况。我们刚刚其实在说到土拍情况的时候，大家知道各个城市现在都出现了一些帝王的成绩啊，但是这么高价的帝王，它肯定是要以豪宅的产品来呈现的。六月份不少城市的核心地块集中的诞生高溢价，那像北京、苏州、济南、武汉等地的核心板块优质地块竞争激烈，热门宗地的竞价轮次动辄达到了数十轮乃至是上百轮。北京、上海、深圳三座一线城市的住宅用地最高楼面下均已突破10万元每平方米的关口。
1: 记者还注意到呢，房企拿地投资的逻辑相对过往出现明显转变，行业不再盲目追求全国规模化扩张，资金更集中投向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优质改善地块。保利发展、建发房产、招商蚀口、华润置地等具备央国企背景的房企成为了本轮核心优质地块竞拍的主力军。
0: 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说到是六月份全国多地集中出让的核心涉宅用地，硬核的成交数据直观展现了核心土地的稀缺价值。六月五号，深圳南山区的粤海街道地块吸引了保利、华润、中海、招商蚀口、建发、越秀六家头部企业角逐，全程将近300轮的报价。最终呢，保利以57.72亿元拿下，溢价率150.74%，楼面价大约每平方米10.87万元，这也成为了深圳首宗楼面价破10万元的宅地。
1: 6月12号前，海桂湾地块9家央国企同台竞争，全程合计300轮报价后，建发房产35.25亿元摘地，溢价114.29%，楼面价9.6万元每平方米，刷新前海地价，位列深圳涉宅用地单价第二。
0: 6月25号，宝安区新安街道地块陆战了1.5小时，累计355轮的举牌，保利发展豪掷105.1亿元成交，溢价99.05%，楼面价每平方米8.8万元。既是深圳2026年内首宗百亿总价地王，也刷新了宝安楼面价历史，跻身全市涉宅用地楼面价的前三。
1: 杭州热度呢是紧随其后的，全月多场土拍出让涉宅用地均全线溢价成交。6月3号，杭州土拍出让的4宗涉宅地块平均溢价是在41.9%，其中呢九宝单元地块历经65轮竞价，绿城以61.51%溢价拿下。6月26号，滨江永久河单元地块迎来了本月的土拍热度巅峰，历经243轮的争夺之后呢，招商蛇口以79.03%超高溢价竞得，刷新2026年上半年杭州主城涉宅地块的单宗地价总价、楼面单价、溢价率的3项记录。同场出让的余杭未来科技城低密地块由建发拿下，对比3天前同片区出让地块，楼面价跳涨8677元每平方米。
0: 类似的还有长沙在6月26号出让滨江新城的一块地，那么吸引了华润、招商、保利、建发等8家企业参拍，40轮竞价后，嘉信地产以12.12亿元拿下，溢价38.98%，楼面价 大约每平方米10841元，同步刷新滨江新城板块地价与长沙土拍的年内溢价记录。
1: 北方中部的核心城市土拍同步升温，优质地块竞争的热度也是显著提升的。6月23号，北京通州九棵树地块线下历经了173轮竞价，由招商蛇口摘得，溢价20.95%，创下年内北京土拍溢价的新高。此前丰台桥南地块合计148轮竞价，同样高溢价成交。济南两宗核心宅地热度接连走高，唐冶地块溢价20.58%，丽夏地块溢价24.52%。
0: 纵观本轮土拍，热门地块呈现了高度统一特征，其中的成交热地均位于城市成熟的核心片区，无复杂配件要求，体量适中，拿地门槛友好。此外呢，拿地的房企多数是由头部的央国企来主导的。
1: 那么早在2016年呢，也曾经出现过地块接连高溢价成交，甚至接连出现地网的情况。不过呢，地块成交的逻辑较此前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土地定价不再单纯依托片区供需，刚需扩容预期，房企拿地预测测算的标准转向预判地块打造高端改善产品可实现的超额溢价空间。
0: 所以现在呢，已经不是之前粗放拿地刚需走量的时代了。对于很多的头部房企来说呢，只有做高品质的改善住宅，才能对冲拿地成本，保障项目的利润。现阶段企业也只敢重仓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靠产品溢价换取生存空间。如果盲目扩储的模式呢，已经是彻底的行不通了。
1: 可以说呢，为了消化高地价带来的开发成本，参与核心城市高地价的地块竞拍的头部房企普遍加码高端产品体系，行业正式告别过去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全面转向产品驱动的竞争赛道。
0: 记者也注意到，像滨江建发、绿城越秀等房企均打造了专属高端产品线，高端地块对应的项目设计方案均需经过企业内部多轮的深度评审。那同时呢，部分房企管理层会带队外出实地考察全国标杆的高端住宅项目，以此挖掘产品差异化突破口，提升改善产品的溢价空间。
1: 上述人士坦言，当下高价拿下核心地块，就必须做出匹配地价的改善产品，产品力已经成为房企生存竞争的核心筹码。
0: 国家统计局5月的数据显示，杭州新房环比涨幅0.5%，位居全国首位，深圳0.4%紧随其后。杭州4、5月份豪宅六小龙集中领证入市，高端改善楼盘成交火热。根据杭州贝壳研究院的数据，5月杭州新房均价升至了每平方米4.4万元，创下月度的新高。
1: 但是市场分层的趋势也被进一步的放大，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国内不少城市新房市场的分化较为显著，核心城市的土拍热也是属于典型的结构性行情。
0: 目前新房市场的分化比较明显，特别是一线城市受益于 AI 半导体以及储能芯片相关产业投资旺盛，国家对相关企业上市融资呢也非常的鼓励，专门发布了相关的扶持政策，投资者私募和风投退出，也诞生了一批富裕人群，他们是近期高端豪宅消费的主力。
1: 全国工地端的持续推行缩量提质策略，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热度持续。根据中指研究的数据，2026年1月至6月20号，全国300城住宅用地共成交1166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6.4%，土地出让金4801亿元，同比下降37.2%。

0: 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秋哥。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我是周俊。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

0: 您一同感受来自平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格然之职，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他扔在垃圾桶嘛啦。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1-82-9759-0202。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5: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7: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8: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7: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9: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0: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7: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1: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2: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OK， 时间是早间的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上午时间呢，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琛啊，今天有很多的事情要跟各位来分享。很多听众呢在担心说这个明天后天下雨的话，狼山那个活动会不会有什么变化？这不，变化来了。

没办法，查天气预报降雨概率太高了，对吧？对，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个跟各位来去好好聊一聊。对，聊什么呢？就是关于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夜市以及是出彩滁州人演出季相关活动的时间调整。对，这个跟各位来说，不要跑空了，各位啊，不要跑空了啊。尊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因为天气因素的影响啊，确实下雨没办法，阴雨季那梅雨季节嘛，对吧？你没办法去抵抗它，对。所以为保证这个活动质量以及参与的体验，经过研究决定，对于以下的两项活动的时间进行调整，对。我们一定要展现出更好的、更完美的现场状态，对吧？这个只有不下雨才行啊。但我想一件事情就很麻烦，像这个很多地方的阴雨天气很多，当地的活动怎么办？那可以放室内是吧 ？OK， 对，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做法。咱们中国台湾的台北市怎么办？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对吧？这一下下一年，据说台北这边要下将近200多天，很纠结啊。不管那么多了，太远了啊。我们来聊聊受天气影响，为了保证活动的质量和参与体验，经过研究决定，对于两项活动进行的调整啊。第一个是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夜市的开市音乐秀，原定于2026年的7月3号、4号、5号啊，在狼牙山的东门举办的开市音乐秀，现在目前推迟至2026年的7月8、9、10三天时间。7月8、9、10三天时间是什么时候呢？8号、9号、10号，那就是下个礼拜3、4、5三天。因为这三天天气我看一下，还凑合，对吧？总要吐一头好的。7月8、9、10呢，天气呢小雨天气啊，30度左右啊，很舒服啊，很舒服。然后呢，原定于2026年的7月6、8、9三天的举办的声乐类、舞蹈类、戏曲类的初赛，将会调整为7月11、12、13，那就是下个礼拜5、6、7三天啊，也是下个礼拜的8、9、10、11、12、13，连续6天时间，我们在狼牙山的东门都能看到更多精彩的演出。对，然后呢，这一次活动呢也是要举办进行啊，举办的地点不变，还是狼牙山东门的夜市啊。因活动调整时间对您再次不便造成谅解啊，具体情况请关注滁州市文化馆以及是狼牙山景区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这个事情也要说一下，好吧？不要跑空了，各位，不要跑空了，跑空就完犊子了。下雨天也不至于去，是吧？也不至于去啊。来，滁州活动很多啊，滁州活动最近多了一塌糊涂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一网打尽啊。这是昨天早上开抢的吧？有不少听众给我们秀自己抢了票了，对吧？活动一波接一波啊。这个历经过中高考的一个月时间的休战期啊，现在目前这个月开始啊，从其实上月月底开始了啊。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叫做徽 BA 正式打响。这次的打响完之后呢，很多朋友也关注啊。这场比赛是什么比赛呢？虽然说上一场啊，我们到客场跟马鞍山打比赛啊，一分之差输了，输了我们也认，好吧？这次比赛呢，我们邀请了黄山队在滁州市进行比赛。黄山作为我的第二故乡，算吧，算，对对对，毕竟对吧？当年我们在这里也登过一段时间啊，黄山。宣城、宁国、黄山附近啊，都是在一块儿啊，都皖南片区的。滁州队对于黄山队啊，我就很纠结，当万一哪一年我们是有一天是要在滁州市挑战宣城是吧？我帮谁加油呢？那场比赛我要不要避个嫌不去呢？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啊，7月5号，如果各位已经抢到票的话啊，就赶紧了解了解自己的座位号。如果你没抢到票的话啊，你可以打开大麦网搜一下啊，徽 BA 啊，滁州站7月5号滁州场，一定要去抢票，没票的话进不去啊。抢票要钱吗？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0元抢票。完美运动会，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滁州赛区啊，滁州对阵黄山，这场比赛呢相当精彩。然后呢，这个这什么地方比赛啊？滁州市体育馆啊，不是奥体啊，是滁州市体育馆。这个19点钟正式开始，喜欢吗？喜欢可以啊。天成铁骑坐镇主场，誓守荣耀。徽州劲旅跨江而来，志在破阵。这是一场速度和力量的硬核对决，更是一个热血与激情的叫做亲情碰撞。19点

40分停止检票啊，一定要早点到。入场时间，礼拜天下午的5:30就可以入场，建议各位提前入场就座。哎，实名预约啊，对，凭二维码预约安检入场啊。听说是体育馆啊，这个地方非常好看，好吧？数量有限，约满即止。因为这，但是说实话，不是奥体中心啊，它是篮球馆，毕竟呢，场馆要比足球场会小很多啊，所以这次的比赛呢，名额也是有限的。比如我们要给客场留点名字，是吧？对，然后呢，我们还有球迷区域啊，哎，等等一些区域，所以给观众留的区域呢，这个名额其实也很多啊，大部分是给观众的，但是呢，观众呢，这个要预约啊，一人一阵一票。您家有孩子是吗？孩子也要实名购票，对。大麦网啊，大麦网小程序，大麦网的 APP 都可以来找。哎，这个预约时间是昨天上午，他后期会不会放票不知道啊，不知道。现在目前有没有知道这个？屡次爽，就是你如果预约以后无法到现场看的话，请取消预约。明白意思？如果发现你，比如说上一场也约了，但上上场也约了，约了之后一直都没来啊，将会可能会限制本赛季购票资格。哎哎，虽然说不要钱吧，但是也是希望都能够坐满。哎，这个如果有朋友们从外地过来，比如南京朋友说要过来看看，为我们滁州小厨家加油，可以啊。对，高铁站啊，城际的公交车，哎，等等一些都可以啊。绿色出行最合适，推荐各位啊，住在周边的，比如说什么高铁站啊，不住在那个叫做城市咱们的中心的啊。这个中中心附近的啊，天宇华府的，走过来看，哎，坐公交车的，图书馆站2路6路12路啊，六中站5路12路25路 K 一路，政务中心站2、5、6、25、111 K 一都可以坐，哎，而且呢，如果你开车去的话，把车停在滁州六中停车场，六中停车场开放给我们徽 BA 的观众们去停啊，停车完之后通过东小门抵达主会场。六中有个叫东小门，可以到这个主会场，非常方便啊！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占用消防车道和人行道，好吧？区域很多，北 E、北 D、北 C、北 B、北 A 啊，然后呢，这个西 A 和东 A 啊，这几个区域是可以预约的，还有西 B 区和东 B 区啊。那嘉宾 A、嘉宾 B 和主席台啊，活动的这个座位区域就是我们球迷区啊，这个可能没办法预约啊。但是说那我有啊，那你恭喜你就是球迷区域啊，因为滁州是有球迷群啊。看完比赛之后呢，保存好你的票根，哎，找到以下的一些滁州主场的票根经纪的联盟商家，出示你呢购票的票根，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哎，明亮眼镜满300减100，哎。周大生、周大福、六福珠宝啊，很有优惠政策，哎，然后阿迪达斯，对，没错啊，正款95折，哎，好波内衣，哦，内衣是吧？安踏啊，小阿迪、小耐克，就是阿迪达斯、Kidis 啊，耐克 Kidis 巴拉巴拉，哎，童装啊，这个等等的都有，可柔应该是内衣品牌吧，也有啊，太平洋的女装啊 ，GSG 北面啊，彪马啊，李宁、匡威、斯凯奇、耐克等等一些都有优惠政策啊。这好像跟苏宁广场会多一点，股民、朴泰院啊，股民是88折，哎 ，DQ 是85折等等一系列啊，这优惠政策都是促销活动的啊。7月5号19点钟，各位啊，哎，滁州市体育馆，我们一起为滁州加油，滁州主场。不见不散，对。有人说那个踢了打了几场了，滁州两场了，对。第一场是5月16号开幕式啊，这个我去主持的。5月31号滁州对阜阳啊，滁州战胜了阜阳队，这个强队啊，阜阳是二号种子选手啊，对。然后呢再往后就是黄山，就是在7月5号黄山。再往后7月25号滁州在主场对阵苏州。8月15号滁州对阵宣城，我要不要回避一下？8月30号滁州对阵铜陵，9月13号滁州对阵芜湖啊，所以呢，主场有我，滁州必胜啊！我们在广播里面再次喊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口号啊：滁州加油，廷臣必胜！哎，我爱滁州。好吧，我们在现场共同的感受一下。你说第一故乡是哪？第一故乡是宣城市宁国市啊，这个地方宁国啊，宁国有个叫港口，是我妈妈的家乡，还有一个叫南极乡，是我父亲的家乡啊。我是南港混血。第二故乡滁州啊，对，黄山那天就算擦边球，因为他在这住过，你真讲住过的话，您那苏州也住过，南京也住过，镇江也住过，对，住到现在了，好吧。
哎呀，时间很长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啊，很多的事情都会在广播里面一呈现，好吧？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101054正在直播的是早高，对，什么早高峰啊？一路畅通的后面的节目，对，两个节目都要一，好烦啊！这档节目的名字叫做《一道游滁州》，带各位感受一下滁州的美食、餐饮、娱乐啊。吃喝玩乐游购娱，方方面面都有，好吧？一首歌，周杰伦《断了的弦》送给各位啊！稍微休息，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1054正在直播，等会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最近呢，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就是皖南川藏线的自驾游，哎，皖南川藏线自驾游，什么月亮湾啊，什么六道湾啦 啊等等一系列东西，我们等会儿细聊，好吧？想进群也可以扫码进来，我们在群里面会发了这种信息、链接信息之类的啊。什么时候出发？下个礼拜六和礼拜天2天1夜啊，价格特别便宜，而且住宿有点顶级了，跟你说。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来，上午时间10:23，哎，我们再跟各位聊聊。刚才一个听众在群里面问说，是高考分啊，中考分是不是出来了？我说可以了，非常厉害，哎。然后呢，有个听众就发了一下他自己小孩的中考分数，我一看，我的天哪，这个分是不是有点变态了呀？我看了一下，哎。语文131，数学140，外语112，道德法治69，历史66，物理67，化学40，体育健康53，物理实验、化学实验都是10分，是生物地理36，啊，生物实验10分，政策加分0，总分744。对，这是我们1054车友耿哥家的小朋友来考试考出来的成绩，真的太棒了啊，744分，对。他还在群里面问，哎，我这个分，上一中不知道有稳不稳？你上不了，那谁能上？啊，你上不了，谁能上？啊，还有，还是实验班的问题啊，应该没问题了。OK， 嗯，还有考759分的是吧？啊，都很厉害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嗯，不像我当年啊，我当年考的也不错。对，然后今天会很多的朋友们去考这个中考，对啊，不管怎么样吧，啊，祝各位孩子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好吧？对，来就来一个活动，嗯，我们来说一下外地的活动政策。对，最近呢84天超长福利，天柱山晓得吧？天柱山免费了，向全中国的师生免门票。对，天柱骄子月，对。这个全中国的老师和孩子们啊，免票活动正式开始啊，为全国师生送上了这个最诚挚的山盟海誓。天柱山活动景区内两大核心景区门票全免，第一个是天柱山的主峰景区啊，登临千米奇峰俯瞰群山辽阔；第二个的是山谷流泉文化园，漫步千年文脉，触摸古今人文底蕴啊。景区交通索道的24消费呢是收钱的，没办法啊，建议各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轻松畅游山野，好吧？谁可以免票？带什么证件？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费。全日制在校生，哎，身份证加上学生证或者是学信网在线的验证报告啊，覆盖全日制本科、高职、专科、研究生。哎，然后呢，2026年的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准考证啊，全国的在职教师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都是免费的，嗯，真好，嗯，教师资格证就行了。对，免票人呢需要在现场买一个5块钱的一个，旅游的意外险啊，现场购买啊，这个也很便宜，好吧？非全日制函授自考、网络教育、成人高考一些非全日制的不参与本次活动啊，那个名称太好搞了啊，一定要带有效证件啊，天柱山。好玩，哎，我还真没去过，啊，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啊？还有好多口可以爬，是吧？对，天柱山有奇观，日海、云海、日出奇观的特别好看啊。在什么地方？在浅山哦，我知道了，嗯，天柱山是浅山那边的啊。然后呢，这个有需要去游玩的话啊，多关注关注啊，很多的一些细节。上次还听众还说呢，说好像是7月10几号吧，经牛首山。南京的牛首山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哎，非常也非常不错，好吧？牛首山，这个马鞍山的18家的 A 级景区对于全国的游客免票了，而且景区怎么看是免票的？这是一个比一个离谱啊！嗯，郑州暑期遛娃不知道什么地方去的，到马鞍山玩一玩，马鞍山还不错，嗯，轻轨直通南京。马上都到南京玩了，嗯，邀请人去，7月1号到8月31号，这2个月时间啊，全马鞍山的18家的 A 级景区免门票，不限地域，不限户籍，随时随地准出发，不限地域，不限户籍。天柱山是限孩子和老师啊，我们这个什么都不限，无所谓，来我们这免费啊，马鞍山来了玩免费，不要钱，各位啊，嗯，这次呢，这段时间是马鞍山山水最灵秀、绿荫最茂密的时间啊，我决定不去了。为什么呢？马鞍山战胜了我们滁州。可以去玩，可以去玩。马鞍山好地方啊，正好我离我家近。哎，哎，真的，我们这次那个，哎，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免费是吧？还真不错哎。哎，我们这次做那个旅游团出去玩，回来的路上可以到这儿来转一转，对吧？来，我转发到我们的网站上上群里面去啊。
真不错。但是就希望各位可以游玩啊。这马鞍山有哪些景区呢？采石矶、宝蟾山、太湖山、林家滩考古公园，以前都要钱的啊。基隆山半月湖、李白文化园、寒山博物馆、伍子胥古道景区、蕴草老街、大鱼滩湿地啊，这个石头部落，石头部落也可以啊，不错不错。霸王祠、陋室、郑怀古街、马鞍山市博物馆、朱然博物馆，然后呢，这个鞍山地质公园、衡山景区全是免费的，嗯。

接入园，不用给钱，18家。我的小，我勒个豆，江南，哎，这采石机可以去转转，哎，还有很多的一些宝禅山，真的欢迎各位去感受不一样精彩，哎，真的啊，太湖山啊，我们找一个吧，我觉得去这个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是不错的，哎，里面会有很多一些这个过去的玉器、陶器、石器的，大概1100多件，那，啊，是新石器晚期的一个聚落的遗址，哎，啊，落雁三滴啊，还有巨型玉珠、玉龟、玉板等等一系列，那，啊，最有名的是双面。圆雕玉龙，哎，这是一个过去的古代的文化，哎，祁龙山叫做半月湖啊，也欢迎各位感受，哎，很多的精彩都在啊，不要钱主要是啊，李白文化园啊，它是一个小小公园形式，嗯，真好，所以各位有需要的话，多关注关注我们节目，可以了解很多一些免费细则啊，嗯，对吧？有人说我想去皖南三江县660国去看看朋友，可以，欢迎欢迎大哥扫码进群啊。这个扫码进群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你后期不跟我们走，因为我们自驾游稍微要自由一点点，对对啊，带各位感受一下啊。然后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跟各位聊聊我们的皖南三江县啊。我们在下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是礼拜六上午出发，不赶啊，慢慢的，我们到那边去玩一个叫女儿山的神奇漂流啊，是从山顶上的一个好玩的漂流。漂流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个到达我们的皖南三江县的一个地方啊，安排各位入住啊，入住完之后呢，开车到我们的餐厅用餐。用完餐之后啊，到达附近有一个叫做河利西利西古镇去转一转走一走啊，然后各自休息啊。当然了，朋友说那我可以去喝点小啤酒烧烤吗？没问题，欢迎啊，因为晚上不管你啊。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皖南川藏线的位置啊，这个住宿的酒店，这酒店还真的酒店档次非常高，哎。准五星，好吧，哎，价格也会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团费没有变化，跟去年是一样的。啊，准五星酒店还翻新了啊，酒店非常不错，档次非常高啊，叫东野真一，各位可以搜一下啊，就在皖南川藏线的入口的位置。第二天早上起来，驱车就往皖南川藏线走啊，六道湾，哎，720个拐，哎，青龙湾，哎，包括等等一系列啊，我们都会一路逛过去，哎，主要就是走的是。皖南川藏线那个叫做六道湾的位置啊，有人说堵车吗？礼拜六礼拜天包堵，就没有可能性不堵，但是堵车也是其中一个非常play 的环节。然后呢，往后走呢，就是中午可能是各自用个餐之后啊，去的地方呢是水磨汀溪和月亮湾啊，水磨汀溪可能就转一转走一走，月亮湾。不强制各位进去，我们在月亮湾之前就可以欢迎各位啊！你考虑一下，你要是掉头去别的地方玩也行啊！你说我去马鞍山去玩玩免费的景区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啊！回来就不跟车了啊！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头铁的跟我一块杀进月亮湾。据说现在水很大啊，肯定会非常好玩啊，可能比去年好玩更多一点点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关注啊。我们1054车友群呢也是敞开大门，欢迎各位进来啊。我们群里面也放了一个这个叫做皖南川藏线的二维码，哎啊，欢迎这个赵玉斌先生扫码进群了啊。对，然后呢二维码之后呢，各位朋友们在里面都有关注关注，哎，了解更多细节，哎，然后呢这个怎么报名，怎么去了解啊？本次活动也是和这个滁州市的我们这个合作的旅行社啊，共同的为各位带来的福利政策，性价比特别高，特别高，真的啊，300多块钱一个人啊，自驾游，好吧，住宿太漂亮了啊，这个住宿，说实话，你环境这 YYDS， 哎，好吧，我们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时间来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合作伙伴，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啊，装修呢，看完创意再选择啊，好装修选创意，性价比极高啊，怎么个高法？滁州是唯一一个全国连锁的装饰公司啊，是特别大。哎，将近140家店了已经。哎，它外面广告牌有时候还比较低调。哎，创意装饰集团呢，好装修选创意，性价比极高。哎，换新超低一口价的一个活动政策，软装、柜体、家电、家具全部是零利润的一口价秒杀。哎，你到什么地方买都得买，外面买价格还贵一点啊。在创意装饰去购买的话，价格非常优惠啊。材料帮你各位升级以后再升级，是升级 Plus。哎，有10000多平的。材料展厅跟各位挑选，样板房也非常大，进去会迷路，真的啊，来回的绕啊，你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格啊，如果你选择这个风格

话没问题，复制到你家也可以啊。就眼见为实嘛，它不像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这装，没有这个样板房啊，他没办法，他可能要到比如说最近装了业主家去，对吧？但业主家可能装过之后，他不一定会让你参观那么细致，对吧？对。然后呢，担心装修有任何问题的话，他可以视频。就是您的家有这个 AR 云监理的一个视频啊，24小时监控工地进度，哎，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很多人去装修就怕后期又加25万、6万、7万的，最后又烦啊，中途不加一分钱，好吧？对，所有对你的承诺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签字盖章，哎，然后呢，让消费者放心无忧。对，电话咨询。25959999啊，创装饰电话就是25959999啊，不用担心没人接，包有人接的，好吧？地址是世贸大厦的12楼，哎，除了是世贸大厦12楼两栋啊，这个两层楼是地方，都是他们的一个地盘，哎，欢迎各位到店去感受一下。有人说停车好停吗？非常好停啊，地上地下都可以停车，很大的面积，好吧？对，创意装饰集团，欢迎各位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哎。好，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儿了，后面时间呢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去聊一聊我们带各位吃好吃的包公无私偶缘美食游安徽特别节目之包公无私偶缘。什么叫无私偶缘？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对，就是无私，铁面无私的无私，好吧，应该是取一个谐音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来自于电视剧《我们结婚吧》啊，《咱们结婚吧》它的这个插曲叫《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马上回来，各位。

0: 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1: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2: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美食伴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品味包公无私偶缘，千古清风，一隅幽香。如果说到藕，您会想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风正气。而在合肥，说到清风正气，您一定首先想到的是千古名臣。

0: 对于吃货来说，说到藕和包公，便会想到一道包公无丝藕圆。这道菜因其包河里生长的无丝藕制作而得名。笑宿祠边古树森，小桥一曲已成音。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清代思想家宋恒诗中所描绘的孝肃祠，指的就是合肥包孝肃公祠，坐落在合肥包河的香花墩之上。而诗中描绘的荷花曾是包河里的一处盛景，更让人惊奇的是，这里生长的藕是没有年丝的。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专家库专家尤小兵说，据传包公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皇上也很欣赏，便送他一节无私藕。传说吃了这藕就能身体健壮，包公舍不得吃，就把它种到了包河里，长成了更多的无私藕。人们常说藕断丝连，但此藕无私令人称奇。尤小兵说，
1: 有一年大旱，泸州城里面的百姓啊，因为比较饥饿嘛，就挖了荷塘里面的藕。包公知道这件事了，他就赠祭给泸州的百姓来吃了。
0: 老百姓为了感谢包公，便称这藕为无丝藕。合肥人取其为主料做无丝藕圆，以纪念包公，也象征着包公公正无私。近年来，厨师们对于包公无丝藕圆进行了创新，形成更加饱满清爽的风味。2001年，孙红旗参加了安徽省首届徽菜烹饪技术大赛，他制作的蟹黄藕丝圆受到评委的一致赞誉，获得大赛金奖。中国烹饪大师、合肥翘山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红旗说，
2: 我在继承传统的徽菜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和创新，运用我们的鱼肉、虾肉、飞镖肉以及蟹肉，运用我们的新鲜的洁白如玉的藕，在技术层面刀工处理进行了一些改良和创新，把里面爆入了个蟹黄。
0: 孙红旗特别提到，和人们常说的藕圆子不同，无丝藕圆的制作工艺更加精细。
2: 首先是将鱼肉和虾肉处理干净，然后剁成蓉，调味，搅拌，将藕切成细丝，越细越好，将藕丝均匀地搅拌在鱼肉和虾肉以及飞镖肉里面，调好味，做成表皮，里面呢包入这个蟹黄灌汤馅，然后沾上蛋液，均匀地沾上面包糠，入7成热油温炸至金黄色，捞起即成。
0: 无丝藕圆色泽金黄，外酥里嫩，汤汁鲜美，藕丝脆嫩爽口，一口咬下去有一股藕的清香味，让人说不出的满足。孙红旗说，因为莲藕含有丰富的铁元素、维生素 A、 单宁酸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女士吃藕可改善气色，清热除烦，益气补血，这道菜很适合女士食用。
2: 这道菜男女老少皆宜，尤其是女士，藕呢既可生食也可熟食，药用价值也相当高。同时的藕也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及矿物质，具有很好的药效作用。
0: 孙红旗生于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自小受母亲的影响爱上了烹饪，16岁便进入安徽稻香楼宾馆学习烹饪，练就了过硬的烹饪基本功，系统地继承了徽菜的制作技术。近年来他长期调研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餐饮行业，在改良烹饪的基础上丰富和传承了地方菜系文化。
2: 现在我们通过线上线下进行包装宣传，讲好徽菜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徽菜，认知徽菜，让他感受到有故事有文化。
0: 2022年1月，包公吴思偶园入选安徽省特色美食200道名单。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郑德贵认为，包公吴思偶园这道菜还有更广泛的推广空间。
3: 我们围绕包公的文化也推出了这个吴思偶园，从一道菜再推出我们一些宴，然后紧接着再推这些店，再把这些店给它串成一个面，这样的话它形成一定的氛围，消费者知道一道菜要品尝一下啊。那我们店面就进行一些新的一些菜品的一些研究和研发，就出现了我们这种餐饮的这种消费嘛。
0: 文化底蕴下，泸州气象新。在合肥游览过包河公园，再去合肥市包河区康源国际大酒店品尝包公吴思偶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玩法和吃法。以三国时期古战场闻名的逍遥津公园，经历了无数风雨却始终屹立的教弩台，休闲时尚的淮河路步行街，古朴典雅的李鸿章故居，别致韵味的雷街，文艺风情的河柴1972文创园，收藏丰富的安徽博物馆，曲径通幽的合肥野生动物园等，大美合肥值得您去看一看走一走。您还可以到徽商故里、刘洪盛、泸州烤鸭店、阿胖龙虾、天鹅湖大酒店等特色美食体验地去大快朵颐。极具地方特色的刘洪盛冬菇鸡脚、刘洪盛糯米油香、泸州烤鸭、泸州鸭油烧饼、刀板香臭鳜鱼、京蟹焖面、茂林糊、合肥小龙虾、李鸿章大杂烩、三合米饺，在这趟寻味泸州美食之旅中，每一道都不容错过。合肥美食的多元化气质一定让您流连忘返，这里有值得您众里寻他的美味和小桥一曲已成音的城市气质。来了便醉了，醉了便记住最美的合肥。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的中午，在节目的开场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很多小伙伴说，哎，今天太阳又出来了，而且今天温度其实不低，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呢是33度。那么也提醒这会在户外的小伙伴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气象刚刚发布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6度。哎，明天温度降下来了，会稍微舒服一点。然后同时呢，这个雨也来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7月2号，在昨天节目当中，晴朗小蜜蜂也在这个后台留言说，让我盘点一下下半年有哪些节日，大概和各位分享一下。在此刻呢，还想和各位分享一下7月我们将迎来哪些节日。你看，转眼间2026年已经过完一半了，天气渐渐炎热，但盛夏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你看昨天7月1号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包括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7月1号是香港回归29周年。那么马上7月7号小暑节气也来了，7月11号中国航海日，7月15号出伏，三伏天来了。然后7月23号大暑，7月26号呢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然后7月28号世界肝炎日，希望大家科学防治，护肝同行。7月29号全球老虎日，光阴似箭，切勿辜负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光。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如同夏日骄阳一般明媚生动灿烂耀眼，精神满满的迎接下半年。那么说到关于七月的歌，我会想到一首《七月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在节目的开场也想送给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各位听友们。那么如果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也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七月上》送给各位。

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回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豆豆，他说李欣周四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刘惜君翻唱的我要找到你谢谢。好的，我要找到你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粤语版还真没听过，原唱应该是陈明老师演唱的，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看刘惜君翻唱版本的这个我要找到你。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中午好，中午好。还有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我想去西藏。然后刚才我搜索一下发现有首歌叫做我想去西藏看你，是不是这首歌是乌兰图雅演唱的，应该是吧，如果是的话一会为你找到送出。那么刚才在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和各位关注到狼牙山这个发布的一条最新消息，在这呢也希望大家相互的转告一下，不要跑空时间调整。因为受到这个天气因素影响，为了确保活动质量及参与体验，经研究决定对以下两项活动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第一呢就是第二届狼牙山消暑季夜市这个音乐秀，原定呢是在这个2026年7月3号明天后天大后天在狼牙山东门举办的这个开市音乐节，现推迟至2026年7月8号7月9号7月10号，每晚时间呢是5点半到9点半举行。这周这个5、6、7这个推迟到这个下周刚才说到7月8号7月9号7月10号，7月8号下周三，然后周四周五，然后每天晚上的这个5点半到9点半举行。第八届出彩滁州人演出季初赛呢原定是在2026年7月6号然后8号9号举办的这个声乐类啊舞蹈类还有戏曲类的出赛，现调整为7月11号12号13号，每天晚上的这个5点半到9点半。看一下7月11号就是下周六下周天然后下周一，那么时间刚才说到了是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9点半，

然后之前的话是7月6号、8号、9号，现在延迟到下周了。两项活动的举办地点呢都是不变，都在狼牙山东门夜市。因为活动时间调整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希望大家也可以相互的这个转告一下，合理的这个安排出行时间。后续的话也可以关注到咱们的1054，包括也可以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后面有什么及时的变化，我们也会通过广播包括公众号和各位一一分享。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刚才听友豆豆点播的《我要找到你》，刘惜君翻唱的粤语版，来听听看。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来到北京时间11:14，很多小伙伴快下班了，然后就在思考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说到吃的话，在这呢和各位分享昨天看到一条新闻，有网友发帖被天津一款煎饼果子的价格震惊。这个配图显示呢，店内一款这个普宁豆酱版金沙参煎饼果子半条，你知道售价多少钱吗？698元，整条的话售价是1380元。然后记者呢就此联系到售卖这款煎饼果子的商家，工作人员解释说，贵呢是因为里面使用了一整条的金沙参，这个食材呢在天津市场较为稀缺。商家还表示，该菜品自开业以来就长期在售。半个这个煎饼果子698，然后这个整条的话是1380。我见过最豪横吃煎饼果子，就是里面加3到5个这个鸡蛋的，大概贵个这个3到5块钱啊，最多搞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全家福，然后里面各种肉啊各种东西啊，对吧？一大块饼，然后感觉可以2-3个人分享，那个最多大概40-50，最多的好像看到网上也有就是70-80、80-90的，但这个哇，半条698，然后这个整条1380，真贵，而且一直在售卖，真的看来还是很有市场的。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到吃的话，今天上午呢也看到一条报道，说一种会让人变臭的食物，很多人不仅天天吃还超爱。我当时想，变臭，臭，我第一看到臭的话我想到比如说，难道是螺蛳粉、臭豆腐还是榴莲呢？哎，但是都不是，是蒜。有怎么说的，比如说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然后吃面不吃蒜，香味也少一半。你看在家吃肉啊吃饺子啊，少不了配上一口蒜，那一口蒜香真的爽，但吃完蒜之后总感觉这个周围仿佛都带上了一点悠悠的臭味。问题来了，大蒜这东西你会发现剥开时不臭，吃起来呢也只是辛辣，为什么吃完蒜之后人就变臭了？来简单和各位说一下，大蒜给人们带来的臭味不仅体现在口气上，还会通过血液循环达到全身，其他部位呢也会变臭。所以说吃完蒜口味会变臭，因为当中含有很多的这个硫化合物，所以说这个东西单独存在呢没有味，但是呢它里面还含了一种叫做这个蒜氨酸酶的物质，专门用来分解这个蒜氨酸。所以说在大蒜瓣完整的时候，它的内部组织没被破坏的情况下，它们都相安无事。一旦大蒜被切开，包括拍碎咬开，两者呢就会开始反应，然后产生比如说大蒜素，也就是生吃大蒜时感到的辛辣刺激的原因。那么包括吃完蒜之后放屁也会更臭，有人说吃完蒜之后我们排出的尾气呢也会格外的臭，甚至呢还带着明显的大蒜味，让闻者瞬间就了解，哎，我们上一餐吃的是啥。这呢也是这个含硫化合物在这个作怪哦。还有就是吃完蒜之后你排出的这个粪便呢也挺臭的。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除去吃蒜后的口气呢？比如说中午很多小伙伴说，哎呀，我中午吃面条或吃一些吃的，包括在食堂吃，哎，来一点这个蒜，但下午呢又想正常的工作，如何去除这个口气呢？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不付出一些口气变臭的代价，大概是我们这些爱蒜一族很关心的话题哦。然后互联网呢也流传了很多这个去除蒜味的方法，层出不穷。究竟哪些才真的有效呢？比如说遮盖法，其实它的效果不佳。有些朋友呢选择在吃蒜之后呢选择喷这个口气喷剂，清新剂或嚼口香糖，然后试图盖掉蒜味，不过通常效果不是很让人惊喜，因为它那个物质呢无法彻底被遮盖，口气清新剂和这个蒜臭混合起来其实也挺奇怪的。还有就是消除法有点用，有些同学呢会尝试用古法，比如说吃完生蒜之后呢，比如说咀嚼茶叶啊，吃点花生米啊，试图将蒜味对冲掉。由于茶叶当中有茶多酚，可以分解掉一部分产生的臭味的硫化物，但这个理论上是有效的。不过呢，咀嚼茶叶不如直接用茶水漱口，还能起到冲刷口腔的作用。花生米除蒜味也是很流行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背后依据呢就是蛋白质呢可以和带来的这个蒜臭味然后产生一些这个化合物结合，减少异味。那么比起花生的话，我们直接喝牛奶酸奶效果有可能会更好。还有就是去除法没啥效果，就是吃完大蒜之后尽快的这个刷漱口，能通过物理手段去除一点蒜味，但这个和喷口气清新剂一样，由于没有除掉蒜臭味的源头，效果持续时间并不会太久。在这呢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爱吃蒜吗？
比如说吃面条的时候会不会就点这个蒜呢？这边这个面条上了，这边手就开始动起来了，开始剥蒜了。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吃这个烤肉的时候，里面对吧，生菜哎，包一点这个蒜片，然后再包点肉，哎，一起咬下去。或者是吃火锅的时候，像我之前吃火锅的时候，我的小料里面必须有的就是那个蒜泥。然后很多小伙伴呢，他是那种蘸着吃的，但我不是，我是那种裹着吃的。我的小料就是很稠的那种，然后会裹着吃，然后导致这个确实蒜味非常非常重。而且越到晚上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傍晚吃的时候，越到晚上的时候，对吧？你打的嗝啊，包括浑身散发的感觉，都是那个蒜味，都不是清香味了，真的是那种臭味。还有比如说现在很多小伙伴吃这个小龙虾，蒜泥口味的小龙虾也很好吃。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烧的这个铁板蒜泥虾，哎，裹上这个。

0: 的蒜，还有什么蒜泥生蚝啊，对吧？蒜泥这个海鲜啊也特别好吃。那么你爱吃蒜吗？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听小丹广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中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豆豆他说李静，刚才这个分享的刘惜君翻唱的粤语版我要找到你，这首歌呢也是国乐无双，今年呢就看了两个歌曲的综艺节目，一个呢是国乐无双，一个是魔力歌，感觉很多耳熟能详的歌被有实力唱功的歌手改编一下，真的更有味道更好听。虽然说这两档综艺节目没有看，但是呢我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刷到很多片段，它之前分享很多魔力歌，比如说亚森啊，然后包括分享的老大啊，对吧，这个等等的歌曲都非常好听。然后包括我昨天节目当中还分享了那个莫文蔚的坦白门，这首歌也是他在那个国乐无双当中演唱的，我觉得非常的这个精彩。然后刚才也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伍思凯的

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的后台看到江南他说，亲爱的美女，我想听一首明月夜，谢谢，没问题，好久不见。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刚才青春奋斗吧点播的伍思凯的我真的很不错，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伍思凯《我真的很不错》。这首歌呢发行于92年。说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的话，90年代初伍思凯事业遭遇行业竞争，外界质疑，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他写下这首歌当作自我打气的独白，把对抗焦虑、坚持努力、接纳自我的心境写进这个旋律当中。这个歌曲呢也跳出了情爱主题，主打的就是自我肯定、励志自愈。然后一经发行之后火遍了两岸，常作为比如说校园呀、企业啊、励志节目的背景音乐。这首歌我觉得他唱的就是一种拒绝内耗吧，没有时间在无谓的承诺叹息，劝人放下空想留言与遗憾，不纠结这个消极的这个情绪，同时呢勇敢坚持。包括这首歌反复重复的就是我真的很不错，反复给自己信心。这首歌传递的这个核心精神就是不必依靠别人的夸奖，认可自己，踏实努力，你本身呢就足够优秀。包括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会有这个自我怀疑的时刻，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你会发现伍思凯这首经典老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一句简单的我真的很不错，温柔治愈每一个迷茫的人，放下焦虑，坚定向前。其实我之前在网络上也刷过，就有很多就是那种对吧打气的歌曲，但我刷的好像都是那种好像是儿歌版本我真的很不错。然后我刚才找到一个儿歌版的我真的很不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听过，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每天给自己打打气，我真的很不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吃。都吃菜吃菇在山镇。上半场赶不上了。下半场我们都来了啊。
0: 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马上开启的就是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小伙伴呢，可以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可以直接享受到团购价优惠。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这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呢发行于2003年，我们直接先来听听看这个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这首歌呢是一首抒情流行的歌曲，然后搭配了这个轻柔的弦乐，节奏呢非常的舒缓，而且它的这个声线呢非常的干净，自带这个疏离感哦。主歌轻声诉说的就是遗憾，然后副歌情绪层层爆发。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32111，微信同号。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许慧欣演唱的《七月七日晴》。今天这首歌有点难度，因为刚才看到后台很多小伙伴有的把这个歌名发送过来，有的就是不知道这个演唱者是谁，说这首歌特别的熟悉哦。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第一位发送过来的听友，他是文字发送的，快乐至上很快哦。他说七月七日晴，回答正确。但是我看了一下，哎，好像没有把这个许慧欣回答出来，但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吕婷，两秒的语音消息，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出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来听听看。
1: 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0: 七月什么？
1: 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0: 七月晴是不是？哎呀，一下把这个歌名回答错误，这首歌确实有点难度啊。再看下一位，华信里七月七日晴，许慧欣回答正确。也就是说，今天完整回答出来的是咱们的听友华信里啊，厉害厉害，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也恭喜你获得金甲星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的优惠，马上在后台给你发送这个中奖信息，

0: 凭此消息的话，可以添加主持人李静的这个微信，太厉害了。然后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黑色幽默，哎，也回答出来了。七月七日晴，许慧欣回答正确。潇洒哥，两秒的语音消息。
1: 七月七日晴，
0: 是的，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七月七日晴，但演唱者回答错误了，香香不是香香唱的，是许慧欣演唱的。然后看到呼啦圈圈，哇，他今天在后台开始点播了一首多余的解释，收到了，然后又发了三条语音消息，第一条
2: 蔡依林的吧，
0: 第二条
2: 许慧欣吧，
0: 是的，
2: 哦，听出来了，七月七日晴，
0: 回答正确，香香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其实说到蔡依林的话，一开始想猜的是那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但感觉好像节目当中这个之前猜到过，所以今天这个难度增加一点啊。今天放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刚才看到勤劳的小蜜蜂台说，许多听众猜歌真的很不错，从歌词当中听出歌名好像叫七月七日晴，歌手不详，哎，还听出来了，是的，因为当中这个也反复一句歌词就是七月七日晴啊，回答正确。那么刚才放的歌曲是许慧欣演唱的七月七日晴，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在此刻呢，我们来恭喜咱们的听友华信里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下段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赶紧来听到的是江南点播的明月夜，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明月夜》，这又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7月2号星期四的中午，孩子们都放暑假了，那么这个暑假去哪玩呢？就去南京海底世界，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白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这个暑期我们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你可以看到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还有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包括还有反串美人鱼随时等候大家。沿途大家可以自由的和你打卡，参与一些这个小游戏，还可以获得比如说企鹅毛绒玩具、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超多好礼。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这个夏天去哪玩，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前往南京海底世界吧。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呼啦圈圈点播的多余的解释。刚才看了库里面正好有这首歌，但是上面没写许嵩的歌，我觉得应该是许嵩的歌吧。我先来听听看这个前奏是不是，来，哦，是的是的。

熟悉的味道响起了。好，我先暂停一下，和各位说句再见，然后我们再完整的听这首歌。那么伴着这首许嵩的多余的解释，就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了。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

0: 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

0: 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8: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8: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0: 好的，中午的12点02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9: 各位好，我是巫双。
10: 啊，我们是
9: 好事成双。
10: 哎，今天是我们的周四了，就是炎热的一天
9: 了。对对对，哈，明显能够感觉到外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热。
10: 对对对，
9: 我还记得我们昨天的时候是有说到要下雨的呀，怎么一下感觉好像变了一样， 对不对啊？
10: 我还记得某个模糊的下午，我晚上准备出门的时候，给我推一个这个下雨的预警，结果
9: 吓得都不敢出门了。
10: 结果昨天那出门是出门了，结果好像两天了吧，冬。没有下雨啊。
9: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有可能是局部地区下雨，但是目前这个局部没有来到我们的面前了啊。
10: 哎，那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吧，看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
9: 怎么个事儿，是不是？
10: 对
9: 啊，
10: 这高温还会不会持续呢？首先关注到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转阴，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哎，记住了啊。那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6度。
9: 那说明这个雨肯定是能下下来的，
10: 哎，
9: 对不对啊？
10: 说明是真的可能要下了，因为今天都30多度啊。
9: 是你要不然他就写错了，最高温度不应该是26，应该是36了，对
10: 不对？不下的话，明天靠什么把这个温度打下来啊？
9: 那你看，我们来看看这个安徽省的一个午间的天气预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沿淮的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地区是大雨。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全省是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达到了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哈，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那么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的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6度了啊。
10: 没错啊，这个温度整体都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能看到我们这个温度基本上全省都可能经过一个暴雨的这个洗礼，然后啊都有降温，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啊。
9: 对啊，
10: 就前两天我们在梅雨刚季节那开始的时候连续下了4、5天，
9: 对，
10: 我们在说哇这个雨能不能别再下了，可是这两天一旦这个高温上来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要不还是下两场吧。
9: 对，因为温度确实是比较热的，对不对哈。然后这两天我又看到了咱们就是相关的一个新闻，说昨天这个什么西班牙已经温度什么高达这个

0: 40多度死了好多好多好多人哈，这个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啊，天气热一定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减少这个户外的一个出行，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当您觉得比如说身体有一定的不适的时候，尽量在阴凉的地方，哪怕是空调房里面，我觉得都会更好一些了啊。然后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有听众给我们点播歌曲了，他说
1: 是的，
0: 豆豆说
1: 我没想到这首歌陈小春演唱了，
0: 对，他说好事成双，周五好，今天想点播一首陈小春在《国乐无双》里面演唱的粤语版本的叫 Bad Boy 啊，
1: 这个综艺我最近也在关注，好像浙江卫视的，然后他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歌手啊都在上面演唱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啊，但是 Bad Boy 我记得应该是碧梨的一首粤语那个英语歌曲
0: 啊，那我记得是张惠妹的 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太无奈，我记忆当中是这个样子的、
1: 陈小春的版本
0: 是啊，我觉得哎值得去思考和听一听了啊、
1: 听听这首歌曲啊，我们来找一下啊，好，那这首歌先 Bad Boy 送给大家。

0: 穿佢就拜拜。Bad boy。
1: 好的，听了一下这首歌，就是张惠妹的那个版本的啊，粤语版本啊，
2: 歌曲不一样啊。但是哦，我记得这个陈小春在这个节目上唱了好多，就是他自己版本的这个粤语歌曲啊，包括周深的那个借过一下啊，包括其他一些歌曲，我真的觉得哇，还挺厉害。

0: 害了啊，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个音乐综艺已经不满足于这个在翻唱了啊，就一定要唱出自己的一些特色，
1: 嗯
2: 啊，那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歌曲吗？如果想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啊。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7月2号了，对不对啊？然后我们依旧是到了我们每一天的叫什么这个世界杯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情况哈。我是昨天晚上我还真关注了一下，因为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其实很多人应该还都挺关注的，因为是英格兰啊，就是我们昨天和大家说到的，哎，为什么世界杯没有英国队？
2: 因为英国有四个队啊，其中有两支都进了本届世界杯啊。
1: 对，
2: 英格兰呢是就是应该说实力最强的。
1: 对对对对对。那么英格兰呢，昨天晚上应该是我一直以为昨天晚上也是1点钟是比赛，然后我1点钟打开的时候都已经0-2了，0-1了，你知道吧？就是刚果都进球了。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是英格兰对民主刚果，我一打开的时候已经踢到50多分钟了，也就是上半场就已经快结束了。我看了一下，英国队是输的，就是民主刚果是进了一球的。然后我当时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英国就是传统的强队，因为它叫30军团嘛。然后昨天呢上半场是确实是刚果队啊进了一球，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凯恩是梅开二度拯救了这个英格兰的这个球队。那么北京时间的7月2号的0点哈，也就是在0点的时候，他的比赛就已经开始了。我1点钟看，确实是迟了。世界杯的1/16的决赛当中，英格兰在梅赛德斯体育场对阵民主刚果。小组赛阶段呢，英格兰他是2胜1平，以一小组就是 L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的，而民主刚果呢是1胜1平1负啊，以 K 组的第三晋级。那么本场比赛的胜方呢将在1/8中对阵墨西哥。那么上半场呢，这个西宾加破门啊，这个打穿近角，然后呢维萨射门中柱，凯恩倒地未判点。那么半场战罢，英格兰是暂时0-1落后民主刚果，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凯恩呢头球扳平，之后又爆射带队反超，全场战罢，英格兰最终是2-1战胜了民主刚果队，跻身到16强了。
2: 我在网上看了啊，因为前半场比赛的时候，
1: 哇，
2: 就很多人说，哎，英格兰怎么回事啊？
1: 对，我跟你说，就是你之前我昨天不是看了那个应该是前天了，就是看大前天了，就是看日本队和巴西队。上半场的时候不也是日本进了一球，然后后半场的时候是被这个巴西反超。然后你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前半场的时候，英格兰他不论是防守也好，还有他的进攻也好，都非常的拉，但是英格兰他的这个射正门的次数还有威胁的次数其实是蛮多的，只是他就是贝林厄姆真的是差了一点点运气，他差一点就打进了，他被那个刚果的门将投出去，然后又打出去，然后底下所有人都在说，昨天如果要不是这个门将的话，不可能是2-1，可能会可能是很多的那一种哈。
2: 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啊，比利时加时3-2赢了塞内加尔，
1: 对、啊，
2: 也是今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也是。这个32这进16的这个比赛啊，
1: 对啊。
2: 那比利时在西雅图的留名体育场对阵塞内加尔，小组赛阶段呢，比利时是1胜2平，以 G 组第一的这个
1: 身份晋级的、
2: 啊。那1胜2平，感觉这个小组这个都挺强的啊。
1: 然后呢，塞内加尔是1胜2负，那这样比他确实是要强一点的啊。
2: 你说一般这样的就是小组晋级以后都是你第一踢第三，
1: 对啊，
2: 就这样，他们就觉得这样公平一点。
1: 对，
2: 毕竟人家第一是自己踢出来成绩，他有权选择队友、啊。
1: 嗯，是的，
2: 对手、啊、
1: 是的。那么两组此前从来没有交过手哈，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在1/8比赛当中对阵美国与波黑之间的胜者。那么最终的比赛结果是因为他们是点球嘛，因为他们在这个叫什么正常的比赛时间他们是2-2战平了。那么加时赛当中呢他们又是战平了。最终呢就是加时赛当中呢比利时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了，他们就没有进入到点球大战了哈。
2: 对啊，这个还是挺就是创造历史的一个时刻啊。
1: 对，
2: 本届世界杯入选的球队实在太多了，所以创造历史的时刻也特别。
1: 是的，还有一场比赛是在今天8点钟比赛的美国队波黑队啊，这个结果已经也是出来了，是美国队也是赢了这个波黑队。 队。那么刚刚说到的那个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当中的比利时，在八分之一比赛的时候就会遇上美国队了哈，我们期待一下吧。而且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这个因为随着世界杯的这个开始。

0: 止哈，其实他们世界球员的包括他们比赛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们世界排名是有影响的。像我了解到的是，时隔60年之后，比如说这个英格兰再次在世界杯中是先丢球后取胜，那么国际足联也有了重新的排名，像法国他就升职到了榜首，德国则被墨西哥挤出了前10位啊。德国你挤出前10，我觉得还好吧，毕竟你16都没进，对不对？
1: 对对对啊。好，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是一个比赛的一个赛程啊，很多人都比较关注啊。其实我这两天看世界杯最多的就是央视频，因为央视频它有独家转播权嘛。
0: 对对对啊。
1: 就我今天早上就给我推，老师给我推，就推同一个就是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视频，但是同一个内容，一个。王冰冰，王冰冰大家知道吧？
0: 我知道啊，
1: 是很
0: 当时说最美的那个记者，
1: 对
0: 不对
1: 啊？他这个长相非常的甜美的，网上非常火啊。王冰冰和哈兰德，
0: 王冰冰跟哈兰德这有什么可吵的？
1: 因为他们都留了双马尾的造型，今天早上我已经刷了好几个就这样的视频分辨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一定要把王冰冰和哈兰德摆在一起。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评论特别扎心，就王冰冰比哈兰德大10岁呢。
0: 对，哈兰德是好像是2002年还是2000年的，反正他非常非常年轻哈。
1: 是是是啊。
0: 所以网上面天天说什么你哈兰德叔叔啊，你哈兰德什么，他比王俊凯都还小1岁。我跟你说，你要你可能对2000年没有概念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比王俊凯还小1岁的话，你就知道了啊。
1: 对啊。
0: 然后刚才我们的听众不是说点播了那个 Bad Boy 嘛，对不对啊？然后风起云游说，哎，你们刚才放的这首歌是什么歌？挺好听的，我也来收藏一下。
1: 张惠妹的啊，刚才说了。
0: 对，刚才，但是刚才那首歌是陈小春演唱的 Bad Boy， 在国乐无双里面点播的一首粤语的 Bad Boy。然后快乐至上，你看，我觉得他可以叫看热闹不嫌事大。他说，我还想点一首张惠妹的 Bad Boy 啊。
1: 好，那么在他之前呢，我们情况的王国宇也说了啊，两位直播中好点播一首江南 Style 啊。这首歌怎么说，当时是洗脑神曲、啊、
0: 对，我看了一下时间2分多钟，我觉得完全够放，因为这首歌本身时间
1: 不长
0: 也不长，
1: 来听这首歌、
0: 啊。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中午的12:23了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4: 各位好，我是无双。
3: 想要放个聊，继续为您直播啊。今天的话题跟这个我们的世界杯是有关系的啊。
4: 是的，
3: 我们讨论话题很简单，世界杯，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4: 是的，
3: 跟大家说啊，真的就是我不像无双一样每天晚上都会看比赛，
4: 嗯，
3: 但是我每天依然是在
4: 了解到了比赛的最新动态，
3: 都会了解到啊。就比如说早上这个王彬彬和哈兰德撞发型这件事儿，
4: 哎，你这个我还真没关注，
3: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是要打这个点啊？
4: 就是硬往上面靠，
3: 对对对，
4: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3: 但是确实就是你这些世界杯你或多或少都会关注到一些信息，或主动或被动的啊。
4: 对，
3: 那其实这个世界杯就是正像以前说的啊，
4: 嗯，
3: 这种重大的赛事就是会全民关注的。
4: 是的是的啊，就是就像贤成说的，虽然他不一定看比赛，但是他从各方面你都能了解到每一个的动态，就包括你看我节目找给他的时候，
3: 就比如说啊，
4: 他就能知道比赛的结果。
3: 阿根廷队那个 C 罗的比赛 赛成绩，
4: 嗯，
3: 我是在他粉丝嘴里知道的，
4: 嗯，
3: 那个粉丝是怎么回事呢？
4: 阿根廷怎么能有 C 罗呢？应该是葡萄牙吗？
3: 葡萄牙对、
4: 嗯，
3: 然后那个粉丝是粉转黑了。他就是他以前特别喜欢 C 罗、
4: 嗯、
3: 最近 C 罗表现不好、
4: 嗯、
3: 然后他第一场比赛踢的
4: 不是
3: 怎么样嘛，
4: 不是很惊人的那种，
3: 我就刷到了一个黑粉一直在骂 C 罗，就是什么什么，就是怒气不争的那种感觉啊、
4: 嗯嗯嗯、
3: 我才知道哎，阿根廷队原来比赛了，而且还没进球
4: 葡萄牙队这句话
3: 这就是这个、
4: 嗯、
3: 怎么说呢，世界杯的这个两个双子星的诅咒吧，啊，
4: 对对对，
3: 当时把跟梅西搞混，
4: 哎，我跟你说确实是，而且今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好像梅西就是应该讲是 C 罗所在的葡萄牙队好像就是反响也是平平的嘛，
3: 对
4: 不对啊？那么我们确实这样说的这个关注的是什么，我刚才看到一个听众他说关注央视给了多少钱我跟你讲啊，这个真太有话学，真的可以太了了，央视今年他是6000万的转播权，但是呢我跟你们说他转播的只是就是1080p 的高清信号，就如果你们打开你们的就是中央电视台啊，这个中央电视总台吧，应该这样说。
3: 这个具体的协议我真的不知道，
4: 但
3: 我觉得央视不应该。
4: 但是真的
3: 花钱买着，不是他给咪咕视频都有那么高的高清，就说明他是有的。他可能是因为电视的限制，
4: 嗯、
3: 就是他可能作为一个国家级媒体，就是给
4: 那。我觉得也不应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打开这个视频，你再看其他的视频，真的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央视其实并没有透露，就是内部人士透露是大概多少钱
4: 啊？六，
3: 但是我更关心另外一件事，
4: 嗯，
3: 就为什么这个最后啊，这个网络转这个网就是手机平台转播给小红书了
4: 啊？对对 对，
3: 因为我们
4: 还有咪咕体育呢。
3: 对啊，咪咕体育我们就一般把咪咕体育排除在外，因为咪咕体育就默认是属于央视的
4: 啊。对对对对啊！
3: 但是为什么给小红书了？因为去年是给抖音，之前。上一届是给抖音了，
4: 哦，给抖音的，
3: 上一届是抖音，
4: 对不对？哦，然后这届给的是小红书，
3: 对
4: 不对？啊，
3: 我百思不得其
4: 解，总感觉好像不是才被批评过啊，不能说啊，对不对？对啊，
3: 小红书他自己很多用户也说，我平常刷的都是什么帅哥美女、时尚单品，
4: 对对对对，
3: 突然给我推的
4: 头条全是世界杯，我跟你说，
3: 他说突然给我推一些好丑的球员。小红书又会
4: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就是像他们说的，很多的非洲球员，或者说他们的那个球员，
3: 对对对，
4: 跟你传统印象当中的
3: 这个就传达出一个概念啊，
4: 嗯、
3: 就是世界杯买花这么大价钱去买这个转播权，跟小红书的这个用户画像好像或多或少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4: 冲突了，
3: 差很远啊，差很远。
4: 是，哎，这也、咱也不知道它的这个定位是什么，但事实上证明，确实我觉得小红书还成功了一把，因为确实，
3: 我觉得小红书也想吧，就是它最近在上市，
4: 对
3: 啊。然后他也希望就是
4: 突破壁垒嘛，
3: 对
4: 不
3: 对
4: 啊？
3: 来吸引更多的男性用户啊。然后呢，关注大刺花的时候呢，最关注的是我买啥啥不中，人家问我的，人家问我的都中了。
4: 哦，
3: 这个就是跟最近武双节目一开始跟我说啊，姐说今天这个中考出成绩了，
4: 对对对，
3: 说全部都六七百分，
4: 都七百分。我今天了解到好多听众都七百多分。
3: 真的，就是我还第一波啊，
4: 你
3: 考的差的也不会发呀，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就刚刚他说的，是那不中的，就像你说的，他只能在群里面跟我们这些朋友抱怨一下。
4: 对对对，
3: 不中的也不会说，哎，我今天买了全亏了啊，何必呢？
4: 是的，是的，是的哈。然后包括其实这个买这个球这件事情，如果是关注什么体育彩票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3: 就是国内唯一。的这个合法参与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猜一猜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体彩，
4: 是的，
3: 其他都是不合法的啊。
4: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怎么说呢，就是及时止损吧，好不好？千万不要那个陷进去，好吧？
3: 最可怕就是那种，就是网络上有句话对，就是不怕你不来买。就怕你不买就怕你赢钱，就为什么怕你赢钱呢？一旦你赢了，你就想再赢，
4: 对对对，
3: 你但凡第一次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中，你就不想再买第二次了。
4: 是的，是的，人就是这样子，
3: 对对，
4: 就怕你赢了第一次之后后面还会再赢啊。然后看看25群我们的听众说他最关注的是什么，哈宝，就像我们在群里面说的一样，哈兰德哈，确实这两年，我跟你说，我其实都不知道他是火起来的原因是什么。他风突然一下就变得好大好大好大。
3: 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有这个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个球员。
4: 对，
3: 但是最近这个就是这届世界杯在中国就疯狂的火起来了。
4: 是的，
3: 好像据说是跟他在中国拍了很多代言有关系啊。就那些代言就
4: 真的不是因为他先火，然后再有这个代言的吗？
3: 也可能代言再次推动了，就感觉这个代言特别魔性。
4: 对对对，然后
3: 不是以前那种帅哥美女的形象。
4: 那你有没有看 到在那个央视的时候，就中间还有广告是挪那耳朵，然后跳出来的时候说补水啦，你看到那个广告了吗？
3: 哎，那个金嗓子你还记得吗？
4: 哦，对，是谁在追我？还有干嘛的，对吧？
3: 当时就特别离谱啊。
4: 嗯。
3: 然后还有，其实哈兰德以前就挺火的，他就是他轻柔动作呢特别的豪放啊。
4: 对对对。
3: 什么哈兰德吃小孩了啊？就是假的，就形容他那个嘴张特别大。
4: 对，包括好像他有那个外号，说他很像那个什么雷什么。什么雷布什么欧啊什么干嘛的、嗯、然后他今年火，我跟你讲还有一个原因，他真的是因为很年轻的原因，因为他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火一点的球星，他全部都基本上就是人家不说了嘛，就是目光的感觉就已经是晚霞了的那种样子啊。那么我看到了我们的听众啊也发了一个这个中考的这个叫什么，哎，2026年的滁州中考，滁州本级中考的成绩累进表啊。
3: 我对这个表就是我没有我是
4: 你是看不懂什么，我来我帮你解答来。
3: 我的意思是它不是官方发布的啊、
4: 是官方发布的，是官方，对，今天滁
3: 州
4: 写的、啊、这是滁州，就今天是美好滁州在11点多的时候发布的。
3: 那他如果是官方的话、我们看一下滁州成绩比高考要高很多哈。
4: 什么成绩，
3: 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在这个
4: 总分801呢。
3: 对、基本上都在就是500分以下都很少哈。
4: 对，
3: 基本上它大致区间都在这个500-600这个区间。
4: 对，这个分数还是蛮高的了，对不对哈。我就看了一下，因为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群里面啊、我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是群里面一个听众说的，不代表本台的观点。他说可能今年的一中分数线就是在723分左右，也就是排在1326名，因为今年一中他也是扩招了嘛、然后有可能就是这个分数可能就是会招就多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只是可能性啊。那么就是比如说您家孩子如果是在723分以上，哎，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了，对不对？
3: 包括我们相信也聊到了、现在所基本上很多的这个滁州的中学都在扩招，
4: 对
3: 、包括有一些体育啊方面的、足球方面的一些扩招的名额啊，
4: 对，是的，
3: 可以关注一下。
4: 对，他现在虽然是只是出现了一个这个成绩累进表，但是他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比如说这个每个学校的分数线，所以我们还是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表，出现给你的话你就可以看一下您家孩子大概排在这个什么样的位置了，对不对？
3: 是。
4: 然后今年这个分数我跟你说高，真挺高的，810分总分，770分以上都有30多个人。
3: 对啊，来关注一下，
4: 什么概念啊。
3: 啊，这个我们听众到了宏村啊，这是标准的宏村、
4: 这是战旗，
3: 对，
4: 这应该叫战旗。
3: 但是这个池塘是宏村
4: 的池塘，是不是
3: 很标准的那个牛尾那个池塘
4: 啊？
3: 这个，但是啊，还包括用了这个旗子啊，鲤鱼旗啊，这个叫什么？
4: 战旗，叫战旗，应该是叫战旗，因为战旗这两年非常非常非常火，尤其他这个鱼灯啊、而且战旗他们就是去、
3: 这战旗吗？这不就是宏村啊？
4: 宏村，他就是战旗是旁边的一个村、但是战旗他火的就是这个鱼灯、就是有鱼灯，大多数地方就是战旗
3: 啊。这个皖南好几个村都说自己的鱼灯、都已经上千年的传承了、
4: 是，
3: 就看哪个地方推广的火。
4: 嗯，
3: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好听的歌曲吧，也是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
4: 这首歌来自于听众点播的张惠妹的 Bad Boy。

0: 好，非常热情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那我们接着回来聊我们今天世界杯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今天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10个席位了。
1: 是的，是的。
0: 那这十个席位一定是这两天大家都能在各种报道里见过的，都是哎一些比赛，就是获得一些比较好的分数的一些球队啊，来关注一下，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
1: 是的，
0: 这次呢，本届世界杯三个联合东道主的，刚刚说了美加墨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已经全部晋级了16强。
1: 是的，那么1/8决赛，美国队也要将对阵的就是比利时队了哈。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一下，因为其实他们很多人说，就是这种淘汰赛才是真正开始，好看的一种感觉了啊。
0: 对啊，那剩下还有6个席位的，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啊，有没有你支持的那个球队呢？啊，你不包括刚刚我们提到
1: 的，刚才说到的这个
0: 葡萄牙呀
1: 、阿根廷啊，都还在后面等着呢，对不对啊？
0: 是是是啊，是很多人都比较期待这些队伍啊。
1: 是是是、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
1: 嗯，是的，是的。同时要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有任何路况的话，可以在车友群当中艾特一下闲城，艾特一下无双。同样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就是每个月的开头还有我们中间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残联的特别节目嘛。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天长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上线。
0: 哎，其实我们这个残联这个同行的这个节目上线之后呢，我平常没有就是跟他们面对面聊过，但是我真的就是每次看到他们的一些这个报道内容，就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啊。
1: 是的，
0: 真的是为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包括一些应该受教育的残疾人小朋友，都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努力。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常常有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了解他，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其实还是很多的，就是也有一些困难在里面。因为毕竟残疾人这个团体也是我们全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
0: 是的，是的。明天我们就是让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
1: 对，
0: 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了我们的是广告时间，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啦。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

0: 湾宫，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名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3: 各位好，我是无双。
2: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我们的世界杯，是本次世界杯啊，你关注的是什么内容呢？我没有说具体是哪支球队啊，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啊，就平常不是那么关注球队的朋友跟我一样啊，天天刷哈兰德。
3: 对，
2: 包括胡真也是发了几张这个应该是佛德角那个门将的那个照片。
3: 啊、对
2: 你会发现你可能不知道他这个球队。但是这张照片可能这段时间一直在你的主页
3: 啊，
2: 就有一些这个印象，哎，从而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啊，一个老将啊。
3: 对。
2: 那这样的一些瞬间就会成为你本次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记忆了。
3: 是的，是的。
2: 那如果有任何想留言，不是你们
3: 太恶搞了吧？我觉得啊，
2: 有个朋友找到了一张。狗狗的照片啊，跟那个门将长得确实很像啊，确实很像。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网络梗图的传播力吧，
3: 对吧？对对对，
2: 以前一件事儿，可能我们要看一个专门的报道，这两天直接丢那一张图，就跟前两天我们在节目聊到的，就那个手背着手，看像窗外
3: 老鼠一样的，
2: 对对对
3: 对，
2: 你是幼鼠一样啊，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就觉得哎，这个图太魔性了。
3: 是的，最近这个老鼠好多，因为现在又是毕业了嘛，对吧？最近好多这个老鼠的这个新闻又出来了，然后很多的这个
2: 附属表情包，
3: 对对对，这个在附属在这个就毕业的时候，好多的家长在做 APP 的时候，还有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们又把它给再弄出来一遍了，其实挺可爱的，我觉得，
2: 对，
3: 是不是啊？
2: 就是还加上了一些。

0: 一些经典名言，
1: 是
0: 就比如说领导把这件事交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不重要。
1: 是的，我能是就是能跟我成为好朋友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呢？
0: 对
1: 不
0: 对
1: 啊？还有网友说，熬夜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完整的看黑夜的全过程。
0: 啊，如说啊，
1: 这个就是叫负数，对不
0: 对？
1: 对，很可爱，很可爱。
0: 这老鼠最近在存在很多人的表情包里面。
1: 哎，你看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就会出来一个动物，那前段时间最早的话应该讲往前再倒一个就是卡皮巴拉，就那段时间卡皮巴拉好多的东西都出来了，对不对啊？
0: 就是中国人这个赋予它就是起名字造个能力太强了，谁知道卡皮巴拉不是他原来的名字，
1: 对，以前他叫
0: 豚鼠，
1: 但是好像他的英文名就叫卡皮巴拉，就是他的
0: 不是
1: 翻译，
0: 好像是因为一首歌吧，
1: 不是他的应该英文名就是这个，
0: 啊，
1: 然后翻译过来，对，
0: 我怎么记得我一开始知道是因为一首歌，一首英文歌一直在喊卡皮巴拉，
1: 是吗？
0: 然后就配上这个，
1: 那我觉得要是英文要是有首歌喊的话，应该喊那个打拉崩吧。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

0: 人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索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现在是下午的13:04了啊，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啊。
2: 是的是的。
1: 嗯，其实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家聊聊旅游
2: 啊，
1: 因为夏季了嘛啊。
2: 对。
1: 你会发现所有的孩刚这个考完试的孩子，不管是不是高三的啊，都蠢蠢欲动啊。
2: 哎呦，我跟你说，昨天我刷到一个抖音特别好玩，就是是一个妈妈带小孩去北京玩，就是一开始小孩在高铁上面的时候，他是配那个音乐，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
1: 很欢快的，
2: 就是而且是卡，就是卡点的那个视频。就比如说到了天台，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小孩在高铁上面的时候，他就拍了，他就在手机上面写了两个字北京，然后你就从他这个视频当中，你能够日益的感觉到孩子越来越黑，然后孩子越来越不高兴。然后就是
1: 7月份的北京呢，确实挺热的。
2: 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评论区第一名的那个评论说，我去年在北京热成那个样子，我第一次感觉甄嬛小产可能也不怪华妃。太热了，因为就是所有底下的评论，就是全部人都说了，你看孩子真的开心吗？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过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那个视频，就是从表情上面，然后包括因为那个卡点视频，可能要比如说一二三按开始，那小孩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听到开始。就是很配合的那种，但是你就觉得他很累，因为我其实能够想得到，就是7月份和8月份、九月份，虽然说暑假，但真的很热。
1: 还有一件事就是，可能家长去过很多地方，但是他就总觉得带孩子应该去一些
2: 有教育意义的呀，或者是
1: 特别赶场啊，
2: 对
1: 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特种兵旅行啊，
2: 你知道我们家小朋友那天告诉我一件什么事儿吗？他说他不是当面告诉我的，他是和我们家里面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偷偷的相当于给我传递这个信息。小孩的心思我太懂了，他是这样说的，他突然跟我妈妈说，他说姥姥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吗？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你知道我也很警觉的，他说我可想去北京了，我就想去看看天安门，我就想去看一看就是那个国旗升起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是我妈妈说，我妈妈就在旁边，然后因为我当时就心想他跟我妈妈说了，然后我妈怎么见招拆招，然后我妈说你现在不要去，等你6年级考完了之后再去。然后我当时在想，哎，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6年级一般考试都会比别人早，你现在去的话别人都放假了，但是你6年级考完试你就赶紧叫你妈带你去。
1: 都是安排的啊。
2: 对对对啊。
1: 那其实我们刚刚聊到这个特种兵旅行是前段时间互联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啊，就是最典型的，就是有些视频博主有一个挑战。什么叫挑战呢？五天五月啊，对啊，或者是一周五月，就是每天爬一座山。
2: 哦，那个月就是南月北月的那个，
1: 对对对对，五天五月，
2: 哎呀，
1: 哎，你们没有看过吗？我看好多博主在挑战这个。
2: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腿会受不了吧？人当时就会飞了吧？
1: 反正我肯定是受不了啊。
2: 首先，我觉得就地方就不太可能，
1: 对对对，
2: 因为他们都不在一个地方呀，对不对？
1: 就是特种兵啊，就爬就跑，爬就坐高铁。
2: 泰山完了之后，夜里面赶忙就得往嵩山、往华山那边去。我告诉你，跑完了之后，底下朋友圈说，跑完了五月之后，人家说黄山归来不看月。
1: 是的，是的，以前啊，不少人热衷于这种特种兵旅行啊，比如说周五下午直奔什么飞机、机场、高铁，然后立马什么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赶去下一站，3天跑完2座城啊，一天爬这什么什么几座山之类的。
2: 是的啊，
1: 就感觉这些人怎么哪来那么多精力啊？现在发现也不流行了。
2: 是的哈，你看有人说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却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休息过，于是呢，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叫做特种兵式的旅行了，现在流行叫慢充旅行。慢充让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跟手机快充正好相反，
1: 哎，对，
2: 对吧？啊，
1: 现在我们手机基本上
2: 都是快充。
1: 对，你半个小时
2: 全都能充满。
1: 它基本上都是半有个指标，半个小时能充八十左右，八十九十的电。
2: 而且我现在发现，我这个手机升级过之后，你插上手机之后，它会提醒你还有几分钟到80%，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然后，但是慢充呢，就是我们以前使用的那种了啊，可能一个手机你要充个好几个小时，一晚上，那是很久以前
2: 的记忆了。很久以前
1: 了、
2: 啊。
1: 但是慢充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些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从热门的一些城市，刚我们聊到了北京，比如说我们附近的南京或者杭州啊，都是上海啊，那是贼热门的一些地区啊。
2: 是
1: 啊。但是现在好年轻人不爱去了。
2: 对。
1: 那些高就是发达的这个一线城市，好像我们在电视里天天见、
2: 也都长那样了，对不对啊？有人说啊，没有必要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的心理负担啊。
1: 我现在有
2: 有想去哪儿？
1: 我现在自己出去旅游，我之前去包括去那，就是我真的去过一些地方，其实就顺便上山看看，但有些地方到了以后会有一点就是感觉啊，怎么这个样子？
2: 哦，怎么跟想象中不一样？
1: 这个、
2: 对不对？
1: 真的要买票进去吗？
2: 是、啊。
1: 然后这个时候就冥冥中一个上古传下来的声音，
2: 来都来了，
1: 来都来了，我就莫名其妙掏了钱进去了，你知道吗？
2: 而且我这两天还在网上面刷到一个，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美女，她在去玩的时候看到一个帅哥，就是白衬衫和黑裤子。当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讶。第二次又在同样的景点看到他，第三次又在景点看到他，第四次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是不是在跟踪我？他们只是做了同一份攻略罢了，
1: 都是小红书看同一份攻略。
2: 然后还有人说我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后来下一个景点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我后面吃面，就发现其实你知道现在就是打卡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同向化了，我觉得
1: 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更喜欢一些这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更浓一点的地方。那些分享在不知名的小镇睡到中午，花10块钱就能吃一次这个特色的这个当地的一个特色的，比如说小吃啊之类的
2: 啊，
1: 这样的帖子。是越来越受年轻人一些喜欢了啊！
2: 是的，包括还有人说什么，与其挤满直呼被治愈的年轻人，不如就是给自己真正的放一个假哈。因为现在好多人他就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打卡，就比如说我今天到了武汉，我一定要，比如说黄鹤楼，我是一定要去的；比如说东湖，我也是一定要去的。然后怎么样也是要去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一天其实都在路上，然后赶紧再赶下一趟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其实我要给我们中国这些旅客就开脱一下。首先，中国地方太多了。
2: 那对，
1: 你一年去一个地方，你这半辈子可能都不一定能跑遍中国啊。其次呢，就是中国人比较注重性价比。这件事就中国是旅行不是度假啊，就是那种什么在海边一躺一个星期半个月那种好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必须一天至少安排两个景点。
2: 对，感觉好像中国人如果你不动起来在那休息一样，你好像就被给别人冠以就是不勤劳，这个人懒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就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在国外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女生她们真的躺在沙滩上一躺一下午，但是在我们的中国的话好像没有。要不然的话你就带孩子去，就比如说在海边挖，就是比如说星星，就是海，就是你比如说贝壳啊之类的，又然后就赶紧带他去做下一个动作，就不可能让自己完全说彻底的放松下来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啊？
1: 是。然后看到有的听众说呢，说旅行本来就是要慢节奏的，特种兵那种是做任务打卡的，不是真的在旅游啊。
2: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网友一个推荐，他说如果要说到慢充旅行的小城，那就是中原河南的18个地城就城市了。这里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的深厚，不仅仅有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还有山水田园、迷人风光和特色小吃，早餐、水果、蔬菜都很便宜，能让你精神和物质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对，这两年那个河南地区就非常有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就是河南历史是非常
2: 对，因为它就是发源地，
1: 对
2: 啊。
1: 但是我们好像就是一开始就是，比如说
2: 要去旅游，总会忽略这个地方。
1: 要不咱们去沿海，
2: 对
1: 啊，要不就咱们去草原，
2: 对，
1: 去西藏，
2: 就很难，或者说我们去往河南去。
1: 对，
2: 但是河南这两年，我们就随便说一下啊，就是万岁山，对不对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如果您不想去玩这些景点的话，你想逛超市的话。 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有胖东来，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牡丹这个城，这个洛阳，对不对？
1: 是是是，
2: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要想去玩真的是能玩到很多很多很多。
1: 其实我们就是之前也组织过大家去过这个万岁山，
2: 嗯嗯嗯，
1: 就有一些朋友回来说呢，就是逛万岁山啊，就给你玩个两三天的了，嗯，就很多人说我万岁山不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游乐场吗，一个娱乐场，我玩个半天不就行了吗？结果告诉你啊，不行，就里面你要真的想就是体验很多项目，这两天的时间都不够。
2: 对，我还看他们有晚上还有一些
1: 很好的，对，他们有一些表演是定时定点的，
2: 对，
1: 你不到那个点你都看不到哈。
2: 对，所以大家伙就是真的把时间放下来，就别给自己安排的那么满。如果比如说你有可，我觉得可能人变得那么满还是因为年假吧，年假可能觉得四天五天我一定要去好多好多的地方哈。
1: 对，其实有段时间啊，嗯，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能不能放四天啊，放两点五天假，
2: 嗯，
1: 就是上四天五天，四天半的班、
2: 嗯，
1: 啊，
2: 嗯，
1: 然后实际上是放两天半的假。就有段时间讨论特别激烈啊，我不知道大家支持还是不支持。有人说
2: 不能上四休三嘛，还得上两点五，那个五多难听啊。
1: 行啊，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接着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我是无双啊。
0: 嗯，其实我们在就是以前都想想过，就是机器人这种东西啊。
1: 对啊，
0: 想想以前机器人能帮我们干活，或者它没什么特异功能。我觉得最早我对机器人的概念，不是什么小朋友的那个动画作品，是叫魔幻手机
1: 哦，
0: 你知道吗？
1: 跟手机是有关系的
0: 啊，就是还是真人剧，就反正那部。
1: 哦，我知道了，那个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好像最后还他应该也是小的时候就火的一个明星。
0: 对，
1: 啊，
0: 那个女主角是就是她是手机就是变成精了，变成真人了，但是那时候就感觉哇，她太厉害了，又漂亮，会帮你做各种事情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近就全网都在聊的这个机器人伴侣。
1: 嗯，
0: 这个机器人伴侣真的是就是我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想发展这么快吗？
1: 对，好真哦，对不对？
0: 对，之前不是只能跟手机 AI 聊天吗？
1: 啊，
0: 或者是那个小朋友的那种玩具熊之类的啊，语音聊天，
1: 一种陪伴吗？
0: 哎，
1: 对对，
0: 现在真的是有情感陪伴机器人了。
1: 嗯，然后看到了这个价格哈，哎呀，不适合我，99万一台啊。
0: 对，来关注一下啊，这些 UE 机器人有男有女，身高在1.6米到1.85米之间。女款机器人强调三庭五眼、清晰骨相和亲近感，男机器人呢强调下颌线、侧颜的轮廓和挺拔的比例。
1: 是的，
0: 机器人都开始卷颜值了，
1: 是啊。机器人的外观可以凭着顾客的喜好个人定制，它搭载了88个高自由度的运动关节，能够做出面部的微表情，与你深情对视，畅聊各种话题，甚至能够实现肢体舞蹈等高动作，
0: 哎，
1: 就是高度的拟人动作。
0: 是的，是在现场呢，女款的 UE 机器人和真人男舞者合舞，复刻了爱乐之城的一个名场面。
1: 哇哦哇哇哇啊！但是网友说哈，这个机器人的动作还是略显僵硬的。网友瑞评说，女机器人跳得差了点，后面上台的男机器人还行啊，你们还跳高上了，可还行啊。
0: 是是是啊，它的价格呢从12万元到99万元不等啊。
1: 嗯，
0: 定位是纯粹的情感陪伴机器人，能记住你的谈话啊，能但是不承担任何做家务，
1: 就是
0: 那我觉得
1: 就是情绪价值，我说白了对不对啊，
0: 然后再聊。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游。

0: 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我们。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乌少哈。
0: 再来关注一下新闻呐，刚刚说到了这个情感陪伴机器人，
1: 是的，
0: 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啊，就这可能有钱人确实会买吧。
1: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哈，现在上市的这个款确实还蛮多的。我看了一下哈，这个男生的样貌还有女生的穿着打扮，
0: 特别就像现在的那种恋爱游戏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就说实话，我个人就从他们外形来看的话，不贴近生活，也不贴近老百姓。
0: 主要是他不能做家务。
1: 对，是这样。
0: 他只能陪你聊天。
1: 哎，是的，我要他有什么用，对吧？谁都不能，谁不能陪我聊天呢？是不
0: 是
1: 啊？
0: 是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相关的一些新闻啊。这个太可爱了，怎么回事呢？全网最可爱的专业出现了，
1: 是的，
0: 警犬技术专业。
1: 哇，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当年没有这个条件？
0: 警犬技术专业、啊，
1: 我就想到了，
0: 应该也是警校的，应该要很高的分才能考进
1: 去。对，但是我就记得以前当年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柯基犬，就可以当警犬，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警犬一定，比如说是，
0: 哎，我印象中的警犬就是一种。就是
1: 狼狗，对，
0: 德国牧羊犬，就是黑背狼狗，
1: 黑背狼狗的那种。其实我后来知道像那种，比如说那个拉布拉多也可以啊、
0: 哎。对，
1: 然后后来
0: 一些大型的陪伴犬、巡回犬基本上都能胜任警犬啊，但是后来这个
1: 柯基
0: 上岗
1: 了。他应该是福建的吧，对不对？然后你看他戴着那个墨镜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招生简章了，对不
0: 对
1: 啊？
0: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警犬技术专业呢，大二就给你发专属小狗。
1: 啊、真的吗？
0: 哎呦，上课。带这个带
1: 犬小狗哈，
0: 哎，带着狗，然后呢备考结伴，一人一犬绑定就业。
1: 哎，你这个就让我看到了，就是前段时间也是新闻上面，就是农科就是农大的学生在干嘛，在逮羊。他说那不是羊，那是我们的试验品。然后还有就是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是种田的，我妈妈说你以后长大学习不好就要去种田。后来我考了农大，还在种田。其实我看到这个。

0: 这是真的非常可爱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最近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举办了，应该是在上海啊，举办了一个全敏捷大赛。
1: 嗯，
0: 那个全敏捷大赛呢，就是类似于就是让你家这个任何的犬种都可以参加。
1: 对，
0: 你只要把你的狗狗训练好了，按照它的步骤，然后走完全程，或者说速度最快就行了。
1: 一些避障啊，或者是
0: 跳跃呀、
1: 啊，对。
0: 然后看了之后，真是太高兴了。
1: 对，它有什么小型犬、有大型犬、中型犬这个赛道之分啊？
0: 嗯，
1: 但是基本上全部被一个犬种统治了啊。
0: 是，
1: 就是
0: 一个。黑色的狗狗对不对？我记得它是的，它没有非常厉害，就是我们都以为可能比如说是什么阿拉斯加呀，或者说是这个牧羊犬呐、啊，或者说是什么，但并没有，是被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狗狗。然后我还看到里面有个狗狗特别好玩，他们这些狗狗叫的名字啊，你看一般叫什么豆丁啊，或者说什么名字都可以，你知道那个狗叫什么吗？叫徐豆豆，有名有姓的，你知道吗？
1: 这说明主人的爱是全方位的啊！
0: 是啊。然后我看到这个全敏捷比赛当中也比较好玩哈，因为有的狗它完全是不听劝的，然后还有个狗狗，还有一个西高地也来参加比赛了。你知道，其实西高地它属于那种非常非常不受控的那种，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它中途还对着那个东西还尿尿了。然后网友说，真的，你要看这个比赛，全程都很高兴。所以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能跟狗狗在一起上学的话，多么开心啊！可以报考这个叫什么警犬的专业了，对不对？
1: 对，
0: 不是报考警犬专业。
1: 是它叫做
0: 警犬技术专业，对不对？
1: 没错啊，就是你自己不能当那个，你没有人家那个嗅觉。
0: 对啊。
1: 其实刚刚我看过这样的比赛，就是基本上在中型犬这个赛道啊，都被边牧统治了
0: 啊。对，
1: 边牧真是聪明啊，
0: 很聪明。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它很聪明，但是一定要你会把它能够 hold 得住
1: 啊，因为它每天的精力啊。他的大脑想的很多的。
0: 对，你看啊，我看到的，比如说我们6月30号，这是我在北京啊，在北京这个举行的，然后这个全敏捷比赛当中哈，他的冠军你很难看到，但他的冠军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就是传统的就是名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狗狗、啊
1: 哎。因为这个比赛就是中国犬的锦标赛啊，那这个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选手。
0: 是的，然后你看第三名好可爱。就叫小金豆，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小土狗的那种感觉了，对不对啊？
1: 是啊，就是我怎么跟大家说呢？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狗啊没有很大的一个认证？就比如说啊，什么什么品种，什么什么品种，其一呢，首先这个认证协会，首先就是外国人的，没有在来中国做过很多的这种认证，其次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犬，大家都主张一个放养，让它健康，国外的可能更看重它的品相啊，
0: 我懂，血统啊，
1: 血统啊，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开玩笑嘛，我们在中国只有狗才看血，这才看血统啊，一般都不怎么看这个东西啊。
0: 是的，我觉得它只要能完赛，不就是个好狗吗？
1: 对不对
0: 啊？
1: 现场也看到很多中国的这个一些犬种啊，就是也是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啊。
0: 是的，然后包括网友也说了，希望明年可以大力的宣传一下哈。他说都看了，太好了，太可爱了哈。对，我觉得是的，就是也有人说特地到北京去看的。其实这个比赛挺多的，就据我了解，全敏捷比赛。还有一些什么特殊比赛，在中国很多，只是可能你不太了解，对吧？
1: 以前没这个，也就近几年比较火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岁月神偷》啊，来自于汪苏泷的一个版本啊。
1: 是的，
0: 那如果想点歌，也不要忘了在群里的行程和无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最近的一些新闻。
1: 嗯，
0: 哇，现在这个豪车真的是啊，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们中国人就会觉得豪车现在算什么呀？那哪个小区没有一两辆？但是你要知道它的真实的价格，确实是大多数家庭负担不起的。
1: 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会很容易被破坏。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近日呢，云南昆明有一个车主称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童当滑梯玩耍，导致车身多处出现划痕。据大象新闻6月29号报道，张先生报警后，派出所组织了多次调查未果，目前对方4名家长仅同意一共赔偿5000块钱。
0: 是的，那29号呢，张先生告诉记者，这辆法拉利是2020年花360万、啊，
1: 我的天，多少
0: 购买的？这次包括车顶、叶子板、车尾灯、机盖等，还有玻璃啊，都有划痕，还有保险杠也出现了裂痕。因为急着用车，目前车辆除了玻璃外，其他的都已经修好了。
1: 是的，张先生表示，因为起初呢，看对方都是孩子，而自己也是做父亲的人了，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因为 4S 店的维修费用起码要10来万，自己退一步，选择去附近的修理厂修车。第一家定损是48000元，然后呢，他就拿着单子第一次到派出所调解，但是他们看完单子之后，每家只赔几百元。后来张先生急着用车，就先去把车修好了。他说，这是我去了2家修理店，一家是去贴膜，把整车的车衣都换了，然后该补漆的地方补漆，另一家是其他损坏的地方，我都是用副厂件和拆车件去修的，费用用下来呢是29360元哈。
0: 对，但是张先生说啊，这29360元与4名家长现在愿意赔偿的这个5000元相差甚远啊。
1: 嗯，
0: 张先生称，到现在为止呢，这些家

0: 长也没有带孩子来跟自己道过歉。
1: 嗯，
0: 每次呢都是民警叫家长过来才出现在派出所啊。
1: 嗯，我懂了，就是其实呢，就是张先生，我能看得出来，他应该还算是比较善解人意吧，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你想看，他如果想要狮子大开口，他300多万买的法拉利真的到 4S 店去修，他如果不着急的话，他就慢慢修呗，对吧？他就像说的，他能修十来万完全是可以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啊，
1: 但是你他其实看的很多就是一个孩子的一个态度，对不对？
0: 嗯，
1: 如果真的有孩子带着这个家长带着孩子去道歉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多少。因为你想看，他能花360万去买一辆车，然后他只要他立马就去修了一辆车20000多块钱，说明他钱在他手上来讲的话是有的，
0: 啊，
1: 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可能让他真的是心里面很难受了哈。
0: 对，啊，
1: 你知道网友怎么评论吗？
0: 他说他们还小啊，
1: 千万不要放过他。
0: 啊，
1: 你说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吗？
0: 是
1: 啊，
0: 那接下来来关注到另外一则新闻。6月28号，广东揭阳一名网友发布视频，一骑手呢雨天送外卖，电动车不慎溅起了雨水，打湿了路人的衣服，双方这个争执了几句啊，
1: 嗯，
0: 很正常，有个小摩擦嘛，啊，
1: 是的啊。
0: 那等情绪平复之后呢，骑手主动询问解决的办法，路人也没有计较，相互道歉啊，
1: 嗯，
0: 画面被拍下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
1: 是的，我觉得偶尔就是比如说人和人之间起矛盾真的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开口先说一句真是不好意思，
0: 哎，或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对，就可以了。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因为我经常去接小朋友放学，然后接小朋友放学那条路上面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窄的，它不是一个大路，它是一个小区门口的小路。
0: 有些小朋友集中放学的时候，那再宽的路都会被家长给堵住啊。
1: 对，然后呢，就现在非常流行很多的那种家长用那种老头乐带孩子，嗯，但是他那个车子呢，就是也很堵路，而且他的那个刹车啊和什么不是很灵。
0: 哎，我跟你说，
1: 嗯，
0: 我这个事我也遇到过很多次，就是他明明后面贴着就是什么接娃
1: 专用
0: 车，
1: 嗯，
0: 明明中午10点钟的时候，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就在路上开着。
1: 对，他
0: 其次呢，就是那个车吧，你他很多人潜意识里不把它当车，
1: 对，
0: 他就感觉当个电动车一样，就
1: 随意乱窜，
0: 就直接冲到这个学校的门口。
1: 是，
0: 其实你按道理它是一个车，
1: 对，
0: 你应该停在一个好的位置，你再去接孩子，
1: 是是是是，
0: 你走两步不行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全部都挤在学校门口。
1: 对，然后他都挤在学校门口呢，他为什么呢？他不好停放，他怕停放了之后离得远，自己家长要走过去他累。然后呢，我上一次就遇到了两个家长，什么情况呢？其实那个家长他完全可以把车停在旁边，但是呢那个大车子一来就相当于把路堵住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旁边那个骑电动车的就生气了，说你搞这么大车的往这一停，这路怎么走？然后你知道人呐，你本来上如果说态度好一点也就算了，然后开那个就是有点老头乐的那个家长瞬间就被火点燃了，我说你说谁呢？然后反正两个人就争吵，但是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你碰到他，他碰到你，相互说一句哎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任何人在接孩子的路上都不想惹是生非，你这个时候相互的去就是退让一步，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像网友评价他们刚刚这个事情，就是毛茸茸的吵了一架，
1: 是啊，
0: 本来以为就是很这个事情不得善了吧啊，结果就追着跟对方道歉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人呐，常常要觉得去亏欠，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

0: 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爸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3: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2: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3: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2: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3: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4: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3: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刚看到有听众在群里发一张图啊，说哎呀，我这个油是撑不到这个油价下调了啊。我关注了一下，其实我们这个油价下调就在这两天，7月3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啊，这个会调整油价，大概率是下调了啊，这样这个一个预测，但是一般预测都还是蛮准的啊。那如果你
1: 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

0: 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夜里开始呢，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正式的会和大家见面。8号之前，我省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9号降水减弱，有局地雷阵雨。10到11号，我省南部还有较明显的降水。未来10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0度左右，只有9到10号上升到32到34度，局部呢会超过35度。好，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小到中雨，西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呢是暴雨。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4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5号到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的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从7月1号正式拉开大幕。那么这2个月呢，全国铁路旅客预计发送超过了10亿人次。在学生购票方面，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了规章。具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4个变化。第一个呢是学生资质可以全程线上办。大家打开12306的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的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优惠的级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等都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变化，5天内连程行程和只扣1次的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呢，同一趟出行，如果在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我们只扣减1次优惠的次数。最后是关于新生和2026届应届毕业生也

都是有一些福利的，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新生呢，凭借着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大家注意一下啊，6次优惠票呢，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全部的用完。这是和各位共同关注到有关于暑运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世界杯的赛事在持续的升温，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六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的斩断2条网络赌球利益链，一共抓获了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过110万元。今年的6月24号，浙江省建德市历经12个多小时，成功捣毁一个借世界杯赛事非法涉赌的犯罪团伙。前期警方研判发现，有团伙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建德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开展溯源深挖，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那么这一类的赌球模式呢，它的迷惑性其实是很强的，话术花样繁多，非常容易误导网民深陷赌局，遭受财产损失，还容易衍生借贷纠纷以及诈骗等次生的风险。在固定完整的证据之后，专案组多路同步收网，历经12个多小时，成功抓获了8名涉案人员。到案后，3名主要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5人中有4人因参与赌球已被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在陕西西安，警方从锁定目标到全线收网，仅用19个小时便破获了一起网络赌博案件。不法分子利用社交群组隐蔽涉赌，通过更新赛事赔率、开设线上赌局、招揽网民投注、线下结算资金等方式，形成分工完整、运作隐蔽的网络赌博闭环。6月18号凌晨，西安未央分局2府庄派出所民警成功的锁定这一团伙，发现其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余元。经过审讯，7名犯罪嫌疑人对开设网络赌局、组织赌博牟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均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那么涉案资金的追缴工作呢，也正在进行当中。警方提醒，所有的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的精准预测，这都是不法分子所设下的赌局。大家最近如果看到了一些什么引诱你入局的一些短信啊，或者是什么高赔率啊之类这样的一些广告，一定要谨慎一些。那么参与网络赌球，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会被依法追责。文明观赛，远离赌球，杜绝侥幸心理。如果大家也发现了一些涉赌的线索，请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来进行举报。

0: 不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诚，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

0: 迈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关注餐饮人现在偶尔遇到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有顾客呢可能会利用 AI 伪造病历、呕吐物的照片等材料向这个餐厅索要医药费的问题啊。当伪造变得太容易，谁来定义真实？有些聪明用错了地方，那就变成代价了。2025年11月到2026年1月间，杨某在多家餐饮店堂食或购买外卖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记录、诊断证明、电子发票、呕吐物的照片等材料，并且声称的要向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举报热线等投诉举报，或者是在相关的消费平台撰写差评，以此向餐饮店索要医药费。部分餐饮店铺因为担心投诉或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钱款。经查，杨某利用上述方式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另有7000余元敲诈未遂。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后杨某已经全额退赔，并且取得谅解。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杨某到案后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且已经全额退赔，取得了原谅，依法呢是可以从轻处罚的。杨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 AI 生成文档、绘制图片等功能，为工作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沦为作案工具，需要社会大众的提高警惕。那么我们来大概关注一下这个利用技术造假敲诈勒索构成敲诈勒索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该罪名呢，需要同时符合以下的主观要件。第一个就是主观上，这个行为人持直接故意的心理，而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在客观上，行为人呢也通过了多次对被害人实施要挟或者是威胁的方法，迫使其当场或者限期交出较大数额的公司财物，再或者是多次的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我们的消费者基于真实消费损害，依法向经营者主张合理赔偿，具备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受法律保护。而本案中，杨某利用 AI 生成虚假就医凭证、呕吐照片等全套素材，虚构就餐治病的事实，并以投诉差评等方式相要挟索要钱财，其主观上仅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客观上利用商户畏惧口碑受损、停业核查等经营心理来施压。所以结合涉案金额已经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其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定罪处罚。那么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案子大家看到是一个人工智能应用滋生的新型网络敲诈案件。随着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普及，图片生成、文档的伪造、素材合成等智能工具操作门槛大幅的降低，也让新型犯罪更具隐蔽性、迷惑性。人工智能的发明初衷是赋能生产生活、惠及公众，绝非违法犯罪的帮凶。任何主体不得利用新技术虚构事实、制造假象，以此非法牟利。滥用 AI 等智能工具伪造证据、捏造纠纷、恶意勒索财物，只要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均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被告人杨某他就是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去滥用伪造就医凭证，看起来真实的这种虚假材料却形成了完整的受害证据链，向商家勒索钱财，既违背诚信原则，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最终呢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对着目前的 AI造假碰瓷的行为，法官也在此提醒广大经营主体，不要抱有着破财消灾的心态，要妥善留存各类经营的凭证，仔细核查索赔材料，警惕 AI

伪造的虚假证据。那遭遇到恶意胁迫的时候，要及时固定证据，报警，并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报备。我们广大消费者应该通过正当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果真的是遭遇了一些纠纷，我们也必须要恪守诚信，依法依规，千万不要去利用一些 AI 的虚构事实来伪造证据。

究竟是爱神的安排，抑或是月老的牵线，要我走入你的世界，陪你风风雨雨，陪你支撑着这一片的天空。没有你，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更加不知道什么叫做刻骨铭心。我仔细地想着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

我知道我无法子改变改变对你的那个承诺，因为每当望住这个海，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就好像响起你和我之间的山盟海誓。我会不惜一切守望住一生一世的缘分。

0: 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
1: 他对梁祝化蝶这个典故都不陌生。他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东晋时期，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本是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是祝家强行把祝英台许配给了其他人，最终梁祝两人殉情，化为一对蝴蝶。梁祝的故事里，是家人的干涉导致相爱两人不能结为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听到棒打鸳鸯这个词。那么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算违法行为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2条和第1046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昔日典故，今日说法，高轩仪邀您一起来普法。
2: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

0: 雀沉霄，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处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4: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4，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日前有媒体报道的一件事情啊。一个博主反映呢，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面有大概77万条的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了数万条消息。记者找到原始视频，发现这个问题呢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年人为什么会成为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这位博主发的视频当中发现了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面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77万条。那么这些微信群呢，大多是由企业微信用户把老人拉入的，基本上都在销售保健品啊，或者是做营销。碍于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该博主表示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半个月之后，博主又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信息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和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那有朋友说，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被很多的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的都要为父亲清理微信。还有人说呢，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还可以继续的领鸡蛋。检查微信的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删除联系人的时候仍然需要挨个点击删除。那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会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要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的套路。那么相关专家呢也建议，针对于各类建群拉人的操作，要统一设置一个被邀请人二次确认机制，不管群组规模大小，拉人入群均需经过对方同意，弱化被动直接入群的功能，从流程上减少各类衍生问题。那除了各种的营销群之外，专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该止步于字体放大，我们还应该参照未成年人的模式推出老

粘人模式。最后呢，还是建议啊，这个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朋友不太了解各类功能，那这个求助机制呢，可以向子女、亲属或者是熟悉数码产品的人来进行请教，选择权交由老年用户自主掌握。与此同时，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商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之后的规则严格执法。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

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滁州城西有一座名字在南京却扎根滁州600年的独特地标——南京太仆寺。它不是寺庙，而是明朝掌管全国马政的中央官署，是滁州历史上唯一的国家级政府机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红墙黛瓦的明代衙署，探寻大明战马的风云往事，聆听王阳明在此讲学的千古回响。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南京太仆寺都会好奇，名字在南京，为何在滁州？答案藏在600年前的大明风云里。先厘清一个关键认知，太仆寺绝非寺庙，它是古代掌管马政的核心中央机构，位列九卿，属兵部管辖，负责全国军马役马的收养、征调、管理，堪称冷兵器时代的战略资源司令部。周礼记载，太仆长于马，秦汉成型，隋唐完善，到明朝，马政更是国之重器。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很多人会问，那朱元璋为何选址在滁州？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于江淮，深知战马是立国之本，定都南京前，他已在滁州设群牧间养马。洪武6年，正式下诏在滁州设立太仆寺，统管全国马政。选址滁州有三重深意：第一，地理优越，滁州紧邻南京，是江淮咽喉，水草丰茂，适合养马；第二，战略安全，远离都市繁华，便于集中管理军马，避免干扰；第三，根基深厚，滁州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在此设中央官署，彰显对江淮的重视。永乐18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在北京建新太仆寺，滁州的太仆寺便更名南京太仆寺，与北京太仆寺南北分治，专管江淮六府二州马政，存续270年，直至明朝灭亡。如今的南京太仆寺是2019年在原址上复建开放的，总面积约4500平方米，为多进回字形明代衙署建筑群，白墙黛瓦，回廊庭院，一步一景皆是大明风韵。入口处的砖雕照壁刻有8匹奔腾骏马，气势磅礴，寓意马到成功，是景区标志性的打卡点。景区的大门仪门是典型的明代官署格局，庄严肃穆，彰显中央机构的威严。景区的大堂二堂分别是太仆寺卿、少卿办理公证之地，陈列明代马政文书、官印、官服复制品，还原当年办公场景。旁边的厢房现在设置了马政文化展厅，用文物、图表、模型展示从周朝到明清的马政严格、官马名目制度、养马技术、驿站体系。展厅里你能看到明代马政体系、南京太仆寺管辖应天、镇江、凤阳等8府四州，管理军民养马、马匹登记、征调、奖惩。官马名目制度，朝廷将马匹分给百姓饲养，定期考核，优奖列罚，是明朝养马的核心制度。明

马与装备、赤兔、绝影、木王八骏等名马介绍，明代骑兵盔甲、马具、兵器模型，还原冷兵器时代的战马风采。衙署旁的拴马桩广场立着数十根明清拴马桩，造型各异，有的刻狮子，有的刻人物，有的憨态可掬。这些拴马桩是当年官员信使停马之处，也是滁州民间石雕艺术的生动体现。南京太仆寺不仅是马镇中枢，更是滁州文脉的高光之地，因为在这里曾走出一位影响中国500年思想巨匠王阳明。明正德八年，42岁的王阳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滁任职约一年，这段时光是他心学思想成熟传播的关键时期。龙潭旁有一处天然洞穴，后人称为阳明洞，相传王阳明常在此静坐悟道，反思人生与学问。洞内静谧幽深，石壁上刻有后人题字，是探寻王阳明心学起源的心灵秘境。王阳明在滁讲学，开启了阳明心学在江南传播，让滁州一时成为天下学人瞩目的学问渊府。此后文征明、宋濂等文人雅士因太仆寺宦游滁州，留下大量诗文碑刻。文征明少年时随父居滁7年，手书《醉翁亭记》碑刻至今存于琅琊山。宋濂作《琅琊山游记》为滁州山水传神。可以说南京太仆寺是滁州从军事重镇走向文化名城的重要桥梁。南京太仆寺不是孤立的建筑群，它与滁州山水相融，形成衙署在园中、园在山水间的独特格局。太仆寺旁的百子灵丘是滁州千年名泉，古柏参天，泉水清冽，相传为唐代高僧所掘，朱元璋曾在此祈雨。御碑亭内至今留存相关碑刻，龙池水面清澈，四周绿树环绕，是当年王阳明讲学的核心场所。如今池边建有阳明亭，还有文化长廊，刻有阳明诗文与心学语录，漫步于此仿佛能听见当年的论辩之声。从太仆寺步行不远便是丰乐亭，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时所建，与醉翁亭齐名。丰乐二字寓意岁物丰成，与民同乐。太仆寺与丰乐亭、琅琊山、醉翁亭串联呈现，形成大明官署宋代文脉山水风光的黄金旅游线路。600年过去，南京太仆寺早已不再管理军马，但它的价值从未褪色。它是明朝最早的马政机构，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设在滁州中央级政府机构，填补了滁州明代中央官署的历史空白，是研究明代马政政治制度的活化石。作为王阳明的讲学之地，它是阳明心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知行合一的种子在此生植，成为滁州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它串联起欧阳修、文征明等文人足迹，让滁州的唐宋文脉与大明风华交相辉映。如今的南京太仆寺是滁州市民日常休闲文化体验的好去处，清晨老人在此晨练打太极，午后游客逛展厅赏古建，周末亲子研学汉服打卡络绎不绝。它早已从历史遗址变成市民的文化客厅、游客的打卡圣地。从洪武6年的太仆寺到如今的南京太仆寺景区，600年风雨，它始终扎根滁州，守护着历史，滋养着当下，启迪着未来。如果您来到滁州，一定要走进南京太仆寺，看一看马镇文物，听一听阳明故事，感受一座官署的风云变幻，读懂一座城市的文脉深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环滁皆山野，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

0: 三河镇之间的水域里产卵的，才能被叫做梅白鱼。
1: 这是梅白鱼，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这个尖尖的形状，它这边有一道弯，它这个下嘴唇长，上嘴唇短，它这个走路呢很速度快，这个肉嫩小的，现在我们吃这里好多只小的梅白鱼。
0: 人们常把色白如银、姜汁似奶、肉嫩味鲜、绝无仅有概括梅白鱼。因其地产时令的独特性，如今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地方特产，以及中国独有的季节性美食鱼类文化产品。
2: 吃喝梅白鱼生长产于吃喝太平桥及以北的五环的清水湾，这段的河面宽阔，水深而清澈，污染小，水质优良。在梅雨季节呢，它这个水温是正常在15或30度，这种种条件就适合梅白鱼的生长繁殖。梅白鱼它其实有公母之分，公鱼里面有一种就是猪油状的物体，叫做梅白，在梅白鱼当中，公鱼是梅白鱼的极品。
0: 居于此地的人们用各样的方式诠释它的美味。清蒸梅白鱼，清淡而甜。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8: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2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

0: 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城山一体，因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号“琅琊王”而得名。它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一座文化名山。来到琅琊山，第一站必须是醉翁亭。这座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欧阳修在此写下了《醉翁亭记》，让这座小亭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一带的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醉翁亭本身，还有二贤堂、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等等九处景致，被称为醉翁九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梅亭前的欧梅，这株梅花是欧阳修亲手所植，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品种是杏梅，被列为全国四大梅寿星之一。每到冬末春初，这株古梅依然繁花似锦，暗香浮动，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站在梅树下，你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文人雅士在这里饮酒赋诗的声音。沿山路而上，我们会来到琅琊古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寺前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佛教中的108种烦恼。登完这108级台阶，寓意着抛却烦恼，获得清净。寺内啊，有一处奇观。根包石，巨大的树根将一块巨石紧紧包裹，形成树包石、石抱树的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琅琊山最珍贵的文物当属遍布山间的摩崖石刻，这里有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石刻300余块，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珍贵的当属7块唐代摩崖石刻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珍宝。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宋代的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王阳明、文征明，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墨宝。可以说琅琊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史，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们如果从琅琊寺开始登高，登上琅琊山，站在阁前，极目远眺，滁城尽收眼底，长江如带，群山如带。站在阁前，极目远眺，滁城尽收眼底，长江如带，群山如带，真正体会高可眺，碎可饮的意境。琅琊山还是一片生态净土，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稀有珍稀树种，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特有珍稀树种。山间有酿泉等9洞18泉胜景，欧阳修笔下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指的便是这里的泉水。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来到琅琊山，不妨在清晨登山，听古寺钟声，看云海翻涌，感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真谛。这里是琅琊山，一座值得你用一整天甚至用一辈子去品味的文化名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一座藏在滁州群山之中，被称为金陵锁钥、江淮咽喉的千年古关隘清流关。它静静地承载着从南唐到明清无数兵马、异族、商旅、文人的足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穿越千年，读懂这座雄关的前世今生。清流关位于滁州城西大约12.5公里的关山中段，地处滁州与定远交界的地方。这里两侧山峰高耸，中间一条古道穿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句话用来形容清流关再合适不过。关于清流关的始建时间，史料记载非常明确，它始建于南唐时期。当时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江北的泗州、滁州、濠州等地都是国都北面最重要的屏障。为了抵御北方政权南下，南唐在江淮之间的险要山口修筑关隘，清流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因为当时滁州名为清流县，所以这座关隘就被命为清流关。从诞生的第一天起，清流关就带着鲜明的军事属性，它扼守着从北方进入南京的必经之路，守住清流关就等于守住了南京的北大门。所以历史上一直有着这样的一句话：守江淮必守滁州，守滁州必守清流关。而真正让清流关一战成名、载入史册的是发生在后周显德三年，也就是公元956年的一场大战。这场战役的主角就是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后周世宗柴荣派兵攻打南唐，赵匡胤率领的部队负责攻取滁州。南唐方面派出大将黄甫辉、姚凤率领150,000大军驻守清流关，凭险固守，以逸待劳。从兵力对比上来看，赵匡胤处于绝对劣势，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赵匡胤以少胜多，大破南唐军，生擒两员大将，一举平定滁州。取胜的关键就是在于奇袭。这场战役

0: 不仅让赵匡胤威名大振，更为他后来取代后周建立大宋王朝积累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也正是从这一战之后，清流关的历史地位正式被定格，它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关口，而是成为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从南京到北京的古驿道就从这里经过，无论是官员赴任、异族传信，还是商人贩运、百姓出行，大多都要走清流古道。最盛时期，清流关下的店铺林立，车马不绝，关隘两侧客栈、酒肆、货栈一应俱全，白天人声鼎沸，夜晚灯火通明，是名副其实的江淮古道重镇。如今我们去清流关还能看到很多当年留下的痕迹，最让人震撼的就是古驿道上深深的车辙印。青石板路面上两道车辙平行向前，最深处有十几厘米，这是上千年间无数马车、独轮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碾压出来的印记。车轮磨平了石头，时光磨平了棱角，这些车辙就像历史的车轮，默默诉说着曾经的繁忙与沧桑。除了车辙，清流关还保留着古关楼、古围墙、点将台、练兵场等遗迹。关楼虽然经历了战火与岁月，早已不复当年雄伟，但残存的基石、厚重的砖墙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当年的气势。站在关上远眺，群山连绵，古道蜿蜒，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马蹄声、号角声、车马声。在历史的长河里，清流关不止一次经历战火。南宋时期，这里是金宋对峙的前沿，元末明初朱元璋起义，常遇春等人也曾从清流关出兵。到了明清之时，这里依旧是重要驿道，驻守官兵，维护道路。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更迭，每一次南北势力的较量，都在清流关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它见证过金戈铁马，也见证过烟火人间，见证过王朝兴盛，也见证过岁月平淡。清流关的价值不止于军事，更在于它是皖东地区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驿道遗址。全国范围内，像这样经历千年、原貌依旧、车辙清晰的古关隘已经非常稀少。它是活的历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岁月。对于我们生活在滁州的人来说，清流关不只是一处景点，更是一段刻在骨子里的历史记忆。它提醒着我们，这片土地曾经何等重要。当我们走在千年古道上，触摸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

0: 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浸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过年之后又有一款网红饮品，它是以绿色为主的包装，便刷屏了我们的朋友圈、小红书、抖音。对，它就是我们的奶绿波。在五一之前啊，滁州南桥区的无业广场，一座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悄然亮相，它就是全网刷屏的网红饮品奶绿波的体验店。今天呢，就让我们解开滁州潮人新据点的流量密码。故事要从2026年春节说起，彼时宁洛高速安徽段堵成了停车场。百无聊赖的司机们发现高速沿途密集出现一块绿色广告牌，上面三个行书大字飘逸潇洒。有人定睛一看，奶绿波，再一看，哦，明绿叶。于是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开了一上午还没开出奶绿波。这句吐槽瞬间击住无数个被困车主的泪点和笑点，所以霸榜热搜。被误读的其实是明光酒业的高端白酒明绿叶。广告牌上的字体啊，来自于已故书法家谢德平，早已被注册为商标。然而面对这场全网误读，明光酒业没有一板一眼的发声明纠正，而是在3月1日通过官方抖音大方回应，感谢网友赐名奶绿波。这一接梗的动作瞬间拉满了路人的好感。明绿叶的创意源头远比这块广告牌深远，它的酿造原料选自明光市涧西镇种植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明绿一号绿豆。早在1978年，明光酒厂就开始试制这款以绿豆制取的白酒，80年代便因独特工艺被人民日报誉为酒中奇花。2021年，徽酒龙头古井贡酒战略收购明光酒业后，明绿叶被纳入高端产品矩阵，定价800元一瓶，被称为液体翡翠。没想到这场精心布局多年的品牌战略被一块高速广告牌推向了大众视野。流量啊，来得猝不及防，更考验一座城市的反应速度。明光市委市政府敏锐捕捉到这一流量机遇，整合16个职能部门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协同、企业参与的全链条工作体系，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到对接市场需求，牵线搭桥联动明光酒业等本地企业，再到完成新品研发、包装设计、生产落地，全程仅用不到10天时间。3月6日，明光三件套线下体验店在明光酒厂门口正式开业。三件风物皆以明光绿豆为魂，明绿叶酒千年传承的液体翡翠，以明光涧西镇明绿一号绿豆与优质红高粱为原料，绿豆的清冽与高粱的醇厚在陶坛陈酿中完美融合。奶绿波奶茶，传统与潮流的邂逅，融入鲜乳的柔润，搭配女山湖的清冽活水与嘉山的明前茶香，让一杯奶茶盛满小城烟火。望绿波绿豆糕，遵循减法艺术，无多余添加，只保留绿豆的本味与糖的温柔，外微酥内绵密，甜而不腻。产品推出后，排队体验者络绎不绝，首批3000套产品很快售罄，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明光三件套迅速成为皖东文旅新名片。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一接梗让明光绿豆的产业链被打通，从种植到加工到文旅销售。

消费实现全链条贯通。67岁的绿豆种植户感慨：“我种了这么久的地，没想到绿豆还能成网红。”明光的成功让奶绿波的旅程没有止步。2026年5月1号，全网刷屏的奶绿波正式进驻滁城，首家明绿叶滁州城市体验店选址南桥区五月广场，以亮眼的绿色集装箱建筑亮相。这座集装箱店铺采用快闪加轻量化模式，简约时尚又极具网感，走进店内，吃喝玩拍购一站式潮流体验扑面而来。有饮品区，主打明绿叶特色茶饮，爆款奶绿波，还有冰淇淋、奶茶、咖啡等全品类，以明光绿豆的清甜底蕴为风味核心。还有风物文创区，精选地域特色文创产品，满足送礼与自留双重需求。还有网红打卡区、绿色主题空间、 IP 打卡墙以及复古酒瓶陈列，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开业当天，首批排队的市民难掩期待，纷纷拿出手机拍摄打卡。这里不仅是饮品店，更是滁城年轻人吃喝玩拍购的一站式潮流打卡新地标。从明光的三件套到滁州的绿色集装箱，奶绿波完成了一次跨越。它不再只是一个网络热梗，而是一个从农业种植明光绿豆，到工业加工明绿叶酒，到文旅消费奶茶体验店的完整产业链，一个可感知、可消费、可传播的城市品牌符号。数据显示，明光三件套累计发布信息43.65万条，阅读量近16.28亿次，点赞超2762万个。2026年春节、清明假期，明光市累计接待游客近1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2亿元。从高速广告牌的误读，到明光酒厂门口的三件套体验店，再到五月广场的绿色集装箱，奶绿波的旅程是一个关于接梗、关于听劝、关于农文旅融合的精彩故事。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从明绿叶到奶绿波，不是错别字，是一座城市的诚意。”如果你想打卡这座绿色集装箱，喝一杯地道的明绿叶特色茶饮，感受滁州听劝的城市温度和潮流活力，那就去南桥区五月广场的奶绿波体验店坐坐吧。

0: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即时路况欢迎您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7月4号过后呢，全省会有一次进一步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
2: 那么7月2号到3号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未来3天累计雨量江南的南部和江淮之间是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20毫米以上。7月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7月4号至9号全省仍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
1: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未来十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部35到38度。淮河以南8号之前普遍在30度左右，9号到10号上升至32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
2: 具体的预报情况来了解一下。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4号至5号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6号至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8号至9号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雷阵雨。10号江北多云到晴，江南多云。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前往第一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6月28号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正式开工。
2: 据悉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全长总长是 60.361 公里，总投资概算 119.6 亿元，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打造，设计行车速度100公里每小时，计划2029年底建成通车。
1: 项目呢，起点是位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 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线路贯穿石台县横渡镇大冶乡、仁里镇、丁香镇，途经东至县阳湖镇、葛公镇、姚渡镇，最终对接 G35 吉广高速良田枢纽。全线规划设置横渡枢纽、石台南、丁香、葛公、良田枢纽五处互通立交，配套建设三处匝道收费站、一处服务区。
2: 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至2035年中五纵十横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高速的建设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打造城乡通行壁垒、带动石台及东至两地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日前，继206公路吴山至锄禾干渠段改建工程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
1: 此次验收是由合肥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竣工验收委员会通过现场核查、听取汇报、综合评议，一致通过，同意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0: 该项目是继206吴山至南港段关键组成部分，路线全长 9.2 公里，主线双向六车道，工程建设上跨 G40 沪陕高速大桥一座，上跨合怀路匝道桥一座，上跨石油管道桥一座，以及一公里街道的市政化改造等，有效提升 G206 道路通行能力和国道网安全性。
1: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合肥过境交通主通道之一，进一步完善区域干线公路网络，优化交通出行条件，为合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违法行为，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有关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安徽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根据交通管理工作需要，于2026年7月7号起正式启用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包括新建升级和因道路更名原因重新启用的设备，现将相关信息通告如下。
1: 那么此次违停抓拍的设备共有九处，严格的管理路段是迎宾大道建兰路至航站楼东侧，迎宾大道与建兰路交口北1570米、1823米、1976米、2126米、2344米、2412米处。
0: 严格管理的路段有迎宾大道航站楼至建兰路西侧，迎宾大道与建兰路交口北258米、360米、2544米处。以上点位的主要违法的抓拍行为有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企业在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
1: 还有电子警察设备一处，位于迎宾大道辅道和建兰路交口。以上点位主要抓拍违法行为有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驾驶机动车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驾驶机动车逆向行驶，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0: 卡口设备两处，分别是迎宾大道 K0 加140米、迎宾大道宝通路段 K1 加260米。那么以上点位主要抓拍的违法行为有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 以上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全时段运行，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记者从九元航空获悉，7月5号，国内燃油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呢进行了确定，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调整为50元；800公里以上，每位旅客的燃油附加费调整为100元。
2: 是的，那么具体的话呢，这个儿童按照民航局所规定的享受成人公布普通票价50%的优惠，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2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
1: 燃油附加费的征收呢，它是以原始出票日期为准，客票改期时燃油附加费是不退不补的。那么这个出票日期呢，是从2026年的7月5号零时起的一个国内客票啊，是实行新的燃油附加费。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改装电摩一时爽，被查现场是毁断肠哈。6月24号呢，亳州街头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2: 当天呢，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的铁骑中队民警在汤王大道路段开展常态化巡逻时，一家机车店门口发现了一名男子蹲在电摩旁一顿忙活。
1: 这个铁骑队员当即上前查看，发现该男子正在电摩进行非法改装呢。
2: 交警迅速控制了现场，依法查扣车辆及当事人，并移交了桥城卫武大队薛革中队做进一步处理。
1: 路面查处只是第一步哈，那铁骑队员呢，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机车店铺开展了检查，经营资质、配件来源、维修台账。
2: 经过查细查实，并且现场告诫了商户严禁非法改装，从源头上筑牢了安全防线。
1: 这个非法改装的危害非常之多哈，危害之一就是擅自改变车辆外扩尺寸原有的技术参数，其突出部位易刮擦其他车辆以及行人。
2: 危险二是更换加亮氙气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视觉可能会造成短暂失明，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危害之三，改变转向灯色彩、改装刹车灯为闪烁形式、灯罩贴膜等，容易导致其他交通参与者误解车辆发出的信号，从而引发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2: 危害四，改变车辆发动机输出功率，不仅产生强烈的噪声污染，还容易导致车体发生自燃。
1: 危害五，改装排气系统的消音器不仅噪音大、污染重，还干扰其他驾驶人及行人注意力，易发生危险。
2: 危害六，改装的车辆制动系统极易导致制动不足或失效，改装悬架则将影响车身稳定性、平衡性和通过性。
1: 危害七，私自改造改装车辆不但危害重重，而且汽车销售厂家对于因改装造成的车辆损坏不予保修，同时呢，保险公司视情况会对事故损害赔付加扣或拒赔。
2: 交警提醒，马路不是竞技场，安全底线不能碰。对于非法改装和飙车炸街行为，安徽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查态势，同时也请广大车主引以为戒，守法文明出行，切莫为一时拉风丢了安全。
1: 6月25号，阜阳交警呢接到了网友的举报，称有网民发布了一段在公共道路使用啤酒等道具摆拍的不当行为视频。
2: 经过核查，拍摄地点是位于阜阳城区的公共道路上，拍摄者徐某某将机动车违法停放在道路中间，使用啤酒瓶等物品作为道具，模仿网络段子进行拍摄，随后将剪辑后的视频上传至社交平台，引发部分网民关注，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1: 这个阜阳公安局的交管支队颍州大队民警呢，针对徐某某的违法停车的行为，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民警对徐某某进行了安全警示教育。
2: 在接受了处罚和教育后，徐某某表示将吸取教训，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上网，文明出行，不再因为追逐网络流量而忽视公共安全。
1: 那么安徽交警呢，也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请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 的道路交通网络和出行环境。
2: 那么如何规范停车，还是要遵循八字标准。首先入位，机动车停车必须在泊位内停放，严禁越线压线停放。
1: 顺向，在准许临停的道路上呢，车头需要朝道路方向或按箭头指示停放。
2: 齐头，车体和停车泊位前段的标线基本垂直，并排的停放车辆和这个车头基本对齐。
1: 按时，就是在限时停泊的位置的车辆临时停放的话呢，到时间要及时的去驶离了。
2: 是的，也有些情况会造成违停。首先，禁停标志区域是坚决不能停的。在道路上，如果看到一个红圈内蓝底红叉的图案，表示该路段是禁止一切机动车临时或长时间停放的。
1: 还有一个呢，是黄实线边也是不能停放的。单黄实线画在道路中间是禁止车辆跨越，而被湿画在道路一侧边缘上时，便转变为了禁止停车标线。
2: 消防通道是不能够停放车辆的。除了禁停标志、黄色网线、网状线和黄实线之外，还有一些隐形的禁停标志也需要大家注意。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是消防对站门前，以及上述距离30米以内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以外，不得停车。
1: 那么还有人行道和盲道也是不能停的哈。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是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专用通道，盲道呢是为了保障盲人安全出行、降低障碍物的干扰而专门设置的特殊道路。占用人行道、盲道停车，方便了自己，却给他人带来麻烦，很可能造成盲人迷路或撞倒障碍物受伤。
2: 另外，起亚路缘石也是不能够停放车辆的。路缘石在路面上是区分车行道、人行道、绿地和隔离带的以及道路其他部分的界限，起到保障行人车辆交通安全和保障路面边缘整齐的作用。有些驾驶人自认为车辆底盘高，就起亚着边石停车，这种行为不仅有碍观瞻，也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
1: 路口也不能停车哈，这个把车停在十字路口或者是丁字路口，容易造成他人转弯空间不足，从而造成刮擦事故，特别容易使右转弯车辆驾驶人的视线被挡住，看不到有人过马路，行人也看不到车辆右转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在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也是不能停车的。
2: 那还有就是学校周边的一些临时停放的区域，那么接送学生车辆允许单排顺向临时停放，所有车辆必须在划定的停车指定区域内有序停放，严禁车辆双排并列停放、逆向错位的停放、压线越界停放，严禁占用人行道、路口渠化区域等违规停放。
1: 安徽公安交警也提醒广大驾驶朋友，开车出行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图一时之便而违停。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4: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
1: 爷爷肩挑背扛，在荒山筑起第一座大坝。
2: 80年代初期开的一个怡红道红缨建的闸，工程也是相当宏伟的。自从这个闸搞好以后，滁州人民解决这个水患。
1: 父亲风餐露宿，在激流中守住了每一次洪峰，
2: 最多的是拉到320多汪水。
1: 如今，女儿接过治水的接力棒，用智慧和汗水把长江水引到了家门口。
3: 我们现在这个引江入滁，到了今年实现通水，其实也是基于前辈们打下的基础。
1: 从肩挑背扛到智慧水利，变的是时代的工具，不变的是三代水利人守护安澜的初心。
2: 爷爷的建的水库，这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传给你，希望你还能继续的发扬光大的传下去，对历史也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请听新闻访谈：一江活水润滁城，三代赤心护安澜。
4: 引江入滁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四马山引江水道，新建补水管道36.7公里，引长江水解滁州之渴。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兴水利、治水患到人水和谐共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水利人的奉献与梦想。滁州水利人中就有这样一个家庭：爷爷蒋焕宇，父亲蒋群，女儿蒋丽莎，祖孙三代都在水利战线上挥洒了热情和青春。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通过对蒋群和蒋丽莎的访谈，来了解一家三代人接力水利治水路的故事。
2: 原来这个地方是个荒地，80年代初期开的一个怡红道红缨建的闸，工程也是相当很宏伟的。自从这个闸搞好以后，对滁州人民解决的这个水患。
3: 从22年这个出险架固开始，现在就是矩阵建设，然后现代化管理，水库建得更加好看了，安全供能性也比较完备了，人饮、生态补水，还有一个发电。
4: 长江水北送，润泽皖东大地，三代人接力见证沧海桑田。听众朋友，引江入滁工程即将全线正式通水，此刻水利人蒋丽莎陪着父亲蒋群再次踏上滁州城西水库的大坝，伫立坝顶，父女俩极目远眺。那些当年爷爷在此挥汗如雨、肩挑背扛的峥嵘岁月，在父亲的讲述中仿佛重现在眼前。
2: 搞这个引江入滁的工程，哎呀，你爷爷如果在天之灵能知道是有这样的，真的是高兴的。大家也期待的通水，对你寄予希望，就是爷爷的建的水库，这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传给你，希望你还能继续的发扬光大的传下去，对历史也做出更大的贡献。
4: 要读懂滁州水利的豪迈与担当，这一切的起点绕不开一个名字，蒋焕宇。
5: 叔叔，就当年城西水库修建的时候啊，您的父亲是担任总指挥的，整整7年啊，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用钢筋铁骨般的意志，在咱们皖东大地上筑起了第一道坚固的水长城。那么在您的记忆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您后来的人
2: 都是比较认真、比较负责的，一直都在教育我们，一定好好的去努力工作。就我父亲战争年代都是比较认真、比较负责的，一直都在教育我们，一定好好的去努力工作。就我父亲战争年代和展现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段时间，始终都是在搞农业水利。看到父亲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就一定要继承传统，给干下去。

0: 1969年，蒋焕禹再次受命，出任司马山引江工程除县总队总指挥，26万江淮儿女会战司马山。那一代的水利人不会想到，他们当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就如同埋下的伏笔，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即将引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篇章。
1: 丽莎，你了解到的爷爷当年参与的这个司马山引江工程的规模大概是多大呢？它和现在的咱们的引江入滁工程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2: 1970年，当时是8个县，总共是26万人次。当时我爷爷应该是作为滁县地区的这个总指挥，是在司马山这个现场做总调度。我们现在这个引江入滁，到了今年实现通水，其实也是基于前辈们打下的基础，用的就是最早的这个司马山的引江口。
0: 父亲的言传身教，让蒋群骨子里刻满了不怕吃苦的4个大字。高中毕业，他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主动下放农村。回城后，他更是不改初心，一头扎进了水利系统。
1: 当年您是有留在城市的机会的，但是为什么您还偏偏主动选择到水利系统的一线去工作？
3: 水利部门艰苦，我来了以后就到这个水库上，我干这个混凝土，到这个城西水库这个大扎的底板扎基拉水泥。我最多的，我有个记录，最多的是拉到320多包水泥，我一个人帮这水泥要包到板车上去，而且呢再拉出来到水泥到这个搅拌台这个放下来。那个讲句话，我头上来也干的时候，回家吃饭手都抖的，所以到这水库来我很激动。
1: 您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是充满着感慨。
3: 一回来呢，我就喜欢和我父亲两个交流，我今天到哪个水库去的，到哪家呢，他就回头跟我讲了。特别对司马山的讲，按照到定源这个水那个切宁搞得没有，我讲没有，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江淮分水岭，北边是淮河，南边是长江，这是一个相当很关键的地方。
1: 司马山水库的工程当年是您父亲去参与，引江入滁的这个工程因为是由他那一代的努力，然后呢又有你这一代人的建树，最后再到这个女儿小蒋这一代人。很想知道您心中对这个引江入滁的这个工程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3: 很欣慰，很高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这个提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这样人引
2: 民生工程，
3: 民生工程进步太快了，和引江济滁这个走的线路走的了，那他想走到哪里我都懂，900多个库站全年都是在这跑。
0: 1982年，蒋群调入水利勘测队，将足迹踏遍了滁州的每一处荒滩与孤岛。有一次他在一个孤岛上一待就是整整一个月，他们在荒芜中测量未来，却把最苦的岁月留给了自己。
1: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父亲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到现在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呢？
2: 突然有一天他回家来，我那时候大概也就5、6岁，但是印象很深的是我被吓到了，然后我就完全没有认出来，对对，胡子拉碴，然后头发也没剪，也晒得很黑，在那个水面上面那个风吹日晒，就是很辛苦。
1: 听说在1991年、2007年2次特大洪水的危急关头，蒋群都是始终冲在最险的堤坝上，也因此获评了抗洪抢险的先进个人。爸爸这么拼命，小的时候你能够理解他吗？
2: 父亲是很忙，就是常年不沾家，回来一下也就是很快的又去接下一个任务，开始挺不能理解，后来就是我自己做了水利行业以后我理解了，就是这种对一个工作的热爱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接过了家族接力棒的蒋丽莎毅然选择水利专业。毕业后她考入勘测设计院，工程偏僻，车辆难行，他就和男同事一样徒步入场。每当精疲力竭时，爷爷和父亲坚毅的背影便会在脑海中浮现，给予他前行的力量。
1: 当初你选择这个水利的专业是受到家

0: 庭的影响吗？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走上了和爷爷爸爸一样的路呢？
1: 我觉得这个我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情的话，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感觉，也是一个传家宝，奉献的严谨担当，热爱这个水利精神，还有治水的责任。几十年变化的是工具和工程环境，但是不变的是每一代水利人守护这个江河去建设的这个初心。我爷爷那时候1958年开始，他是去手搓这个工程，然后到了我父亲这代呢，就是机械化生产，到了我这代人就已经是智慧化水利了，更信息化这块，这种是从传统人工到智慧现代的一种历史性的跨越，体现到我们这个国力的变化。
2: 2026年5月18号，引江入厨工程的咽喉要道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这场攻克坚实的战役中，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岩石掘进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原计划22个月的工期，被坚强不屈的滁州人民压缩到短短10个月。这种不可思议的滁州速度，是各级部门协同攻坚的魄力，更是百万滁州人民对优质水源的殷切期盼。
3: 丽莎，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前不久贯通的隧洞前，看着这项凝聚了你们三代人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凝聚了全城之力的工程，此刻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我们这三代人就是虽然这个时间和施工手段包括工程环境都在变化，但是总体没有变的是我们这几代人为了这片水土守护安澜这个初心没有变。
2: 从1969年26万江淮儿女的会战，到2026年引江入厨工程冲刺收官，滁州人的长江水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河，即将照进现实。在这场横跨时空的接力中，蒋焕宇、蒋群、蒋丽莎，祖孙三代人都与城西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亲手修建到除险加固，再到迎接长江水入厨，他们用一辈子的坚守写下了三代人守一库一库水润全城的佳话。
0: 当通水的那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1: 冲水的那一刻我肯定是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跨越了50多年的这个工程完全通水，真正的实现就是把江水引到滁州来惠泽这个滁州人民。
2: 通水的欣喜是跨越50多年的圆梦时刻。今天引江入滁引来的不仅是清冽甘甜的长江水，更是滁州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是城市对百万民众的庄重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时代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三代人的接力不仅让水利精神薪火相传，更见证了滁州人以系统思维攻坚克难奔赴现代化的坚定信念。50年布局，终成江河水网，三代人逐梦，换来盛世清波。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

0: 还会让你一不小心触碰法律的红线。
1: 关注一个案例哈，2016年2月份，我省某高校学生小 A 刷某短视频平台时，看到网络兼职信息，便下载了指定的软件，与诈骗分子取得联系。对方许诺按要求发送指定短信，每单可赚200元报酬。小 A 觉得操作简单，来钱快，便使用本人名下的手机号向对方提供的号码批量发送涉诈短信。
0: 等到他完成操作讨要酬劳时，却被对方直接拉黑，一分钱报酬都没有得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第一款第三项、第42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违法行为人小 A 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 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例，2016年3月份，我省某高校学生小 B 刷某短视频平台时，看到了兼职广告，添加了诈骗分子为好友，对方称按照要求发送短信，每天可赚300到500元。小 B 便用自己的手机号向对方提供的号码发送了涉诈信息，事后他索要薪资时同样被对方拉黑，报酬没有拿到手，反倒换来了行政处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25条第一款第三项、第42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违法行为人小 B 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1: 这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哈是这样的，很多同学都心存侥幸，哎，我只是帮忙发短信，没有骗人，不算违法。警方郑重辟谣，这种想法是严重错误的。此类代发短信兼职发布的均为诈骗引流信息，参与者看似只是动动手指，实则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辅助帮助。这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已经触犯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0: 那么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首先行政处罚并非小事，违法记录将会被留存，影响到个人的征信、评优、升学、报考、公职、参军、入伍，情节严重的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处罚，终身留案底。零收益高风险，此类兼职大多是骗局，基本无法拿到承诺的薪资，最终只会白干活，留案底受处罚。
1: 警方提醒广大学子暑期求职务必要擦亮双眼，打着无需技术高薪回报旗号，仅要求转发发短信、刷流水、租售账号、跑分的兼职，大多属于涉诈高危岗位，极易沦为诈骗分子帮凶，触碰法律红线。坚决做到不轻信高薪轻松兼职，不借租借个人手机号、银行卡，不参与任何陌生引流操作，守住法律底线，平安度过暑假。

0: 据央视新闻，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在7月1号呢是拉开了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超过10亿人次。今天我们来说说学生购票。
1: 那么今年的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了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
0: 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
1: 第二呢，是优惠的席别大幅扩容，动车的二等座和多功能座以及一等座、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都统一享受学生票价。
0: 第三，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
1: 第四呢，就是新生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了。
0: 新生呢是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的优惠票。
1: 那么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火车站完成了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注意的是，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的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0: 那么这个相关人士也介绍哈，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了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客票系统呢也会在开车前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的兑现，这比普通旅客的15天预售期提前1天锁定票额，这是客票系统为学生旅客提供的绿色通道，也是额外的保障了。

0: 好，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
5: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哎，赵爽，干啥呢？
5: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6: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一转眼通往高峰，
0: 对，
1: 五点啦，这个时间点，哎，
0: 对的，今天是周四了。今天的温度我觉得好热啊，
1: 有点那个闷啊，今天好像这个热中啊带着一丝
0: 潮湿
1: 黏糊啊，
0: 对，但今天的温度也就显示32度，我怎么感觉超过32度？感觉一早上午的时候啊就有30多度，
1: 中午的时候我觉得35度左右都有可能，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天气预报显示下雨，可是没有下雨，
1: 目前为止没有下，
0: 甚至于阳光非常的刺眼。
1: 是吧？但是呢，咱们滁州市气象啊，也是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关注哈，也是根据我们滁州气象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夜里到4号有较明显的降水，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些强对流天气。
1: 那么。明天呢？明天是中到大雨，
0: 明天温度降下来了，23到26度
1: 啊，这是一个不错的信息哈。
0: 但是中到大雨哈，
1: 这对出行呢是不便的。
0: 对对对，然后后天也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1: 哎呦，这几天好像一直都有雨啊。
0: 对对对，然后5号、6号也是啊。
1: 大家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啊。
0: 是是是，还好在周末啊，对吧？周末的话呢，可以。可能可以不出行，不像上班你必须得出门哈。
1: 对，那么刚才呢也有朋友在群里面推发了一条消息啊，就是关于这个成品油价格的一个调整通知，可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在明天晚上的12点啊，24点，成品油价格呢将会再度开启这个调价的窗口啊。
0: 对的，那么这个油价呢预计是下调820元每吨。那么按照目前的预期的跌幅来说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0.62元到0.74元
1: 每升。
0: 每升。
1: 好的，那么要加油的朋友呢，不妨等到明天过后啊，再去加。
0: 这个确实感觉这轮降的还蛮多的吧，算蛮多的，6毛钱。
1: 6到7毛多呢。
0: 对。是啊，大家呢这个。可以明天晚上之后啊，就后天去加油。
1: 是，还有呢，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了。最近这个路况都很不错哈，因为很多学校都放学了，
0: 放假了。对，初中好像也放假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大家下班路上啊，开车的朋友会多一些。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在路上能够看到车辆的情况是怎样的，可以第一时间呢来告知我们。

0: 好，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咱们的听友星海设置的一个啊，说那个相册里最近一顿好吃的，直接晒原图，哎，发送到咱们车友群就行啊。
1: 哇哦，就是相册最新拍摄的，反正最近你吃好吃的了，可能不止一顿两顿，但是你拍下来的，哎，嗯，自己也可以看看。可能我们不看相册的话，我也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哪个，
0: 是吧？还有呢，现在是夏天，属于那个盛夏哈，估计呢，大家这个餐桌啊，开启了这个盛夏模式，和平时我们看到美食也不太一样
1: 啊、哎，对，那么各种各样的美食都会出现，大家拍摄的最近，我觉得。哎，可以不局限于发一张吧？
0: 嗯哼，
1: 几张都行，
0: 都行啊、嗯。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第一道菜和第二道菜，看一下顾梦啊发来的这个图片。哟，
1: 这是那种应该是聚餐的模式对吧？
0: 对，
1: 你看是个圆桌，
0: 嗯，应该是那个合菜是吧？
1: 嗯，也不一定，可能是点的
0: 哦，有可能。
1: 但是是应该比较多人一起吃的，
0: 嗯，
1: 这个
0: 我看到那个大蒜炒豆饼，
1: 绝了！
0: 这个豆饼可是明光豆饼，
1: 有可能。对吧？还有那个小河虾，
0: 油爆的那种。
1: 哦，这油爆是吧？
0: 啊，油爆，然后那个红油凉拌一下，是不是？哎呦，这好吃！
1: 这两道菜都可以的。
0: 好久没有吃过那小河虾了。
1: 嗯，很鲜很香。金宇说这两个菜看着就不错。
0: 对，然后那个上班迟到了说这两道菜含金量高。
1: 哎呀，然后顾梦说，罗氏虾应该也好吃了。现在是的，他说他家应该也有了。这哪家啊？
0: 油爆罗氏虾。
1: 嗯，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对。罗氏虾清蒸也好吃，然后做那个，就那叫什么腌制的也好吃。
0: 对，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哎，
1: 生腌，
0: 对，老是想不到这个名词哈。然后来看一下，FCB 发了一张截图啊，应该是他买的采购的美食什么呢？这是酒类，买的喜力啤酒。
1: 哟，哎，这是美团是吧？
0: 是的，
1: 是直接送的，他不是说等的，买了几瓶，一瓶，不对，
0: 一箱，
1: 嗯，对，不止一箱吧，
0: 两箱吧，
1: 嗯，好喝不？
0: 他好这一口，
1: 嗯，
0: 对，
1: 他喜欢喝喜力是吧？
0: 应该是啊、嗯，要不然特意为什么要去挑这个品牌呢？
1: 嗯嗯，现在精量有好多，
0: 对，哦，他说买了一箱，
1: 一
0: 百块啊、
1: 好的，什么拉格守门员，
0: 嗯。
1: 是什么？
0: 喜力把门焊死了，
1: 啥意思？
0: 是不是和那个？

0: 世界杯有关。
1: 是那个冠名的吗？赞助的吗？
0: 有可能吗？那最近
1: 大紫花
0: 来看一下哈，大紫花发的这个是，哎呦，这个蒜蓉，
1: 这是什么？小青龙吗？
0: 这应该是菠
1: 萝虾吗？菠萝
0: 澳龙，
1: 哦对，不是小青龙，
0: 哦
1: 对，是蒜蓉龙虾。
0: 嗯哼，说那个满黄的皮皮虾，
1: 在下一张图是吗？
0: 来看一下，哎呦，这里面全是那
1: 个
0: 黄啊，
1: 这个太绝了。喝的那个是什么？看起来感觉很解渴的样子，
0: 像啤酒。哎，
1: 啊，是啤酒吗？
0: 像，
1: 但是有点像那个颜色，有点偏红，有点像那种，就是那个
0: 菠萝汁。
1: 是什么果汁？是这个颜色，西柚汁。
0: 哦，这是应该，我觉得是像啤酒。
1: 太绝了，
0: 大紫花可以
1: 有可能是啤酒哈。大家来说说看，这都什么时候吃的嘛？好吧、
0: 哦。他这一顿我刚才看了一下，全是海鲜，旁边还有那个面包蟹，对吧？
1: 那最近是去海边了吗？还是吃了一顿海鲜？
0: 还有什么水饺？这一顿大概是什么价位？
1: 还有那个
0: 啊，
1: 还有生蚝，还有一些这个炸串之类的。我猜那个水饺是不是也海鲜馅的？
0: 有可能，鲅鱼的。
1: 有可能，不知道啊、等待着回复，看看是什么时候吃的。天哥忘悲伤的这个，哇！
0: 其实这个啊，看了特别有食欲。
1: 我好久没吃过了。
0: 桶装的方便面，
1: 对啊，这个
0: 可以
1: 碗面，杯面。
0: 我一看到这个就想到学生时代，
1: 我以为你想到那个坐火车呢。
0: 火车也想到了，排在第二啊。
1: 就好久没吃到了啊。大家呢来说说看，就是发美食之后呢，也可以说一下啥时候吃的。
0: 对，哎，看一下这位朋友啊，
1: 不对，他是小汤。
0: 小汤，端午节吃的这个是谁懂？
1: 看一下。
0: 我第一眼反应是果冻，后来发现这应该是
1: 皮蛋吗？
0: 应该像皮蛋。
1: 这个皮蛋为什么
0: 有点那
1: 这么的
0: 透明？
1: 对，这么晶莹剔透啊！
0: 这是鸽子蛋吧？
1: 但是这个大小也不，也正常鸡蛋的大小啊，
0: 也差不多。那要么就是鸡蛋。
1: 对啊，这个绝了！就是因为
0: 我吃过这个颜色的鹌鹑蛋，但是没有吃过这个颜色的。
1: 但是是不是这个制作的手法比较高超？
0: 这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对对对，大家呢来看看啊，最近的美食图片，发来之后也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啥时候吃的。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汇平城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期。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海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很多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照片。
1: 对，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来自于星海啊，相册里最近一顿好吃的直接晒原图。
2: 我的天，刚才看到财务小工给我们发了一桌子菜哈。但是呢仔细一看，又像那种小吃啊，比如说吃一顿饺子对吧，配点什么龙虾，你看还有那个凉拌的鸭爪还是鸡爪哈。以及呢素鸡冷盘很多哈。旁边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猪头肉啊，这个呢好像是油炸的那个玉米饼，是不是甜口的，还有一盘拌黄瓜。
1: 对，就是那个玉米烙那个。对，这就是以龙虾为主题的这一顿饭。是
2: 再配点那个烧烤。
1: 这家里吗？哦，饭店
2: 看
1: 到了那个。对，
2: 你看他旁边还配了几颗那个咸鸭蛋啊。
1: 哇哦，
2: 特
1: 咸鸭蛋是救什么的呢？你想想看，
2: 救龙虾，蛋黄小龙虾。
1: 那他
2: 啊
1: 自己改成的蛋黄小龙虾。
2: 还有我估计啊，有可能是什么为了喝粥而备的。吃点小龙虾，吃点这个素鸡，然后差不多的时候盛一碗粥，
1: 可能
2: 然后放点那个咸鸭蛋黄。哎呦，
1: 可以，
2: 太养人了啊。
1: 对对对啊。感觉这个晚饭非常的 nice。
2: 对，然后胡绵绵呢也发了一张，
1: 哟，也是小龙虾吗？
2: 小龙虾炒年糕，里面有年糕。
1: 对，有年糕，但是什么味儿的不知道哈。
2: 旁边那个串儿，
1: 是凤梨和牛肉粒，应该是我猜的。还有那是臭豆腐吗？
2: 有点像。
1: 然后那对面的这是小糕点哈。
2: 对。
1: 哎，不对，是布丁应该。
2: 啊，对。
1: 就感觉很 Q 的状态
2: 啊。很精致，
1: 这哪里啊？
2: 不知道。
1: 对，
2: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具体的坐标。然后550呢也发了一张图片，你看看。
1: 哇，这个就是家常菜的感觉拉满了，家自己做的也很好吃。他说哈
2: 啊，青椒炒豆芽，
1: 绿豆芽，
2: 哦，红椒，是的，
1: 对。然后还有那个蛤蜊、
2: 花甲，
1: 就那个，这是花甲烧，
2: 虾尾，就放在一块。这个搭配还没有试过哈。
1: 这是烧红烧鸭子吧，鸡鸭，
2: 像鸭子。哇，这都是下饭菜，
1: 就很也很家常啊，
2: 特过瘾啊。
1: 对
2: 啊，
1: 看起来那个味道从色上来看这味就不差。
2: 他说自己做的也很好吃。
1: 对的，胡妹妹说看饿了，
2: 的确
1: 是很容易看饿的，
2: 深有同感啊。
1: 余生他说今天中午公司食堂难得吃得好，拍了一张，巧了不是，

0: 就今天中午，我们看看今天中午吃了啥啊？
1: 这食堂没话说哈。首先，
0: 四菜一碗，主食
1: 啊，主食咱们先不说啊，先说那个菜有什么？烤鸭，
0: 这个绝了！而且这烤鸭的话，看起来感觉肉质也不错。
1: 对，而且那个他给你粘的这个部位挺好。
0: 公司自己内部做的烤鸭吗？哎，
1: 不知道
0: 买的吧？
1: 也有可能采购的、哎、啊。
0: 然后那年糕烧排骨是不是、啊、
1: 可以大菜哈，
0: 还有那个
1: 莴笋烧那木耳，
0: 还有
1: 炒木耳，
0: 还有鸡蛋，
1: 嗯，
0: 还有茄红烧茄子，
1: 嗯，他这碗主食啊、嗯、应该是什么鸡汤面，
0: 鸡汤面加鹌鹑蛋，
1: 放了多少颗鹌鹑蛋啊？
0: 八颗，
1: 放了八颗鹌鹑蛋，
0: 嗯，
1: 这太实惠了，而且
0: 就是发，
1: 而且他这个面条啊是我喜欢的那一块，
0: 嗯，怎么是哪一种？
1: 就是那个比较。它这个呢比较细，但是呢通过这个图片能看出来很筋道
0: 哦
1: 啊，这种口感，
0: 嗯，
1: 而且放在汤里面它还显得那个边界那么分明哈，
0: 还有鸡肉，
1: 嗯，
0: 主要这个鸡汤它是这个看起来感觉很舒适啊，
1: 嗯，
0: 这中午吃的可以，应该到现在都不会太饿吧，对吧，
1: 反正我们看的是饿的，
0: 嗯，看到不够睡不想起，他也发来一张
1: 哦
0: 好吃的、哦、这什么烧什么牛肚肚子是不是、啊、
1: 我来看看，像这种大菜啊、哦、对，牛肚
0: 是牛肚吗？
1: 对，烧那个鸡腰子，
0: 哦，
1: 这是个菜，
0: 牛肚烧鸡腰，这个
1: 嗯，
0: 对，这做法第一次看到，但是感觉看起来那个图片上
1: 这菜看上去就好吃，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应该不便宜，
0: 哦，
1: 对吧，
0: 不知道，
1: 嗯
0: 嗯，这个看起来嗯很不错哈，这道菜
1: 好。然后看到，哦呦，59群啊，他们聊起来了哈。顾梦说他家的菜都是正儿八经的土菜，臭干子都是农村上来的、
0: 嗯、
1: 啊，城市里菜场都没有、
0: 嗯、
1: 啊，就是农村自己做的应该是。
0: 嗯嗯嗯
1: 啊、然后呢，我是小磨蹭说，我妹夫他家开的饭店也都是土菜。
0: 嗯，
1: 他家老家是山里的，老叔呢。隔几天就给他饭店送啊，尤其是那什么野生老鳖啊。
0: 然后就有朋友问他妹夫家的店又开在哪里？好，一个是这个什么，
1: 嗯，
0: 小徐，这个没关注过，真没关注过。
1: 哦，
0: 在哪儿？在南桥路那儿。
1: 是。
0: 还有一家这个老卤面馆是在。
1: 老卤面馆。
0: 清中都大道。
1: 啊，这家、哦、这家面馆挺有名的哈。
0: 嗯。
1: 你们这个具体位置啊、嗯、在群里面
0: 已经发送了
1: 私聊，
0: 嗯
1: 啊，然后来看到邓邓发了一张图片，哦，这是什么？
0: 这是韭菜吗？
1: 不
0: 是啊，
1: 蒜是蒜，青蒜啊，
0: 是吗？
1: 是啊，韭菜蒜
0: 这也很像韭菜吧，
1: 这底下是什么？
0: 是面条，
1: 还有呢，这有鸡蛋，我看到了，
0: 嗯，
1: 像
0: 还有娃娃菜，
1: 像那大锅炖一样哈。
0: 对，
1: 他说那个虽然埋汰，但是呢，为了把肉减下去，
0: 嗯、
1: 又不想做饭啊、就清水煮菜吃。
0: 哎呦，他说这顿不是最好吃的，但一定是我想要吃的。
1: 吃过之后，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负担啊。
0: 嗯、确实啊，都是干净的，这个就是没有被加工过的一些食物。
1: 嗯，这看上去就
0: 过度加工哈。
1: 好，来看到守望者发来了一张图片，
0: 嗯、
1: 我的天。
0: 这是烧鸭，
1: 烧鹅，
0: 烧鹅，它嗯，对，有，
1: 哦，这是港式的那种哈，
0: 对，然后那个是牛腩吗？牛腩
1: 西红柿
0: 吗？
1: 不像牛腩，
0: 西红柿鱼片，
1: 嗯，
0: 有点像哈，
1: 但是它这个好像是黑色的大块哈，不知道是什么，
0: 嗯，
1: 旁边那是什么？
0: 汤，
1: 我就不该问，
0: 那不是汤吗？
1: 就我感觉有点像疙瘩汤啊，是汤是汤，
0: 是那个，我感觉像鱼圆汤。
1: 哦，他说那广西的什么？
0: 哦，广西是吧？
1: 哦，烧鹅，广西烧鹅。
0: 嗯
1: 啊，好。
0: 然后小汤说，那个小陈说的，变鸡蛋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哦，
1: 就是变蛋的一种呗。
0: 变蛋。
1: 现在有
0: 蛋是不是鸡蛋吗？
1: 变蛋，我们吃的那种，
0: 嗯，
1: 多数是什么鸭蛋？啊，还有那个变鹅蛋、鹌鹑蛋、鸽子蛋都行。
0: 鹌鹑蛋我好像吃过。
1: 鸽子蛋呢？
0: 没有，
1: 下次可以尝一尝啊，反正挺有特色的。
0: 嗯，
1: 好，那么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啊，有朋友也给我们发送了一些，哎，豆豆，
0: 嗯，好，
1: 你看，西红柿炒鸡蛋，
0: 哎，你不爱吃的西红柿，
1: 这是什么？
0: 蒜苔炒
1: 肉丝
0: 干子，
1: 对，
0: 都有，我们刚刚讲的东西都有。
1: 嗯，他说呢，相册里面就是最近自己动手下厨做的两道菜，
0: 嗯，
1: 好久没有做了。
0: 小学二年级开始
1: 哦，
0: 自己做猪油蛋炒饭，学的第一个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这厨龄挺长的哈。他说我比较喜欢吃微甜口的拌米饭，能炫好几碗。哎呦，
0: 番茄鸡蛋拌面也好吃，就是干拌面。
1: 哦，这是
0: 大厨了，
1: 喜欢吃那个番茄的。
0: 这绝对大厨了，你二年级就开始自己做这蛋炒饭，
1: 厉害厉害。我是那个炒蛋炒饭是一年级时候。
0: 啊，你还挺厨龄更长。
1: 真的真的是一个暑假，我还记得特意去学，那时候就很好奇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啊。当然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最好家人在旁边能够陪伴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进行今天的第一轮互动了。
0: 嗯，送上我们的金甲溪的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依旧猜一首歌曲的歌名。我觉得今天的这首歌名有点难度。
1: 有难度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代比较久远。
0: 对，
1: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首歌是1989年2月1号发行的，那比我的年龄还要大一些。
0: 然后我听过这歌，但我甚至都不知道是他唱的。
1: 哦，
0: 嗯，
1: 我觉得演唱者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位男士。嗯，
0: 对，但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比较不会关注的年纪段的偶像。
1: 嗯
0: 嗯，
1: 但是呢，这首歌九几年的时候，包括。嗯，九几年的时候真的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0: oh.
1: 啊，我们给大家读一段歌词，我估计呢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能反应过来啊，
0: 猜猜看哈。
1: 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读吧。
0: 嗯，
1: 也不要太明显，来开始。
0: 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
1: 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
0: 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
1: 好，这是哪首歌？是不是觉得很难？
0: 这要是我是现在的听众，我听这几个歌词
1: 啊，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没听过。
1: 好，我们再给大家读一段哈。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
0: 像个孩子似的神情忘不掉，
1: 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来，
0: 那
1: 这首歌的正确歌名，大家火速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答题，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2: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2: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2: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2: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1: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2: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中都大道南向北，世贸大厦往天意华府方向通行正常，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对的哈，然后他还说到钟镇涛，那说到这位歌手包括演员哈，我觉得在两方面都挺有实力的。他之前是玩乐队的，很厉害。还有一首歌叫什么《往事随风》。
2: 刚刚那个雷打不动说了，他以为是伍思凯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伍思凯的歌是，他的成名之作是哪一首最火的？
2: 岁月
1: 是吧？
2: 雷叔每次失恋就把这首歌送给前女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岁月
1: 是吧？
2: 雷叔每次失恋就把这首歌送给前女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送的次数太多了，也不记得多少次了。
1: 这雷叔啊，心胸豁达，能看出来。
2: 对，
1: 这除了这首歌，还送过什么别的歌？
2: 应该就是一首歌吧。这首歌最能表达，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然后就那时候应该是还寄磁带过去是吧？
2: 那不知道怎么送的，又快点歌台送的。
1: 每周一歌，那弄的，那我估计不太会。
2: 不知道，我们不深究了嘛。反正这个豁达和这种对待他人的这种包容跟宽容，我们都看见了哈。
1: 对，然后雷叔说，我其实只是想说一下这首歌名我比较了解，但是没想到你们关注的是背后的故事。
2: 是，今晚的互动话题，雷叔也可以参与一下啊。你手机里的最近吃的好吃的图片，来顺便说说什么时候吃的。看到空调，他说我又帅了，他炒的这什么？
1: 蛋炒饭吗？
2: 不是，
1: 宫保鸡丁。
2: 对，
1: 有点像
2: 虾仁，哎，不知道鸡肉
1: 。鸡胸肉。然后呢，他为什么说我又帅了呢？因为刚才这个0400说啊，会做饭的男人很帅。
2: 帅，
1: 巨得的。
2: 对，确实帅。对。然后呢，今天的这个
1: 然后那榜一大哥说，我今天吃了大 A 的一碗大面。
2: 什么意思？
1: 我也不懂哦。这是
2: 懂就解释吗？
1: 不懂。今天吃面，明天吃肉嘛，对吧？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守望者说，刚才我们看的那西红柿是什么呢？叫啤酒鱼。我知道啤酒鸭
2: 啊，
1: 啤酒鱼啊，
2: 西红柿啤酒鱼是吗？感觉味道是不是酸酸甜甜的那种？酸味是不是偏多？
1: 他说那个汤呢是什么？
2: 车螺鱼丸荠菜汤。
1: 车螺鱼是什么？这还真不知道哈，没吃过。在什么地方吃的？
2: 不是说广西吗？
1: 在广西。我没记住嘛，刚才真是的啊。
2: 好啊。我看看我自己的，你的你也可以看一下。我这下午拍的零食算吗？
1: 当然算。
2: 就是门口的那个，正好月姐前段时间出去玩，给我们带的那个，就是小饼干奶皮的那个。
1: 哦，对。
2: 蛮好吃的。
1: 很好吃啊。
2: 然后还有是，其实昨天晚上跟朋友吃烧烤了嘛，点的小龙虾，你知道这小龙虾的味道？反正我第一次吃。泡菜，然后年糕小龙虾，味道还是不错的，酸甜口，里面还有糖蒜。
1: 这个没吃过。不错啊，旁边我看还有一个什么豆腐，对吧？
2: 就那个皮蛋豆腐嘛。
1: 皮蛋豆腐。
2: 然后还有那个烧烤烤串。这些
1: 可以，再来点主食，其实我觉得才是完美。
2: 主食，
1: 炒一碗蛋炒饭啊，
2: 对吧？没有
1: 那个，
2: 然后还有一些菜，反正菜点的也还可以啊。但是没有点主食。
1: 艾米说了啊，说那个温拿五虎，就
2: 什么
1: 钟镇涛当时的那个乐队嘛，好像谭咏麟也在里面啊，很厉害。好，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来看一看，
2: 蹦蹦哒哒。
1: 上周六去盱眙吃的小龙虾，
2: 看看，
1: 看上去是不是感觉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个虾的个头啊，很有讲究，个头好，那做出来的颜色不一样，还有呢，我不知道那个叫段氏龙虾，你有没有吃过？
2: 滁州的吗？
1: 它好像是一种做法吧，叫段氏龙虾。
2: 不知道，

0: 没
1: 吃
0: 过。
1: 那个是什么地方的？是盱眙的吗？还是蚌埠的？我记得不太清楚。
0: 它那是什么做法？
1: 就是烧出来，它里面放那个黑芝麻。
0: 哦哦，哎呦，那我肯定没吃过。
1: 颜色呢是比较深的那种。
0: 然后它这个应该是一个辣口的十三香的，还有一个是锅巴的，锅巴的这应该是没油爆的。
1: 油爆锅巴大虾啊。小龙虾。
0: 对，可以。最近吃小龙虾吃的确实多。
1: 那个你想搞慢，这位朋友说干煸，
0: 干煸小龙虾，哎，有可能是的。
1: 对，好，哎，继续的来看一看。
0: 对
1: ，Lucky 啊，
0: 哎，
1: 发了一段语音，也发了一张图片，
0: 看一下，
1: 顺便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0: 家常菜，肯定的。
2: 这是相册里面前两天晚上人家老公烧的晚饭。
0: 哇哦，
2: 谁能相信这是三口之家的晚饭？但是肯定是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1: 量挺大的，实惠。
2: 坨坨烧牛腩，然后红烧鸡，小炒，炒空心菜，然后还有一个黄瓜拌本鸡，然后混菜是肯定没吃完，素菜吃不完的，然后也倒掉了，有点浪费，反正。
3: 这里要着重夸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土豆炖牛腩是非常非常好吃，因为
0: 锅巴的这应该是没
3: 就是那啥，就是那个西红柿，这个时候正是当季，然后沙沙的口感是特别特别好。那这个季节的这个菜，那这道美味，那真的是
0: 有可能是的，
3: 要加分。
1: 的确是哈。加上他的这个描述之后，仿佛这个菜呢有了灵魂啊。刚才我特地放大看了一下这个烧鸡，你看看上面有一大块那个鸡血，
0: 对，
1: 哟，这个
0: 是
1: 一看就是自己家做的那种。
0: 对啊，然后这个烧鸡的这个口味啊，就从图片上也能看得出来，是不是带一点这个辣？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那个黄瓜和粉皮，
1: 哎呦，
0: 也是最近大家吃的比较多的凉菜啊，
1: 搭配在一块儿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信达典当哈，专业的典当机构，生哥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隐形套路。信达黄金小程序也已经上线，百万款式任你挑选。
1: 大家可以去直接拨打客服热线了解一下，
0: 13155032111，
1: 微信同号
0: 是的。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3: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4: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5: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5: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

0: 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厨山、厨水、厨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6:04了，您继续锁定的依旧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来关注一下机车的路况信息，看到放肆发了一张图片，全交法院门口发生了一起事故，应该是汽车和摩托车
0: 相碰了哈，大家呢也注意避让一下全交哈。
1: 对，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各位都可以来互动一下你手机里最新的一张美食照片，什么时候吃的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1: 来看一下孟子丹发来的哈，
0: 我这个绝了，
1: 哎呦，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那个蛋炒饭，
0: 我也是，
1: 他那个鸡蛋花好大好厚，
0: 蛋炒饭那个是不是炒了那个香肠啊，
1: 火腿肠应该是，
0: 然后这个蛋炒饭看起来就够味，然后这个是可乐鸡翅吧，
1: 还有鸡爪，
0: 对，有可能是红烧的
1: 哦，这个味道太棒了，
0: 旁边还有一个那个酒杯，
1: 放点酒，哎呦，白酒，是吧？
0: 嗯，不知道。
1: 其实这个呢，再加点那个爽口的小菜，咸酱兜子，萝卜兜子，
0: 有可能在旁边，
1: 就很好。
0: 他还发来一张那个
1: 花甲，
0: 这个花甲是这是什么做法？这个是
1: 花甲炒鱿鱼吧？
0: 看到了，有鱿鱼，对，鱿鱼须。
1: 这两个放一起炒，还有那花甲可以炒那虾尾，刚才学到的，对吧？
0: 对，但那个是红烧，这个有点像爆炒。
1: 对，然后看到巴山夜雨发来了一张，这是在家里面做的那个，这是梅白鱼吗？翘嘴。
0: 是啊，
1: 会吃这个鱼的都是高手。我是一点都沾不了，刺儿太多。
0: 慢慢吃。花心发来的重庆麻麻鱼，哎呦。
1: 麻麻做的鱼，吃起来麻麻的。
0: 上面一层全是那个
1: 花椒。那的确是挺麻的。
0: 它这个是牛蛙，这个锅里。
1: 牛蛙和鱼放在一起。好。
0: 你想搞麦说的是，龙虾个人喜欢蒜泥的，还在天长吃过一次白水煮的蘸芥末的。有点上头。
1: 白水蘸芥末那味道应该不错的哈。然后他发了一张图片，鲁菜摊。说的是什么莱安吴师傅猪头肉，甩好吃，
0: 是吧？哎呦，会吃，
1: 又知道一家猪头肉哈。
0: 我妹妹说很多男生做饭比女的好吃。
1: 好像在创意这一块，男生好像有天赋一样。
0: 但是我觉得这胡明月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说男生可能力气大一点，就比如说这个炒得更充分一些，加热
1: 颠勺，对吧？
0: 然后呢，这个
1: 这也有联系。
0: 空调发来的这个好吃的，这是那个蒸茄子吗？这个
1: 对对对，
0: 蒸茄子啊，
1: 就那炸茄子嘛。
0: 还有，他哦，今天晚上的晚饭，你看他炒的，刚才炒的那个鸡肉，
1: 这就是拿玉米粒儿和那个叫什么豌豆，和那个鸡胸肉放一起炒哈，
0: 还有清西红柿
1: 啊，这个好，
0: 还有自己在家做的素鸡小龙虾，
1: 哇。好多朋友今天晚上吃的都是小龙虾哈，
0: 太会做了。
1: 然后呢，他还拍了几张图片哈，应该是农村的院子，然后长的那个枣子树，你看枣子，还有这个小
0: 西红柿，绿色纯天然，
1: 对，可想而知啊，那这个天去农村的话，自己家要有菜园菜地的哈，
0: 对对对，
1: 到菜园菜地摘两个菜，过来炒一炒。
0: 只要有菜地的话，可能自己在家种那些这个菜都是平时可以吃到的啊。
1: 对，新鲜哈。好，那么各位呢，继续留言。此时此刻，几座桥我们来询问一下哈，像清流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任何路段的拥堵情况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因为有不少朋友这个暑假准备带孩子去南京海底世界，
0: 或者说这周末就准备去了啊。现在呢，南京海底世界呢是茶派冠名的一个重磅的暑期活动，叫做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啊。景区每天呢都开放白天晚场，超长的一个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
0: 对的，那么也是打破了传统观光模式啊。我们的这个四大主题场馆呢都有这个 NPC。

0: 在等待着各位沉浸式的游玩，大家随时可以拍照啊、打卡啊，
1: 啊，包括呢一些小游戏，参与掷骰子、嗯，还有这个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啊，一些互动小游戏。你如果成功通关之后，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哎、可以兑换一些奖品。
0: 对，海洋徽章、这个海洋您的乐电影券、什么旋转木马免费停车券等等，
1: 都
0: 非常多的福利。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

0: 刚才看到大明宣德半导体啊，说我最近发明了一道菜，茭白烧鱼。
1: 哦，很好吃。
0: 茭白不是用来炒肉丝的吗？
1: 所以发明了吗？
0: 哦，
1: 一道新菜。
0: 他说很好吃哎。
1: 对。
0: 然后他们问什么，烧什么鱼呢？说那个鲫鱼。
1: 哦。
0: 哦。
1: 这确实很多朋友没有尝试过吧？
0: 是要整根下去，还是要切成丝儿啊？
1: 应该是切吧，切片、切丝儿都行吧？你整根下去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所以问一下啊。好好，来关注一下 Lucky。
2: 青牛桥进城放香，第二个红绿灯可以通过。目前青牛西路还比较通畅，路况不错。
0: 好的啊，路况今天晚上应该各个路段都还行，
1: 确实是还不错的。今天呢也没有这个下雨，所以说呢，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话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说了，我们也是收到了这个暴雨蓝色预警。
0: 是，
1: 今
0: 天晚上啊，尤其到明天啊，都会有这个暴雨啊。
1: 对，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哈，还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位关注着，我们看天气预报呢，也显示明天好像是从今天明天凌晨开始，就一整天的雨，好像天气预报上这样显示啊。
0: 对，
1: 但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0: 是，反正呢，大家那个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哈。
1: 明天的温度也变低喽。
0: 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7度，今天最高温度32度。
1: 哎呀，明天会比较舒适，比今天舒适一些哈。
0: 对。好，那么天气咱们关注完毕之后呢，同样也是要结束到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
1: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喽。
0: 到时候见，拜拜。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特优特39，39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此刻你耳机里的风声是蜀山遇见弟子掠过的衣绝，琴弦正颤是青丘狐族月下波动的相思。仙侠剧最横的法器从来不是轩辕剑，而是一首前奏就能让你魂串前世今生的 OST。今天让我们关注到那些荡气回肠的闲暇故事。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李逍遥的《酒壶》，白子画的《斩念剑》，还有秦觅《陨落的眼泪》。音量调大，让我们一起御剑飞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这首歌原本是 JS 乐队的冷门摇滚，被《仙剑奇侠传一》选中后呢，重编成了宿命交响曲，电吉他模拟锁妖塔坍塌，女声嘶吼是灵儿化身的南诏洪水，正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当年多少少男少女把歌词抄在本子里。

接下来这首一直很安静是方文山写给暗恋者的无字情书，阿桑的烟嗓却让他成为了林月如的墓志铭。注意那句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偏偏不能有姓名。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光亮》不仅是故宫600年的主题曲，同样也是电视剧《镜双城》的主题曲。莫听穿林打叶声，唱的不是苏轼，是叫人撕碎鳞片似的自我催眠。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将来这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杨宗纬合唱的《凉凉》。张碧晨录到《凉凉三生三世》时突发咽炎，沙哑的尾音反而成了夜话蜿蜒的听觉特写。最绝的是杨宗纬那句落九成，录音师把他退两步的脚步声也收了进去，像不像白浅跳诛仙台的回望。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听歌。这首《左手指月》来自于萨顶顶啊，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有明显的萨顶顶的风格，那句"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是仙侠剧当中少有的壮阔歌词。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停整，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我是贤成，继续带大家聆听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香蜜的《不染》，由毛不易演唱。一壶清酒，一声尘灰，他醉醺醺的换气声唱哭了无数听众，网友戏称毛不易一开口就知道主角要逃。

今天的最后一首仙侠歌曲来自于《仙剑奇侠传三》的《此生不换》。当剧中徐长卿和紫萱在雪中凝望晴水的时候，此歌突然上线，一一目光，此生不换。如今听来，像给仙侠黄金时代的墓志铭。

0: 继续回来，我是新城。今晚的歌单呢，就像仙侠宇宙的月光宝盒，带我们穿越回以前徜徉在仙侠故事里的时光。感谢你的收听，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行程，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此刻的留声机里是2000年台湾录音棚里一台老式卡带机的喘息。那年有个留美的女孩抱着吉他唱《我的初世纪》，歌词里写 Christine 是我的名字，有我的故事。23年后，她的歌成了80-90后的集体创可贴，她就是范玮琪，用阳光嗓治愈心碎，用闺蜜声线陪你流泪。今晚的歌单当中呢，有毕业季的启程，有婚礼上的最重要的决定，也有失恋单曲循环的到不了。调大音量，让范玮琪的声音去拥抱你。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第一首歌《最初的梦想》翻唱自中岛美雪，制作人陈伟逼他清唱了30遍，直到哭腔变得坚定。歌词中写道，把眼泪熬成琥珀，才能照亮别人的黑夜。这首歌是高考前的教室必放曲，网易云10万+的评论里写着，谢谢范老师，我考上了。

加拿这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据说这首歌是写给小 S 的友情节，副歌那一句"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这背后有多少故事呢？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姚若龙把他的婚礼誓言抄进歌词，最狠的是这样一句话：真爱没有输赢，只有亲密。我觉得民政局应该用它当排队的背景音乐，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向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歌也是马雪阳为至上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这首歌可以编成小舞曲的风格，然后就创作了棉花糖这首歌曲。

在创作《夜空中最亮的星》的时候，毛川觉得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坦诚，事实本身在于是否主观愿意相信。如果爱一个人，有时候哪怕感觉到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相信。这观点被写进歌里，撞进了不少歌迷的耳朵。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4: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笨狼的故事，神速减肥。在城里，除了动物园以外，还有一座动物监狱，也是专门关动物的。在很久以前，人类专门的猎杀野生动物，想独霸地球。到笨狼生活的年代，人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人类一方面想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又害怕野生动物，就建造动物园，把野生动物关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自由地生活在森林里，就像人类自由地生活在城市中一样。生活在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只顾自己快乐的生活，从来不像人类一样在开会啦、学习啦、涨工资啦、评职称啦等等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他们也懒得成立自己的警察局啦、委员会啦、主席团啦等等重要的组织，因此城里的警察局就不得不管森林里诸如大象打架、猴子偷桃之类的事儿。城里就不得不增设一座动物监狱。笨狼贩卖假钻石项链的案子当然也得归警察局管，警察局长听说笨狼犯了诈骗罪，连忙召集全体警察开紧急会议。局长痛心地说，你们瞧瞧，多老实的一只小狼，一转眼就变成骗子。所以呀，不管是谁，要想一辈子不犯错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要每天给自己敲警钟。因为局长以前对笨狼的印象不错，他怕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干脆不管这个案子，而是让警犬阿黄直接把笨狼送到法官面前。法官小时候是个夜哭狼，他一哭，保姆就用狼外婆的故事吓唬他，你再敢哭一声，就让狼外婆把你吃了。法官对狼当然没有什么好印象。法官说，世界上有哪只狼不喜欢干坏事呢？这案子不用审了，马上把他送进监狱关6个月。这6个月笨狼的生活过得真不赖， 阿黄每天给笨狼送六顿主餐，另加12碟甜点心和1000克水果。头一次来送东西时，阿黄说：我骗了你的钱，还害得你坐牢，是很不应该的。笨狼说：那你快去对法官说，把我放出来吧。阿黄转转鸟溜溜的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6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

0: 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笨狼就拼命吃，拼命吃，肚子撑得像面鼓。实在吃不进去了，就把点心塞在嘴里，暂时存着，等肚子里缓过劲儿来，再慢慢地往下咽。所以，每次笨狼和阿黄告别，只能够打手势，因为他嘴里塞满了东西，没法说话。要是笨狼知道他隔壁牢房里的大象、长颈鹿和老虎正饿得肚皮贴肚皮、骨头跟骨头打架，就不会这么傻吃了。笨狼不知道这些好吃好喝的东西并不是阿黄掏钱买的，而是他从关押的别的动物的牙缝里夺来的。6个月过后，笨狼变得肥肥胖胖。刑满释放那天，监狱长拿着花名册站在院子里大声喊，长颈鹿一根竹竿长着4条腿颠颠地跑出来，大象走出来一架风车，风车叶子还哗啦啦哗啦啦响，老虎呲溜呲溜钻出来一只小花猫，怎么回事？惊得监狱长两颗眼珠跳出眼眶，
1: 饿的呀。
0: 长颈鹿、大象、老虎一边回答，一边吭哧吭哧啃掉了监狱的半堵墙。结果，这三个可怜的家伙又因为破坏罪被逮捕，要再坐6个月的牢。只有笨狼顺顺当当出了监狱，但当他走在森林大道上时，再没有谁能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从哪儿跑来了一只小肥猪。我真是笨狼呢。笨狼指着自己的鼻子着急地说，棕熊先生安慰着，别着急，如果你真是笨狼，我们很快就会认出你来的。小松鼠天真地问，为什么呢？羊妈妈笑呵呵地说，因为有些傻事情只有我们的笨狼才干得出来呀。你先回家收拾收拾吧，瞧你多脏呀。聪明兔说，聪明兔已经从那双快活的眯眯眼、那对尖尖的小耳朵和笨狼胸前挂着的小木牌上认出自己的好朋友了。笨狼和大家道了别，像个球似的咕噜噜滚走了。要不是墙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笨狼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是自己的家。显然房门太小了，任笨狼怎么塞也没法把自己塞进去。笨狼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双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开了，是我的家，我就一定能进去呀，进不去就一定不是我的家。比如说小蚂蚁的家我就进不去，可是不对呀，山羊妈妈的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又进得去呢？这墙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嘛，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进不去呢？没听说过有谁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把家安在房子外面呀。笨狼踮起脚尖从窗口往里瞧，小床、花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现在为什么住不进去了呢？对呀，以前住这儿的是笨狼呀，现在不还是笨狼吗？棕熊先生刚刚叫笨狼什么来着？对呀，小肥猪。笨狼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想，最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小肥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我也不是笨狼，因为这房子证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可以先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笨狼到哪里去了，我怪想他的。笨狼一低头，看见了胸前挂着的小牌子，哈，我是笨狼，一点不错。笨狼对房子说，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我自己造一座小房子住。笨狼动手建起小房子来，他想自己造的房子一定得装得下自己。地基砌好了，笨狼站到地基中央试一试，看装不装得下自己。他站进去就没再出来，因为他想，这房子反正是给自己住的，一会儿砌好了还得进门来，不如现在就在房子里不出去。全凭自个儿造一座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笨狼站在房子中间，往四周垒

砖头。他从早到晚一直干，干到累得腰酸背痛，总算把房子砌好了。现在只剩下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了。笨狼把脑袋伸出房顶，对满天的星星说：晚安，我可得好好睡一觉，真累啊。笨狼把房顶堵上了，他没有听到星星们正在笑他。笨狼这一觉足足睡了七天七夜，他不明白这一夜怎么那么长，长的总是不见天亮。笨狼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盼望天亮，盼累了接着睡，睡够了又睁大眼睛接着盼。突然，笨狼听见聪明兔的声音：笨狼，笨狼。笨狼从地上噌地跳起来，大声地喊：聪明兔，我在这儿。他想打开门去见聪明兔，这才发现原来忘记给小屋造门了，更别说窗子，难怪这一夜这么长，原来我把白天关在外面了。笨狼拍拍自己的脑袋，笑嘻嘻地说：他要是知道这已经是第八天的上午，准会叫起来。哎呀，我睡了一个星期吗？一个星期有那么多天，那么多天里我没吃好吃的东西，这哪行？聪明兔看见草地上立着一座古怪的圆塔，里面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觉得好奇怪，就连蹦带跳地去找棕熊先生、羊妈妈和小松鼠。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圆塔拆开，往里一瞧，哟，这不是笨狼吗？没错，这就是原先那个精精深深的小笨狼。他把自己关在塔里，以神奇的速度减去了一身的肥膘，现在再也没有谁会错把他当成一只小肥猪了。笨狼轻轻松松地走进了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小床上，床底下的旅游鞋也很合脚。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巴。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哎，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地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什么名字？
3: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笨狼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贝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贝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哗哗哗，往浴缸里灌水，等水满到不能再满了，笨狼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照书上说的，吸一口气，头平放在水面上，双手往前滑。对，没错，浮起来了，浮得很好。笨狼一点也没发觉是自己的双腿和双肘搁在浴缸边上，完完全全把自己挂了起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我自己教会了自己，真聪明。笨狼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中那只湿漉漉的笨狼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笨狼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游泳馆。青蛙妈妈正在教胆小的青蛙小妞学游泳。青蛙妈妈说，好宝贝，跳下去吧，一点儿也不要怕。那么多的水，我害怕呀。青蛙小妞直往妈妈怀里钻。小青蛙，别害怕，看我来表演，保证让你乐开了花。笨狼一边哄青蛙小妞，一边伸伸臂，弯弯腰，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哎呀，冷水直往嘴里灌，身子直往水底沉，双手双脚乱扑腾一阵，笨狼不见了，水面上只见一串水泡在冒。花贝鸭看见了，一个猛子扎到水底下，把笨狼拖出水面。青蛙妈妈动作快，赶紧丢下一个救生圈，套进了笨狼的脖子。可怜的笨狼趴在地上吐冷水，等他把肚子里的冷水吐

0: 煮完的时候，地上准会流出一条小溪流。青蛙小妞看见了，一边蹦蹦跳，一边拍着巴掌呱呱叫：“快来看，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奇怪，奇怪，真奇怪！笨狼的肚子像个水塔。”妈妈听了很生气：“小姑娘，没礼貌！妈妈要把你的屁股揍，屁股挨揍会痛的。”青蛙小妞双腿一蹦一蹦，飞快地逃。青蛙妈妈也一蹦一蹦，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妈妈追上了。青蛙小妞一着急，稀里糊涂地蹦进了游泳池。一跳到水里，青蛙小妞就游了起来，因为青蛙家族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妈妈妈妈，你快看，水里真好玩，我再也不害怕了。青蛙小妞说：“这可得感谢笨狼，是他的特殊教育法起了作用。”花背鸭笑着说。青蛙妈妈和青蛙小妞眨着快活的大眼睛：“笨狼，谢谢你。”青蛙妈妈带着青蛙小妞开心地游走了，花背鸭领着学生们开心地游走了。池边只剩下笨狼，笨狼开心吗？哦，不，当然不开心。笨狼想：“我是照着书里写的方法游的，为什么不管用呢？一定是那些书在骗我。”蹭蹭蹭，笨狼跑回家，抱来了那堆游泳的书，哗啦啦，教游泳的书全被丢进了游泳池。我要让你们这些骗子也尝尝肚子里灌冷水的滋味，笨狼说。那些书一本又一本，好像小小船，全都浮在水面上。笨狼看傻了眼，原来你们只是一些会自己游，不会教别人游的书。
1: 那是我的书，我的书！
0: 毛驴大伯急红了眼，飞身去救书，顺带一脚把笨狼踢入了游泳池。毛驴大伯大喊：“
1: 快来救书呀！”
0: 笨狼喊：“快来救命呀！”幸亏有花背鸭和青蛙妈妈，一会儿命和书都救上来了。毛驴大伯算了一笔账，笨狼因为损坏图书要赔偿49个森林币，如果不赔钱，就得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口，对每一个进图书馆的动物微笑点头1个月。笨狼愿意站在大门口，花背鸭愿意免费教笨狼学游泳。花背鸭问：“你愿意跟我学吗，笨狼？”笨狼当然愿意。笨狼再也不用担心小个儿的花背鸭救不了他的命了，因为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花背鸭已经救过笨狼2回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三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三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

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4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的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

0: 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她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

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以复古风格来著称的，展现了柯以敏多样的音乐表现力，复古的曲风极具特色。而在秋天醒来也是一首充满着淡淡愁绪的歌曲。音乐录影带取景在澳万大，满山枫红的场景与歌曲的意境非常契合。

97年的专辑《邻居的耳朵》当中，收录了12首以爱情叙事为主线的抒情作品，通过四季更迭的隐喻串联起情感的起承转合。同名主打歌通过邻居的耳朵的意象，刻画都市女性失恋后的孤独与隐忍，以及失恋后的复杂心境。通过失眠寂寞等意象，刻画了在邻居听觉压力下强装坚强却又难掩脆弱的矛盾情感。歌曲是以流行抒情为主，延续了柯以敏前2张专辑的风格。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
4: 手啊，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柯以敏。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两难》，创作团队包括了作词人林夕、作曲家李伟松以及歌手柯以敏。歌曲的编配中融入了 Beyond 的时代特色，表达的是人们在面对选择时的困惑和挣扎，在当时的流行文化当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两难选择，还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触动了许多歌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笨狼的故事，进城历险。笨狼醒来已经是深夜，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四周静悄悄的。笨狼大声喊，这是什么地方呀？笨狼的喊声吵醒了睡在隔壁笼子里的老虎，老虎生气地嘟哝，
4: 这是在动物园，动物们住的地方，你不好好睡觉，瞎吵什么？
3: 笨狼说，是动物住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森林和草地？这只老虎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它以为世界就是由一个个黑色的铁栅栏组成的，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森林和草地。
4: 森林是什么东西？草地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
3: 老虎吼道。笨狼告诉老虎森林和草地是什么样子的，笨狼还告诉他，在我的家乡，我们总是在森林和草地上玩耍，住在我们自己喜欢的房子里，而不是铁笼子里。老虎问，
4: 有人送吃的吗？有人替你们打扫卫生吗？
3: 没有，
2: 老虎打个哈欠说，
4: 还是这儿好些，我们只管睡觉，其他事都不用操心，你也好好睡吧，天一亮就会有人送吃的来。
3: 笨狼不想睡，他想到动物园里走一走看一看。笨狼的运气真好，管理员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笨狼要睡到第二天上午才会醒来，所以下班的时候就没有把铁门的搭扣锁上。笨狼走出铁笼，伸伸臂做个深呼吸，
4: 动物园里的空气真难闻。
3: 动物园看上去静悄悄的，仔细听听其实一点儿也不静。非洲狮子在哭，因为他梦见自己虽然回到了干旱的非洲草原，却怎么也找不到从前的兄弟姐妹了。大熊猫妈妈正在用竹子给她的女儿写信，这已经是第1001封信了。写完了，大熊猫妈妈就把信一点儿一点儿地吃进肚子里，因为她不知道女儿如今住在哪个动物园。大熊猫妈妈的女儿长得很美，刚一生下就被人类当作友好使者送到一个遥远的国家的动物园去了。来到猴馆，看到笼子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猴子，笨狼说，
5: 喂，快出来，到外面来玩。
3: 猴子们慌作一团，如临大敌。一只白眉毛老猴走到铁笼边上，对笨狼说，
5: 我的孩子们每天见到的都是人，从没见过像你这号的，他们一直待在这笼子里，没到外面玩过，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意思。我从前住在森林里的时候，见过你这种拖大尾巴的家伙。你是狼家的孩子吧？怎么到这儿来了？
3: 笨狼把自己历险的故事告诉了白眉毛老猴。白眉毛老猴说，
5: 天快亮了，你要是想留下来，就快点回笼子里睡觉。要是想逃走，就快点逃，别到处闲逛，打扰我们大家。
2: 我把铁笼子打开，我们大家一起走，好不好？
5: 笨狼说。
3: 猴子们嚷嚷开了，
5: 我们哪也不去，我们就在这儿住。
3: 白眉毛老猴叹口气，
5: 他们都是在这儿出生的，对笼子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儿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只是住得挤了点儿。你走吧，别管我们了。
3: 笨狼不走，他想把关在笼子里的动物都放出来，带他们回到森林和草地去。笨狼说，跟我走吧，跟我到森林里去。但是动物们都不肯跟他走。一只鹦鹉还以为笨狼是想要霸占他的笼子，骂骂咧咧地说，
5: 造谣分子，没有笼子住的家伙，骗子，抢劫犯。
3: 笨狼只得独自离开动物园，走到大门口，回过头来看看，动物们又都睡着了，只有白眉猫老猴还趴在铁笼子上向笨狼挥手。老远的大街上传来洒水车的声音，天就要亮了。笨狼不想被人抓住，一辈子都关在大铁笼子里，他朝森林跑去，越跑越快。以上故事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果果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
1: 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
0: 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笨狼的故事，画画。

0: 春姑娘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画家，她用薄薄的裙衫轻拂一下，原野上就画满了绿草，山坡上插遍了鲜花，树枝上剪贴着嫩叶，在原野、山坡和树林之间还点缀上无数的彩蝶翩翩飞舞。看到春姑娘把大地打扮得这么美，笨狼羡慕极了，也想当个了不起的画家。笨狼找来纸和笔，坐在草地上画开了。小蚱蜢在草地上穿露珠项链，看见笨狼拿了纸和笔画画，凑过来问，笨狼，你在画什么？画草地呢。
1: 把我也画进去好吗？
0: 好吧。小蚱蜢放下露珠项链，赶快地跑到笨狼面前的草地上站着，还摆出一个好看的姿势让笨狼画。笨狼把绿色的小蚱蜢画在白纸上，再在小蚱蜢的脚下和身后画上宽阔的草地。小蚱蜢高高兴兴地跑过来看自己的画像，可是图画纸上只有一片绿色，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可爱的小蚱蜢。
1: 我在哪呀？
0: 小蚱蜢问。
2: 在这儿。
0: 笨狼伸出一根指头指着草地中央，但紧接着笨狼就张开大嘴惊讶地问小蚱蜢，
2: 你上哪儿去了？我明明把你画在这儿的嘛。
0: 笨狼把鼻子贴着图画纸仔细地找呀找，还拎起图画纸的一角轻轻地抖一抖，看有没有小蚱蜢掉下来。图画纸上没有小蚱蜢，笨狼撅着屁股趴在草地上找。这时笨狼看见草地上的小蚱蜢，他一把抓住小蚱蜢，生气地说，
2: 原来你在这儿呀，你这个淘气鬼，谁让你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
1: 我可不是从图画纸上跑下来的，我也在找图画纸上的小蚱蜢呢。
0: 小蚱蜢大声说。笨狼不信，他说，
2: 我在图画纸上画的就是你，你快回图画纸上去吧。
0: 笨狼把小蚱蜢放在图画纸上，为了不让它逃走，还扯了一根狗尾巴草拴住它的腿。笨狼背起画夹，骄傲地往回走，他要让所有的小动物来看他画的画，他还要给他们画像呢。
2: 你看到笨狼的画了吗？看，就挂在画夹上，那是一张涂满了绿颜色的图画纸和一只用狗尾巴草拴着的小蚱蜢。
0: 小蚱蜢还在拳打脚踢，大声嚷嚷，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别的小动物见到这幅画全都吓跑了，笨狼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还一个劲儿地追着喊，
2: 聪明兔回来，小松鼠回来，你们来当我的模特呀。
0: 小动物们都不回来，笨狼没有模特，画不成画了。小蚱蜢说，
1: 你把我放开，我来当你的模特好不好？
0: 笨狼把小蚱蜢放开，这一回小蚱蜢站在一个白色的盒子上，还用红色皱纹纸做了一个斗篷披在身上。这次画得很成功，尽管画面上的小蚱蜢看上去完全像一朵绿饼红伞的蘑菇，但小蚱蜢和笨狼都很满意。因为有了这幅画之后，小蚱蜢获得了自由，笨狼也找到了很多的模特。
3: 伤悲的心田，真实的。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贝拉，

0: 我来管去，我不睡觉，不睡，要不
1: 妈妈问。嗯，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3: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3: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3: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6: 小红帽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乡村里住着一位妈妈，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因为小姑娘头上总是戴着外婆给她做的天鹅绒红帽子，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叫小红帽带着一篮葡萄酒和小甜饼去看望生病的外婆。临出发时，妈妈一再叮嘱小红帽，你可要记住， 在路上千万不要停留，也不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要去做其他的事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外婆还在家里等着你呢。小红帽对妈妈说了声我会小心的，就跟妈妈告别出发了。外婆住在森林边的一栋屋子里，小红帽要走好些路，走很长时间才能到外婆家。她在森林里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只大灰狼。 你好呀，小红帽，大灰狼说。你好，狼。小红帽有礼貌地回答。大灰狼把鼻子拱到小红帽的篮子边，闻了闻，然后问，这么早你出来干什么呀？小红帽说，去看外婆，我外婆生病了。你真是个好女孩。大灰狼嘴上这么说，心里其实在偷偷地嘀咕， 好运气来了，哼，我要想出个主意来把小红帽和她的外婆都吃掉。于是大灰狼接着跟小红帽套近乎，又问，你给外婆送什么好吃的东西呀？小甜饼和葡萄酒，小甜饼是我妈妈特意给外婆烤的。小红帽，你外婆家在哪里呀？ 进了林子，再走一段路就能看见三棵大橡树，大橡树底下就是我外婆的房子，四周围着胡桃树的篱笆，你一定见过那棵橡树和篱笆的。大灰狼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把这小姑娘和她的外婆一块吃掉，他一边盘算一边陪着小红帽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说，小红帽，你瞧周围那些花开得多鲜艳， 你怎么只顾走路，不听听小鸟唱歌呢？它们唱得多好听啊，你这样急急忙忙像去上学似的，不知道这森林里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啊。小红帽抬起头，看见阳光在树林间跳跃，盛开的鲜花在风中摇曳，彩蝶在阳光下翩翩起舞。小红帽心里寻思， 要是我给外婆捎去一束野花，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天还早呢，我来得及的。于是她离开大路，走进了秘密的树林里，在那里她边走边采鲜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小把。她想

0: 前面一定还有更漂亮的花，于是又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密林深处。趁这功夫，大灰狼却赶快来到了小红帽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的外婆正躺在床上休息。咚咚咚，大灰狼尖声尖气地说，
1: 我是小红帽，妈妈让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快开门吧，外婆。
0: 外婆说，我起不来，门没有上锁，你自个儿进来吧。大灰狼握住门把手一推，门吱呀一声就开了。他二话没说就冲进屋里，扑到小红帽外婆的床前，张开血盆大口，一下把她吞进了肚子里。接着他穿上外婆的衣服，戴上她的花边软帽，帽檐正好遮住了她耸起的两只大耳朵，又套上了她的法兰绒睡衣。这睡衣大灰狼穿着显得小了点儿，然后他又穿上小红帽外婆暖和的羊毛外衣，还把他的眼镜架在自己的长鼻子上。最后大灰狼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乍一看模样还真挺像小红帽外婆的，就哧溜一下钻进了外婆的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将身体靠在床的靠背上，专等小红帽来。小红帽在森林里摘了很多野花，整整一大把，满心欢喜地转身往外婆家走去。他心里想，外婆要等急了，我得快点走。于是小红帽一只手提着篮子，一只手拿着鲜花，在森林小路上小跑着。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外婆的屋门前。小红帽边敲门边说，
1: 外婆你好，我给你送葡萄酒和小甜饼来了。
0: 没有回音，他推门进屋，只见外婆躺在床上，软帽拉得低低的，一直盖住了脸，样子看起来很奇怪。小红帽问，
1: 啊，外婆，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呀？
2: 耳朵大了，你说话外婆才能听得更明白呀。
1: 可是外婆，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呀？
2: 眼睛大了，才能把你看得更清楚呀。
1: 外婆，你的手怎么这样大？
2: 手大了，才能更好地抱你呀。
1: 外婆，你的嘴巴怎么这样大？牙齿怎么这样长呀？
2: 这样才能一口把你吞下去吃掉呀。
0: 大灰狼说完，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张牙舞爪地向小红帽扑去。可怜的小红帽想逃，却已经来不及了。他刚一转身，就被大灰狼一把抓住，一口吞进肚子里。吃了小红帽的外婆，又吃了小红帽的大灰狼，喜滋滋地又喝下了一瓶葡萄酒。啊，这味道可真美呀，他感觉好极了。于是大灰狼重新躺回床上，拉起被子蒙住了脑袋。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笨狼的故事，组装电视机。胖棕熊在森林大道卖出的糖果，已经使小动物们掉了1110颗牙齿。他把这个数字记在自己那本桦树皮账本的第一页上。胖棕熊在开商店卖糖果的头一天，就去请教过青蛙大夫。不爱刷牙的小家伙要吃多少颗糖果才会长蛀牙呢？长了蛀牙以后，

0: 又要吃多少颗糖果，牙齿才会掉下来。青蛙大夫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高度智慧的逻辑思维，推算出不爱刷牙的小家伙在吃了1000颗糖果以后肯定会长蛀牙，长了蛀牙以后，如果还不讲卫生，再吃797颗糖果以后，牙齿就会掉。胖棕熊回到糖果店，拿出算盘一阵拨拉，算出来如果森林中的小动物掉到1111颗牙齿，他赚的钱就可以进城去报一台大彩电了。早上，胖棕熊趴在柜台边，大爪子拖着腮帮子发呆，看见小狗拉拉踢着松球从门前跑过去，胖棕熊赶快叫住他：小狗拉拉，快来，快来吃新到的魔鬼泡泡糖。平时小狗拉拉的嘴可馋了，天天缠着狗妈妈要糖吃，真没想到今天小狗拉拉却这样回答胖棕熊：
1: 不吃，我不吃糖了。
2: 拉拉，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胖棕熊惊奇地问。小狗拉拉低着头跑了，跟在后面的狗妈妈连忙替儿子回答：
2: 他的牙掉了，讲话关不住风，这不，我正要带他到青蛙大夫那儿去镶牙呢，这糖呀，我看他是得有些日子不吃了。
0: 胖棕熊听了马上兴奋地手舞足蹈：
2: 真的吗？拉拉的牙也掉了，太好了，太好了。
0: 狗妈妈说：
2: 我的孩子牙掉了，就值得你那么高兴，真是幸灾乐祸。
0: 狗妈妈白了胖棕熊一眼，老大不高兴地走了。胖棕熊打开桦树皮账本，用橡皮擦擦掉数字1110，用红笔写上大大的1111，然后打开保险柜，把钱装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关上店门，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进城去了。他这是去买大彩电。傍晚，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吆喝，胖棕熊的大彩电运回来了。动物们都争着去看稀奇，把胖棕熊的杂货店围得水泄不通。可是胖棕熊对他的大彩电宝贝得不得了，捂着盖着就是不让大家看。他还挥舞着可怕的大爪子赶大家走：
2: 快走开，快走开，想看呀，你们自己去买一台嘛。
0: 小动物们不愿意走：
1: 你不让看，我们偏要看。
0: 淘气猴说着，蹭蹭蹭爬上胖棕熊的屋顶，揭开屋顶往里瞧。小猫、小松鼠、小胖猪趴在窗台上，笨狼和聪明兔挤在门缝边。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真是好看得不得了。看完了电视，笨狼问聪明兔：
3: 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怎么钻到那个盒子里去的呢？他们饿了的时候吃什么呢？晚上睡在哪里呢？白天要不要跑出来玩呢？
2: 聪明兔说：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和你一样，也是头一回看电视。
0: 打这以后，笨狼每天晚上都趴在胖棕熊的门缝边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琢磨。现在电视里不光放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放鼹鼠的故事、大闹天宫、龙宫探宝和别的好多好多节目。只是笨狼越来越闹不明白了，那么小的木盒子里怎么就装得下那么多的小人和动物呢？琢磨来琢磨去，笨狼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了。他不再到胖棕熊家看电视，而是在家里砰砰砰砰敲开了。小伙伴们天天趴在房顶上、窗台上、门缝边看电视，多不方便啊！我没有钱买电视机，就照着样子自己动手做一个吧。笨狼这样想。这样想着，笨狼敲打起来就特别有劲儿。笨狼首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箱子，做好以后，他大声喊：
4: 你们愿意到我的电视机里来表演节目吗？
0: 小动物们都来了，看着木箱子怪好玩的，谁都想跨进去试一试。可惜箱子太小了，刚刚够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花猫在里面转动身体。小老鼠得意地翘翘胡子钻了进去，小花猫得意地翘翘尾巴钻了进去。笨狼把箱子盖合上，就听到里面两位电视明星在拼命地挣扎，弄

的箱子也动起来，像是在跳踢踏舞。糟了，我忘了给电视机装屏幕了。结果我们只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动作。笨狼说。聪明兔说，你快把箱子打开吧，再不打开他俩要闷死了。小老鼠从箱子里爬出来，牙齿直哆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小花猫从箱子里爬出来，倒抽了一口凉气，那么黑，那么黑，那么黑呀。这时胖棕熊家的电视机响了，小伙伴们都朝胖棕熊家跑去，只留下笨狼独自对着空箱子发呆。笨狼决定改进他的电视机。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有用的合同。胖棕熊把那一堆拆得乱七八糟的零件塞进麻袋里，飞快地翻着墙上的日历本，一直翻到3月15号才停下来。为了3月15号能早些到来，胖棕熊的生活进入了倒计时。现在，在胖棕熊杂货店门口，你能看到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离3月15号还有8天。”动物们互相打听，胖棕熊要干什么？青蛙大夫见多识广，他说：“听说有个3月15号全球消费者权益日，胖棕熊一定是想用他的破彩电去换台新的回来。”猪太太担心地问：“胖棕熊，人家能给你换吗？”“
2: 这就得看本事了，要是你去了准没戏，我去了嘛，他不换也得换。”
1: 胖棕熊说。终于到了3月15号这一天，胖棕熊背上麻袋，一早就进城去了。胖棕熊跑到城里的电器商店，找到总经理，直截了当地说：“
2: 我上次在你们这儿买的彩电已经拆成零件了，我要用这些零件换台新的。”
1: 经理当然不同意：“我们卖的是整件，不回收零件。”胖棕熊坐到商店门口，把麻袋里的零件往地上一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
3: 这个商店坑害消费者，我买的大彩电刚看了不到1个月就变成废品了。”
1: 门口马上挤满了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电话打到全球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反映情况。城里的动物保护协会也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商店门口竖起标语：“友好地对待动物是文明人起码的职责，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棕熊我们的兄弟，我们支持你。”商店经理被弄得焦头烂额，他想：“啊，只要这头闹事的熊赶快离开，我愿意送他10台彩电。”胖棕熊倒没那么贪，他说：“
2: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东西，一台电视机，不是10台电视机。”
1: 他这话是对着许多人和许多摄像机说的。电视记者评论道：“多么高尚的动物啊，损害他的权益的人听了作何感想呢？”商店经理的感想是：“我想一枪崩了他。”但他不敢，他真正做的是一拳砸了自己的电视机。到傍晚，胖棕熊迎着动物们羡慕的目光扛回来一台新的彩电。有了新彩电，胖棕熊还不罢休，他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警犬阿黄家：“
2: 我给你一袋巧克力豆，你替我把笨狼抓来，罚他为我干1个月的活。”
1: 阿黄说：“
4: 我不要一袋巧克力，我要20袋香肠。”
1: 胖棕熊说：“
2: 19袋半，不能再多了。”
1: 就这么定了，两个坏蛋拍手成交。第二天，笨狼收到一张罚款通知书，笨狼损坏了胖棕熊的彩电一台，罚款10万个森林币。如果笨狼不愿意交10万个森林币，可为胖棕熊干活1个月做抵押。警察局森林科。聪明兔看了罚款单，去找胖棕熊讲理：“
4: 你不知道森林银行一共只发行99999个森林币吗？你要笨狼到哪里去找10万个森林币呢？”“
2: 哈哈，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我的森林币多得装不下了，我店里缺的不是森林币，而是帮手。”“
1: 你真是个坏蛋！”聪明兔气愤地说。笨狼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还劝聪明兔：“
4: 损坏东西当然要赔偿，你放心吧，我喜欢干活，我现在正愁没事儿干呢。
2: 胖棕熊说，为了让你节省时间多干活，白天只许吃一顿饭。
4: 行，笨狼说，但我得吃饱。笨狼看看店里那些好吃的，咽了口口水，小心地说，就让我吃你店里的东西行吗？
1: 胖棕熊白捡了一个帮手，心里正高兴，

0: 印，笨狼手印脚印。签完了合同，笨狼就留在胖棕熊家干活。胖棕熊家的活真多，当然以前并没有现在这么多。胖棕熊怕笨狼闲着，特意买了十只水缸放在院子里，水缸大得吓人，笨狼要搬了梯子才能爬上去。胖棕熊喊，笨狼，你先把阁楼扫一扫。哪是什么阁楼呀，简直是胖棕熊家的祖传垃圾堆，灰尘都堆到屋顶去了。笨狼一筐一筐地往外头运垃圾，胖棕熊翘起二郎腿喝茶，一直到天黑才好不容易把阁楼清扫干净。笨狼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胖棕熊满意地点点头，小伙子，活干得不错，现在吃饭吧，店里的东西随你吃。店里好吃的东西很多，但笨狼实在太饿了，没心思挑选，随手抓着什么就吃什么。笨狼一口气吃了五个面包才抬起头来，抬头就遇上了胖棕熊瞪得大大的眼睛。你吃饱了吗？笨狼摇摇头，还没有呢。又吃了五个面包，喝了五杯牛奶。胖棕熊心疼的牙痛病又犯了，他呲着牙咆哮，现在你该吃饱了吧。笨狼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我还有一点点没饱，你放心，我不会吃得像刚才那么快了，我要挑一点我最爱吃的火腿肠和蛋糕慢慢吃。胖棕熊急得快要哭了。第二天胖棕熊还没起床，笨狼就来敲门了。棕熊先生，我来干活了。胖棕熊打开门，他的腮帮子上敷着膏药，说起话来无精打采。你别干了，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那怎么行呢？说好了我干一个月的活呀。笨狼认真地说。警犬阿黄骑着摩托车正要去警察局上班，听见笨狼和胖棕熊在争吵，便停下车来过来问，什么事儿？笨狼告诉警犬阿黄是怎么回事，还把合同给阿黄看。阿黄问胖棕熊，笨狼给你干活，每天只吃一顿饭，你不是很合算吗？为什么不让他干了呢？胖棕熊叫起来，吃一顿是没错，可谁想到他一顿吃的比十顿还多。聪明兔也来了，聪明兔说，那是因为你让他干活干得太多了，你让他少干点活，他就不会吃那么多了。
1: 我不让他干行吗？
0: 那可不行，违反合同是犯法的。胖棕熊把阿黄拉到一边，
2: 我原来的意思你不是不明白，我是想让他给我白干活，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能吃，这样下去我会亏得很惨的。
0: 这个我不管，阿黄说，你托我办的事儿我办了，我收了你的报酬19袋半香肠，那件事儿我们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现在要管的是这件事儿，你如果违反合同我就处罚你，笨狼如果违反合同我就处罚笨狼。
3: 没办法，胖棕熊只好让笨狼继续留下来干活，但他再也不让笨狼干重活累活了。可笨狼呢，偏偏又是个闲不住的家伙，看到水缸里没水了，笨狼要去挑水，胖棕熊急忙把扁担抢过来，
4: 我去挑，我个子比你大，挑的比你多。
0: 为了不让笨狼有机会去挑水，胖棕熊每天半夜就起床，把10个水缸灌得满满的。笨狼实在太喜欢干活了，一刻也闲不住。胖棕熊没办法，只得进城买了100双皮鞋，让笨狼不停地刷。不再干重活，笨狼吃得少多了，但现在胖棕熊每天又得损失20只鞋油。整整一个月，胖棕熊的牙痛病都没好，腮帮子上的膏药贴了一层又一层。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聪明的小偷。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笨狼不想独自待在家里，他出门去找聪明兔玩。聪明兔家的门开着，笨狼推门进去。聪明兔啊，聪明兔啊，好久都没听到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看了，但聪明兔不肯，他说，不行，我还没看完呢。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回来，因为他想，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得不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笨狼找出纸和笔，在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笨狼没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见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清风从窗口溜进来，看见桌上有张字条，就把它轻轻地吹起来玩。风玩了一会儿就走了，把字条扔在了地板上。聪明兔出门和小狗拉拉玩了一会儿，回家发现图画书不见了，急忙到警犬阿黄那儿去报案。阿黄到现场仔细查看时，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把字条一念，大家全都笑起来，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笨狼听了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里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呀。阿黄故意说，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留了字条的呀，还写上了证明人笨狼。笨狼把书塞在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他想，要是聪明兔又不在家就好了。聪明兔偏偏在家。聪明兔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图画书的事。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聪明兔早看出来笨狼是来干什么的了，他说，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到了我的图画书是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笨狼回答。哦，是这样啊，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聪明兔说。图画书又没长脚，怎么能跑到树底下去呢？笨狼开心地笑起来，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是爱不得不称为天娱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歌曲。从2010年3月新歌开案，公司为张杰广收上千首歌曲，却始终未找寻到真正符合张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不是艺人，肯定都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经典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首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她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这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经典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一响起，估计很多人的 DNA 都动了。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陈彼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合了迪斯科和中东元素，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化的先河。那句阿里阿里巴巴简直是全民的记忆点，当年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忍不住跟着节奏。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华语乐坛带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看到了流行音乐更多的可能性。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陈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下面这首《无言的结局》是对唱情歌的巅峰之作，林茂山和林淑荣的深情对唱，以克制的哀伤传递出分手的痛楚。也许你会忘记我，也许会有回忆，这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一起来听

作为影视主题曲的代表作，几度夕阳红的古典词意与现代编曲交融，诠释了时光流转中的永恒情感。程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岁月的沧桑和人生感慨都融入其中，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歌曲《一段情》有着浪漫唯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它奠定了刘文正的白马王子形象，当年更是席卷了东南亚的华语市场。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我爱你，简单的歌词却把爱情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

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创作于70年代末，它以温柔的笔触书写着坚韧，成为了当时台湾省劳工阶级的情感寄托，在市井街巷中广为传唱。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或许充满了艰辛，但我们依然要保持微笑，勇敢面对。陈米的先生用他的音乐给那些在生活中努力奋斗的人带来了温暖和力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陈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2018年，陈彼得先生登上央视《经典永流传》，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谱曲并演唱。他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出了古今对话的感觉，传递出盛世如愿的激昂情感。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陈彼得先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他让古老的诗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我和我的祖国不是陈彼得先生的原创，但2019年75岁的他在成都宽窄巷子领唱这首歌时泪洒现场。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那一刻游子归乡的感染力让这个版本成功破圈。

村落，我想到这儿。

0: 继续回来节目的尾声，我是行程。虽然陈彼得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创造了无数的经典，这些歌曲就像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华语乐坛的天空。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更加了解陈彼得先生。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快乐女生张含韵。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含韵勇夺首届超级女声的全国总决赛季军，出道即巅峰，火遍了大江南北。20年来她一直在演艺圈里沉浮，她演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在2005年时就让她斩获了金曲金榜内地最受欢迎新人奖。张含韵一路走来，在娱乐圈里起起伏伏，这两年在各种综艺里她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呢，是2005年张含韵代言蒙牛酸酸乳和超级女声时的一首广告歌曲。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公司呢就为她写了两首歌，一首呢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另外一首是想唱就唱。酸酸甜甜就是我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典型的华语流

流行。这不仅仅是一首广告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带有着鲜明的青少年流行色彩。明快的节奏，简洁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框架，整体曲风轻盈跳跃，符合当时青少年市场的审美需求。

想唱就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张含韵的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它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响起，人们就能够想到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为这些女生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为她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为她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正能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勇敢地自我欣赏。

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主打歌是以青春为主题的，展现了活力与自信的魅力，也叫做《青春无敌》。风格是以动感舞曲为主，融入了时尚的元素，轻快的节奏，励志的歌词为核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青春能量。歌曲强调自信与魅力的展现，也非常契合张含韵当时的偶像形象。歌词中充满了对青春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鼓励听众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歌曲的成功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成为了他音乐转型期的代表作之一。

在张含韵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梦游记》，展现了她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也延续了2000年代的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歌词充满了奇幻和童趣的元素，描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梦境之旅。音乐风格清新甜美，延续了张含韵早期的音乐风格。 音乐制作也体现了2000年代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含韵200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有一首歌是以温暖动人为主题的，歌词真挚感人，表达的是对母亲深深的感激和爱意。这首歌名字叫做《妈妈，我爱你》。

在张含韵的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放假了》，这是张含韵参加完超级女声之后推出的专辑。《放假了》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她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同龄当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一贯明快清新的演唱风格， 简单易懂的歌词，真实地体现了学生们对放假的心情和期待。

在2005年，张含韵还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新年好》当中，是以四季更替为背景的，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某人的深切思念，同时融入了节日氛围的元素，但是也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是哪一个主题，描绘了时间流转的记忆片段，传递

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精灵》充满了奇幻和浪漫的色彩，展现了精灵的美丽和力量。歌词还描述了精灵与兽人的战斗，以及精灵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憧憬。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奇幻的歌词内容，深受年轻歌迷的喜欢。歌曲不仅展现了张含韵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快乐女生张含韵。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闪亮亮》，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的是追求梦想和坚定信念的主题。这首歌不仅在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播放和好评，还成为了很多人在逆境当中坚持梦想的精神支柱。

0: 2007年，张含韵首次参与歌词创作，写了一首歌《只要我长大》，并且呢与母亲共同演绎，展现了母女之间的温情互动，通过童真的视角描述了成长过程当中的梦想与现实的对比，表达了对于童年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1: 灵儿，小乖乖，妈妈的小哥哥。

张含韵和曹轩宾合唱了电影《初恋未满》的同名主题曲，歌曲呼应电影中1997年南方小城六名高中生的青春故事，传递初恋的纯真、遗憾与不舍。歌词直接刻画了青春期的懵懂与美好，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以琴弦、诺言、夏天等意象串联，回溯青春记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初恋未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是一种期待。那这个跟这个获得快乐本身画上。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是爱不得不称为天娱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歌曲。从2010年3月新歌开案，公司为张杰广收上千首歌曲，却始终未找寻到真正符合张杰心目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会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不是艺人，肯定都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03年，沙宝亮发行同名专辑，演唱了一首歌《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作为主题曲，为这部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沙宝亮以其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很是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2019年，沙宝亮亲自作曲并参与制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听到一声忧伤》，收录于专辑《消失的唱片店之岁月如刀》。这张专辑通过《消失的唱片店》的概念，隐喻了黑胶唱片时代的繁华与凋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通过一些意象刻画了过往的伤痛与孤独回忆交织的情感画面。歌词描绘了时光流逝、爱情消逝与孤独的情感画面，结尾也隐喻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力的追念。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线，搭配着弦乐与沙宝亮标志性的深沉的嗓音。乐评曾经提及沙宝亮在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成为了这首歌的亮点。

2018年，沙宝亮作曲演唱了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是以寻找爱情与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岁月流逝仍追求爱与美好的情感。作为沙宝亮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单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并预示着全新个人专辑的发布。那么这首歌曲编曲融合了弦乐、摇滚和实验电子元素，展现了沙宝亮的创作才华与情绪感染力。歌词围绕爱情与回忆，传达出了历经岁月仍然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0: 同样是在2018年，沙宝亮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赖》，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沙宝亮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层次感和情感爆发力使得他能够触动人心，表达了对爱情的纠结、挣扎和无奈。很多的歌迷也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角色和情感状态。
1: 回忆不进自来，寂寞起初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13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男人好难》，收录了一首歌《那年的冬天》。沙宝亮是中国内地实力派唱作歌手，也曾经获得过多项的荣誉。他以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著称，擅长演绎唯美的情歌。而这首歌是以冬季为背景，描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遗憾，整体风格忧伤且富有画面感。沙宝亮凭借《暗香》走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到的理解，还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沙宝亮的音乐才华，也让他在情感叙事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达。

男人好难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词风趣幽默，曲调欢快诙谐，沙宝亮和黄渤合作演唱，与沙宝亮以往深情款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首歌显得更为亲切。歌曲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传唱度，描述的是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歌词也充满了对生活的吐槽和自嘲，反映了现代男性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的无奈和幽默。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女人的选择》，沙宝亮首次演唱在《我是歌手》第五期的竞演当中，编曲是由梁翘柏完成，同样也是收录在专辑《男人好难》当中。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情感的起伏和内心的挣扎，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绝望和无奈。这首歌在当时的竞演中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也展现了沙宝亮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准确把握。

2002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爱上一条鱼》，收录了一首歌《我的秋天谁来过》。这首歌是沙宝亮在96年与他的好朋友成立工作室之后负责作曲推出的单曲，歌词表达了深深的孤独和思念之情。那么，通过秋天的意象，表达的是主人公在秋天里的孤独和思念之情。沙宝亮用他温婉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使得很多的歌迷到秋天的季节里就会找到情感上的共鸣。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沙宝亮和周晓鸥共同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人呐》。歌曲是由沙宝亮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欢快流畅，沙宝亮和周晓鸥的一唱一和，诙谐轻松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跟着思索人生的意义。这首歌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网友纷纷评论说这首歌唱进了心里，也说明了这首歌能够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

2023年沙宝亮推出了专辑《开玩笑》，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延续了沙宝亮的人生哲学，以独特的视角将玩笑比作人生。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沙宝亮在2023年创作的一首歌，叫做《给男人的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男性群体的生活困境与情感共鸣的作品，聚焦男性在家庭、职场中的多重角色压力，通过深情的叙事性演唱与弦乐的堆叠，传递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哲思。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男人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音乐的世界里，民谣就像一位背着吉他走遍山河的老友，他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实的故事，轻轻叩响我们的心门。他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直击灵魂；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藏着千钧之力。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踏上这场民谣之旅，在其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触摸岁月的温度。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提到民谣，不得不提到这首令很多人都不陌生的歌曲《成都》。这首歌就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把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温柔，还有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故事，全部都唱进了我们心里。赵雷用他略带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很多人对一座城、对一个人的眷恋。听完这首歌，你会忍不住想象自己漫步在成都的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着那份独有的惬意与孤独，仿佛时间

陈鸿宇的这首《理想三旬》就像一杯陈酿的酒，越听越有味道。歌词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简单的一句却把青春流逝的无奈、理想未尽的怅惘全部都唱了出来。

南山南这首歌可以说是民谣界的神曲了，它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神秘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旱夜里四季如春，这种既浪漫又矛盾的表达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好奇心。有人说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也有人说他唱的是故乡和远方。其实每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

这首歌充满力量的旋律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蓝莲花》和其他的民谣不太一样，它没有太多的儿女情长，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勇气和坚定。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许巍用他洒脱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心中对远方、对自由的渴望。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漠河舞厅》背后藏着一个让无数人泪目的故事。在这首歌当中，刘爽用低沉的嗓音唱着，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仿佛是张德全老人跨越时空的倾诉。这首歌没有刻意煽情，却用质朴的旋律和故事，把爱情里的忠贞与遗憾唱进了每个人心里。

将来是一首非常奇妙的歌曲啊，来自于陈粒的《奇妙能力歌》，不仅仅是歌名，这首歌的歌词把对一个人的喜欢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浪漫至极的表达写成了一首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画面，却在他的歌声里变成了最深情的告白。陈粒的嗓音独特又迷人，带着一种洒脱和不羁，仿佛在告诉我们，爱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他去做任何奇妙的事情，哪怕只是想想也觉得

七月上这首歌满满的都是青春的热血和倔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歌手用他干净利落的嗓音唱出了年轻人的勇敢和坚定，他像一首青春的战歌，鼓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朴树的生如夏花，一首经典中的经典歌曲。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这句歌词浪漫的让人想哭，它告诉我们生命就应该像夏花一样绚烂的绽放，哪怕短暂也要活出精彩的自己。朴树用他清澈又略带沧桑的嗓音，把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又是一首来自于赵雷的歌曲《理想》。这首歌唱进了无数追梦人的心里，一个人住在这座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动真实又扎心的歌词。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生活的艰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即使如此，赵雷依然在歌里唱道，可我从未放弃，这种对理想的坚持让人既心疼又感动。相信每一个为了理想努力奋斗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于民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叫做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无尽的离别愁绪，它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描绘出了友人分别时的场景。这首歌经历岁月的洗礼，被无数人翻唱，每一个版本都有着不同的味道，但那份浓浓的情谊却始终不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民谣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

0: 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啊，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朋友从小就会背诵，都知道是我国著名的大诗人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写得太好了。有人评价这首诗啊，为三唐压卷。什么意思呢？这唐朝人写这么多首诗，李白的这一篇是压卷之作，厉害不厉害？但是呢，一直以来呀，这首诗有很多人可能有所误解。什么误解呢？很多人以为这首诗啊是李白的一首写景诗，其实不然呢，这首诗远不止写景这么简单，它背后的故事啊是相当的复杂。要想说清楚这首诗，我们必须呀从安史之乱说起。安史之乱，大家对这个词儿都太熟悉了，都知道是唐朝由盛转衰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安指的安禄山，史指的史思明，俩人领兵造反，是天下震动啊。这一震动就震动了诗仙李白，李白高兴了，怎么打仗李白还高兴了呢？哎，李白呢，一生怀才不遇。你别看李白这么大学问，但是李白呢，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这里面的原因呢，就很复杂了，有李白本身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环境啊，统治者心态呀，这诸多方面的原因。总而言之，李白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但是李白呀，自认为自己有大才，那为什么朝廷老不重用自己呢？他又到处隐居，说你到处隐居 那朝廷不更不重用你吗？哎，不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哎，谁让现在处于盛世呢？李白这人呢，自己认为自己学了一身纵横之术，这纵横术在盛世的时候作用不大，什么时候逢到乱世的时候，哎，纵横家就开始出没了。那开元天宝年间正值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所以朝廷不重用我，哎呀，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不同啊，怎么呢？现在打仗了，开始乱世了，安史之乱爆发了，太好了。怎么呢？正是我李白英雄有了用武之时，用武之地呀。于是李白赶紧的就奔长安，别人呢都逃离长安，怎么这安禄山的兵马兵锋直捣长安呢？马上那边要打大仗，谁在长安待着呀？全逃离长安。人家李白不，人家是逆行，迎贼而上，直奔长安，走到半道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呢？过不去了，形势啊发生改变了，长安周围兵荒马乱，那个地方啊，哎，去不得了，能不能见到皇上够呛了。干脆呀，我先到华山，我在那里呀先看两天形势，如果形势有所转变，我立刻进长安再见皇上给他献策。如果这个形势不好，不好啊，不好我跑吧。果然形势不好啊，李白呢不得已又从华山下来，然后就跑到了庐山，在庐山隐居起来了。那说你隐居，朝廷不更不重用你吗？啊，不，这隐居啊是以退为进，那不是说真的找个深山老沟里往那一待与世隔绝，真的当隐士。这隐士分真隐士假隐士，像李白呢就属于假隐士啊，假的不能再假的隐士。他是随着当时朝廷政府的一些动态他隐居，比如最早他又隐居在终南山，终南捷径嘛。他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得很清楚，说身骑白不敢渡，金高南山买君故。那意思就说我隐居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里呀，是自抬身价，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君王眷顾，得到君王重用，完成功业。当时李白就隐居终南山，以此为据点，四下活动，最后才见到了唐玄宗。那这一次呢，李白是旧迹重演，跑到庐山隐居下来，静观天下之变呢。果然呢，在这里一隐居，等来等去，还真就等到了皇室成员过来请他了。谁请他了？唐玄宗的一个儿子叫做永王李璘，来请他了。这李璘怎么来请李白了呢？哎呦，现在这个天下呀已经被这安史之乱给捣鼓得乱七八糟了，唐玄宗也被从长安赶走了，大唐的都城都陷落了。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文武大臣就往四川那边跑啊，结果跑到马嵬坡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坡事件。这军队不走了，逼着皇上把那奸相杨国忠给杀了。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杀了杨国忠，那万一杨贵妃以后报仇呢？所以杨贵妃也不能留，逼着皇上把杨贵妃给刺死了。有的说勒死了，有的说给了一杯鸩酒给鸩死了。总而言之，唐玄宗把这杨贵妃给弄死了， 这才平息了军队哗变。

然后大家拥着他跑成都去了。他走了呀，当时的太子李亨并没有跟着他一起走，而且这李亨到底在这马嵬坡事变背后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历来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啊。很多人认为，马嵬坡事变的幕后操盘手就是这个太子李亨。李亨没跟着自己父亲跑，那李亨干嘛呢？被唐玄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你呀负责评判。那不光是太子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李隆基还给他配备了很多的左右手，都是自己的皇子啊，有永王李璘、圣王李琦、封王李珙，这些王子在各地，你们呢要统领各地的这些军队进行评判。那这些王子当中最重要的就两个，一个是太子李亨，他是兵马大元帅，任务最重。保卫黄河流域，在这个地方啊，抵挡安禄山的叛兵啊，他的担子最重，哎，责任最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咱说的永王李璘，他负责在长江流域这个地方啊，进行布控、防范，进行后勤保障。这听着呀挺好的，太子领兵在最前头作战。其他的王子兄弟都在背后支持太子，不挺好的吗？但是呢，这是李隆基一厢情愿呢，他可不知道啊，自己在发这道分配诏书的时候，人家太子李亨啊已经不是太子了，人家在灵武啊已经宣布继位，自己当皇帝了，连年号都改了，由他爹的天宝改成至德了，封他爹为太上皇。那说着唐玄宗就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唐玄宗啊，这道诏书是当年的7月15号发出去的，人家李亨啊，7月12号就已经当皇帝了。当了皇帝，就给太上皇啊也通报了一下，但这个通报在路上走了1个月呀。因为当时路途太遥远了，兵荒马乱，一直走到8月中旬，唐玄宗才看到。唐玄宗心里不高兴啊，但是没辙呀，自己现在大势已去，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天下不安。如果自己现在再跟儿子再争夺皇位，那唐朝就甭要了，肯定陷落叛军之手啊！得了吧，就算儿子要，好歹这皇位还在我们老李家，没有在老安家，行吧？他算默认了，派人把自己的传国玉玺交给儿子了，就算正式的把皇位传给他了，你就领着大家干吧，把这天下的叛军呢给平定喽就行了。你当皇帝呀，你就当吧，我算认了。他倒认了，有人不干，谁不干呢？永王李璘。现在李璘呢，已经在江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了，已经召集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了。什么？我哥哥自立为皇上了，他凭什么呀？啊？他趁着天下对我朝不利，这不是逼着我父皇传位给他们，这简直大逆不道！要照这个呀，我不服。反正我在江南，我就不听他的。我现在这里呀，又没有敌军，我发展壮大之后，嘿嘿，等你跟那安禄山拼个血头血脸的时候，我趁机，我在兵发中原。弄不巧，到时候我就是皇帝。哎，李璘有这个小九九。那李璘呢，从小跟着李亨长大的，
说长大的呀都

客气，其实啊，这李林是被李亨养大的，因为李林呢是唐玄宗的第16个儿子，小儿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是被哥哥李亨养大的。按说呢，兄弟之间的关系那情同父子啊，但是呢，在那个封建时代，你再好的关系，你就是真父子，这李亨不跟唐玄宗还闹掰了吗？那何况你们不是亲父子，是亲兄弟呢？所以李林不服啊，这李亨心里特别清楚，现在李亨最忌惮的就李林，为什么呢？那几个王子，自己的几个兄弟，什么圣王啊、封王啊，一直都在自己身边，就这么一个李林被放外面去了，而且在南方招兵买马，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他能不担心吗？于是就下诏书，命令李林，说咱爹呢，现在在成都，人的年岁也大了，身边没个人不成，你呢，身强力壮，咱爹又喜欢你，干脆你呀，到成都去，去侍奉太上皇吧，把你现在身边的事务料理料理，交给别人，你呀，就去成都吧。这不是把他调离军队吗？那李林能干吗？我手中握着军权，能说放就放吗？我不但不放，而且呢，我还跟你干。于是李林就跟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俩人干起来了。这兄弟俩一干起来，李白倒霉了。说关李白什么事呢？你看倒霉蛋吗？咱们说了吗？李白一直在庐山隐居，他所在的庐山属于永王李林管辖范围之内。永王李林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收揽一些贤士。一打听谁在庐山，李白，哎呦，这人了不得呀！天下谁人不知李白呀？大才呀，文坛领军人物啊，一个雷天下响啊！而且呢，曾经侍奉过我的父皇，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庐山，太好了，把他请来，请李白干嘛呢？重用李白吗？不是。把他请来养着他，由李白这个大旗往这一戳，那增加我的软实力呀，天下士人岂不闻风归顺呢？于是呢，派人一而再、再而三上庐山请李白。李白开始还拿着糖，其实心里特别高兴。哎呀，你看，永王都派人请我，这可是皇上儿子呀。证明我李白一显身手的时机到了，请了两次，假意推辞，到了第三次，李白这才出山呐。李白就觉得自己现在呀，那就是出山的诸葛亮了，定能够一展身手啊。于是这位连骑马的政治斗争残酷性都认识不足的李白，就来到了永王李林的军营当中，在这里天天的还做梦呢，做什么梦呢？做梦未来可以报效国家呀，未来可以收复两京啊，未来可以平息这安史之乱呢。他哪知道啊，李林跟当今的皇上打起来了，相当于李林造了反了。李白不知道啊，结果呢，李林呢打败了，打不过他哥哥李亨。一下子被他哥哥李亨啊给平灭了，李林自己都被杀了。这下李白才知道，哎呦，自己一下子成叛军了，成服逆之人了。哎呦，这还了得呀！再看这个时候，李林手下的那些谋臣文士，一个个跑的跑，逃的逃，被杀的被杀，被流放的被流放。李白一看，得了，我也跑吧。李白呀，他也跑了。他按说呢，别人跑就跑了，怎么呢？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人家知道你原来在李林手底下干嘛呀。但是李白那不是一般人呐，

0: 地上。虽然他跟别人一样，他也跑，但是别人跑啊也就跑了，李白跑啊全盯着他，结果最后还是被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按说谋逆之罪，这是杀身之祸呀。幸亏呀，李白哎名声太大，所以你看李白呀，他倒霉也因为名声，哎，幸运也因为名声。李白名声太大了，有很多人呢，啊，来保李白，也告诉这个唐肃宗，说李白这人呢，不可能，给你的兄弟出谋划策，这人呢，就是一位天真的官迷呀。他在这李林军中也就俩月，您呢就宽宏大量，高抬手，把这位天下大才给放了。您要是杀了李白，这杀才的恶名可不利于您的统治。有很多人呢，就劝这唐肃宗李亨。最后李亨一琢磨，也是，李白这人呢名声太大，连我父皇哎都敬他三分。如果说我要是把他杀了，那青史之上肯定记我这一笔呀。我把这诗仙宰了还了得呀？干脆呀，算了吧，不要他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把他呀流放到夜郎去吧。夜郎是哪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一带。那现在遵义行了，但那个时候可是不毛之地呀，就把这李白给流放了。本来李白满腔报国之志，这下子呀，嗨，成了流放犯了。李白特别的郁闷呐。就这么着，58岁的李白从九江到宜昌逆流而上，就这一段路啊，走了将近一年呐。然后呢，就进入三峡了。这三峡，这当时长江当中最险峻、最难走的一段，又是逆流往上行，这船呢更加的慢了。而现在李白就剩自己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小舅子都已经跟自己告别回南昌了，所以李白更加孤独，情绪更坏。本来李白呢，就是一个特别天真的人，这浪漫之人呢，你不能够让他太现实了。天天的花天酒地，他高兴，真的直面惨淡的现实，这情绪波动更厉害。坐着船逆流而行，一天走不了2里地，你说愁人不愁人呢？所以李白呀，当时。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李白呀，当时就写了一首《上三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诗曰：“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滋。巴水忽可近，青天无道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就说巴水穿过巫山，巫山夹着青天，巴水突然间呢，好像走到尽头了，但是青天仍然夹在上面。三天早晨一睁眼，船行到了黄牛峡，到了晚上你再看，还在黄牛峡打转转，这样三天又三夜转不出黄牛峡，怎能不让人愁得两鬓斑斑呢、啊、这情绪啊，哎呦，糟透了。就这么着，在长江之上啊， 走到第二年，走了一年半呢。到了第二年，就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到了这年的二月，好容易走到了白帝城，突然间呢，接到了朝廷的赦令。唐肃宗李亨啊，由于今年册立太子，所以宣布大赦，有罪之人全部赦免，那李白也在赦免之列呀。这个时候李白呀，正好行到了白帝城，接到赦免的消息，押解李白的借差一看，得了，太白先生，恭喜你呀，咱甭去了，咱们呢调转船头，咱回去吧，您现在无罪之身了。哎呀，李白这高兴啊，走，太好了，要早知道这在黄牛峡那地方多转了一个月也行啊，怎么呢，何必跑到白帝城那么远呢，咱回家不更快点吗，赶紧回去吧。一下子李白这个情绪化之人呢，当时哎呀，这心唰一下子郁闷之情完全是烟消云散呐，惊喜交加，马上调转船头往回返，是东下江陵。那这下就跟来时不一样了，来时是逆水而行啊，哎，往上游走，现在呢是顺水而下，

还不一日千里呀、啊。再加上李白心情特别舒畅，所以看什么都是美的。船行到了江陵之时，李白禁不住有作诗一首，这首诗就叫做《下江陵》。那么我们现在呢，叫它《早发白帝城》啊，那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快不快呀？你再对比对比上三峡啊，三朝上黄牛，三木邢太迟，三朝又三木，不觉鬓成丝。好家伙，那个愁死了，这个呀，哎呀，这个爽死了。那这万重山不正是世人前些时历尽的艰辛吗？现在呀，嗨，一日之间就过去了，从此以后我是脱胎换骨，真正成了诗仙了。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在唐朝末年出现一个牛人，此人姓黄名朝啊，乃是王老师的老乡。哪的人呢？曹州渊曲人，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人。黄巢很有名，因为他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啊。这人呢，打小生活在世代贩盐的一个富商家庭，小的时候就特别聪明啊，而且聪明好学，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的。而且黄巢这人呢，最喜欢一种花。哪种花呢？说牡丹。他不是曹州人吗？曹州牡丹家天下呀，他自然喜欢牡丹呢。哎，你别看他是曹州人的，他还真就不喜欢牡丹。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菊花。这个菊花呀，在中国历来被看成隐者的象征啊。你看历来隐菊的人呢，那都是要彰显这菊花的孤高傲霜绝俗这种精神。但是黄巢跟他们不一样，黄巢喜欢菊花，是喜欢菊花它本身所蕴含的斗争性、战斗性、肃杀性。黄巢小的时候就喜欢菊花，五岁的时候，这年呢正逢重阳节，重阳节得喝菊花酒啊，登高望远呢，这中国的重阳民俗啊。那么黄巢一家呢也是如此，他们家庭院里呀、啊、菊花盛开呀、啊、放眼望去金黄色一片，非常好看的，金风送爽，吹在身上又格外的清爽。于是呢，黄巢的祖父就他爷爷在院子里摆下家宴，把全家人呢都叫过来一起赏菊畅饮，大家在飒爽的秋风里把酒赏花，好不热闹啊。那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是谁就提议了，说今天呢大家都在，又有美酒又有菊花，咱们呢何不趁此机会来连连句呀。什么叫连连句呀？就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连首诗啊，古人文字游戏嘛。哎，坐在一起宴饮的时候经常连句，这非常正常啊。哎，这人一提议啊，大家都表示欢迎，表示同意。那以什么为题呢？大家把眼光啊都落在老头身上了，就皇上的爷爷，一家之主嘛。老头手捻须髯，微微一笑啊，哎，还以什么为题呀？你看我这满院都是菊花呀，菊花盛开，金灿灿一片的，咱今天呢就以菊花为题，以此连句，怎么样啊？好啊，大家是一致赞同啊。那在场的都读过书啊，
连句游戏也经常玩啊。那开始吧，就从小字辈开始了，你一句我一句，呵，大家连的是十分高兴，十分热闹。老头看的呀，哎呦，乐的这胡子都撅起来了。怎么的？看着自己孙男弟女们连诗，而且这诗文呢还真有文采，能不高兴吗？但光顾高兴了，光顾看着乐了，这诗啊最后该他连了，大家都把眼光放在他身上了，太乐了。哎，好好好，你们都看我干嘛呀？爷爷，该你了。哎呦，该我了。你看这老头啊，光顾看着自己的孙子乐了，轮到他头上了，坏了，一时懵了，当时脸刷一下子就红了。怎么的？连孙子们都连上去了，到自己头上反倒连不上了。你说丢人不丢人呢？这丢到爷爷家了。哎，这越着急呀，脑袋越是空白。正在老头着急的时候，五岁的小黄巢站起来了。怎么呢？要替爷爷解围。爷爷爷爷，孙孙替你做吧。老头一看小孙子要替自己作诗，替自己解了围，老头自然高兴啊。好好好好，我看呢就让巢儿替我作诗，替我作诗怎么样啊？他年岁最大，谁能说不行啊？好好好，那就让巢儿代作吧。巢儿，你快，这一句你怎么连呢？就见五岁小黄巢把眼一瞪，我这句诗啊，是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者黄衣。哎呦，就这句诗一脱口啊，唰，全家全不乐了。不但不乐了，有些人面带惊愕，有些人呢脑门上都见汗了，有些人脸色都发青了。尤其是皇上的父亲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就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差点没打蒙圈。那位说，至于吗？不就是一句诗吗？这怎么吓成这样啊？好家伙，这句诗啊说的这个意思太严重了。皇朝就说这个菊花乃是百花之首，既然是百花的头，那就等于是百花的王啊。为什么菊花是黄色的？因为它是百花之王，百花之头，百花里的天子，所以自然老天赐给他穿赭黄色的衣服，赐给他穿龙袍，这还了得呀？就这话，那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普通老百姓说的。你们在封建社会，只有皇上才可以穿赭黄袍，你皇朝小小年岁随口乱说，这要是被朝廷知道了，就这一句诗就有掉头之罪呀。哎呀，皇朝父亲一抬腿，哐就踹了皇朝一脚啊，用手一指逆子，哐啊，我看这两天没打你，你是不是两天不打上房要揭瓦呀？闭嘴，说什么胡言乱语呀。他父亲一瞪眼呢，皇朝还不服呢，小黄巢把眼睛也瞪大了。哎，父亲，我怎么了？我不就是把这菊花说成百花之首了吗？因为百花之首，所以老天爷自然赐给他赭黄衣服，这有什么不妥的？你还敢抢嘴，拿家法拿棍子来，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去旁边当爷爷的用手啊把儿子给拦住了。怎么的？干嘛呢？过好好的重阳节，吹胡子瞪眼，他还是个孩子，五岁的孩子，他懂什么呀？啊，不知轻重，对不对？你五岁的时候还不如他呢。哎呦，哎爹呀！

您就别这么宠你孙子了。你听这什么言语呀？啊，这还了得呀？这要长大还这个思想，这要造反呢？这5岁小毛孩子，别给他扣大帽子啊！不过超儿啊，以后这种话呀，得少说啊。确实是犯大忌讳的话。哎呀，你爹呀，要处罚你，也不是不应该，确实该罚呀。啊，对，拿家伙去，一边待着去。干嘛呢？我说确实该罚呀，但是他才多大呀？才5岁，你怎么罚他呀？啊，这么着吧，从轻处罚，就罚我的潮儿重新做一首有关于菊花的诗吧。啊，怎么样啊，潮儿？这个处罚，你能不能接受啊？小黄巢一听乐了，爷爷，这个处罚好啊！哦，再做一首。是啊，哎，这一首啊，可不能再说这菊花什么袍子是天赐的了，听到没有啊？不能再说菊花是什么花中之王了啊？听到没有？行，爷爷，您说不说呀？我就不说。哎，我这首诗啊，我怎么做呢？这小孩啊，小眼睛眨巴眨巴，稍加思索，哎，有了。当时他又做了一首《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暴雨桃花一树开。哎呦，这下子。连他爷爷吓得都差点没钻桌子底下去，怎么的？好家伙，这孩子呀，这就是个造反的贼头啊！刚才那两句，好歹还是在说菊花是花中之王，菊花穿赭黄袍，那还是说花呢。好家伙，你听听，这一首啊，说他自己呢，说在这秋风飒飒的庭院当中，栽满了菊花。菊花在秋天开放啊，蕊是寒的，香是冷的，蝴蝶都难来了。为什么呢？到秋天了，蝴蝶全冻死了，肃杀一切呀。那么这个时候，小黄巢又说了：“如果有朝一日，我当了思春之神，我做了主宰天下百花的神仙。”我一定让你菊花和桃花一起在阳春开放，多厉害！他成了主宰世界的造物主了，快！这首诗啊，把全家全惊呆了。他爷爷看看他爹，心说话：这孩子呀，你看吧，长大，嘿嘿，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啊，一定会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呀！但是这个事业对咱们家是好啊，是不好啊？这可难说了。还是啊，让他好好读书，让他考取功名，为国效力吧，收收他的心吧，别让他这么野了。打那之后，黄巢父亲对黄巢是严加看管，只许读书，两耳莫闻窗外事，一心你只给我读圣贤书。让圣贤好好的交给你，怎么着忠君报国啊？别想着今天当着青帝了，明天穿赭黄袍了，那些都是非分之想。看圣贤术，看孔孟之道，听到没有？哎，这小黄巢看呗，反正过去人都那样，读孔孟之书，行周公之礼，学而优则仕，学习好了，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小黄巢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你别忘了，当时是什么时候啊？当时是唐朝末年，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呢。你想考科举，你普通的百姓，你能中吗？黄巢虽然有大才，虽然读圣贤之书，虽然也像很多的士子那样。赶奔京城去参加国家的考试，想要谋取功名，报效国家，

0: 但是呢，屡试不第，考一次落榜一次，考一次不中一次，考了 N 多次，没有一次被录取的。方潮在失望之余，又想一想，自己由打家乡赶奔长安进行科考，这一路之上所过之地，老百姓民不聊生啊。关东一带这几年呢，连续发生大旱，老百姓几乎是颗粒无收啊。而官府呢，不是说好好的赈济老百姓，好好的安慰老百姓，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解决老百姓生存问题，反倒是变本加厉，强迫百姓继续交租交税服差役，逼得老百姓啊十室九空，很多老百姓走投无路都逼死了，也有很多老百姓一狠心一咬牙走向了官府对立面，跟官府进行武装冲突，现在天下烽火四起呀，就这么一个烂摊子，朝廷还不好好的从我们当中提拔一些人才呢，还在这里卖官鬻爵，我们贫寒子弟通过科举根本没出路，所有中举的都是官宦子弟，像这种朝廷我保他何用啊？我做他的官何用啊？我就应该呀，跟各地义军一样揭竿而起，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黄巢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气愤，看完榜之后扭头噔噔噔往自己所住的店房里走，在路上长安两侧开满了金黄色的菊花呀，风一吹来是阵阵菊香。一算日子，明天重阳节，今天九月初八，看着这些金黄的菊花，那真如同一个一个金甲天神下降一般的，他们手持降魔杵要到人间，要到这个黑暗朝廷的政治中心长安好好的搅闹一番，搅动的他地覆天翻，要把他给变了天。看到此情此景，黄巢忍不住心中诗性大发，脱口而出就是一首七绝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全能音乐人于文文，他在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2017年电影《前任三再任前任》的插曲推出《体面》，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角色的情感经历。于文文在拍摄期间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歌曲表达了失恋者的深情遗憾和洒脱放手的无奈，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了电影的悲情色彩，也成为了极易引发大众共鸣的动人情歌。这首歌曲不仅仅展现了于文文的音乐才华，还深刻诠释了电影中的那份深情与遗憾。独特的演唱风格融合了粗犷与细腻，让听众在感动当中体会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沉。

2014年的时候，余文文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谢谢你爱我》，这首歌展现了余文文为音乐理想不顾一切前进的创作能量，风格融合流行与情感共鸣，以温暖基调诠释着对爱的感恩。

其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而唱》，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余文文在台湾制作专辑时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描述了他在追求音乐梦想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孤独、坚强和对家人的思念。余文文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使得这首歌在情感上具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在《斗志》这张专辑当中，余文文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分手那天》，描绘的是分手时的情感波动，从对过去的怀念到对现实的无奈，再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展现了爱情的温暖和痛苦。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情感体验。

余文文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女孩爱上电吉他》，这首歌曲余文文有个人创作的部分，展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具有现代感和动感，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活力，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能够激发观众的激情。余文文通过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电吉他的独特情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首歌曲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更在情感上与听众产生了共鸣。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余文文的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是我》，表达了多重情感和内心的世界，描绘了在冷漠的世界中寻找温暖的过程。歌词中还提到了怯懦、脆弱、执着、不甘等情感，展现了余文文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和表达。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 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

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他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2002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异想世界》，有一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词曲的作者是梁文福，在2016年的改编当中，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基调，并通过调整歌词的细节和丰富编曲的层次，强化了思亲思乡的核心主题。通过童年学唱老歌、母亲温暖笑容等生活化的场景展开叙事，通过母亲视角传递对游子的牵挂。歌曲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编曲，陈洁仪标志性的细腻的声线贯穿了整首歌。

2018年，陈洁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月弯弯》，描绘的是一个与爱人无法走到结局的人，在月下回望过去的心境，表达了人世无常和未能勇敢面对的情感，无需过多咀嚼词意，瞬间就能够感动听众。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

0: 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6: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7: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6: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8: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9: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现在是早上的7:35，那伴随着外面正在淅淅沥沥的下雨啊，这个雨天路滑，注意慢行，好吧？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主持人胡琛啊。对，万院的喝多了。好吧，对，我们节目继续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今天呢，关注一下世界杯，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各位听众正在您到单位可以看球的啊，没错，这进行的是葡萄牙对阵的是克罗地亚啊，目前呢是0-0，好吧。昨天早上今天早上零点的时候，大概是看的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啊，这个比赛很悬殊，3-0直接完胜啊，西班牙晋级。所以葡萄牙到现在没进球啊，很难受啊。对，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路况信息也比较多啊。顺便说一句，滁州市清流桥出城方向啊，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清流路出城方向在五星家园两车事故啊，交警在处理当中拍照啊。这个提示一下，事故占据的是最左侧车道中间车道啊，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咩咩也发了同样消息，大概追尾了，对，没错，嗯，一个是本田。哎呦，上面还带了一个小龙女，就是喷蛾子。只要你车开起来的话，它那个翅膀会动那种啊，叫什么来着？驯龙高手是吧？对啊，一个 SUV 和一个轿车啊，然后撞一块去了，好吧？谢谢咩咩，谢谢我们这个叫这叶小叶是吧？嗯，青春无敌说每次听到老胡的节目就知道要迟到了。

OK， 今天你又迟到了是吗？对，今天迟到了还好吧？今天最后一天了，上班到我们单位楼下，我们单位楼下都没什么车。来看一下，比奥利奥还奥说这个7:28青柳桥出城方向啊，这个五星家门口两车事故还在处理啊。这个只要是一有肯定会堵，哎，然后通过广播再发一下，帮听众，这个帮15群的听众说了，世界一切美好，说美女帅哥大家早上好，现在孩子们中考结束了，一看就知道租房子的，啊，有谁孩子到城南新中上学的孩子们需要租房的话联系我，我有一套现房装潢好的在锦绣官邸需要出租啊，联系电话18019851339 OK， 帮你拨一下啊，希望你房子能租出去啊。现在目前就已经确定好，就是孩子能上什么学了吗？昨天查了一下，我的乖乖，我们车友群小孩730、740、750分的真多啊！好吧，谢谢啊。来，又来事故了。今天雨天是多，在双城路这边和杭州路路口有一个丰田撞到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东西散落一地啊，头盔也是在地上啊。谢谢我们这个001KF 的消息啊。再来看。哎呦，今天事故，我的乖，今天事故不少嘞。哎，大将军吉祥，麻烦补充一下，这什么地方啊？哪块字？我看了不太像哪里。是辆电动车吧？是私家车电动车。对，有两个人坐地上坐的。OK， 谢谢啊。我还说真早，今天对早啊。明月姐说东坡西路往世贸大厦方向一路畅通。OK， 谢谢啊。今晚看篮球中日大战。OK。为中国队加油，好吧，夜煞是吧 ？OK， 他我看那个是白色的，应该是他老婆，就《驯龙高手》里面小龙，对，夜煞哦，就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个开始驯龙，他不知道里面诀窍，然后呢，他是有一个高手吧，过来给他干嘛呢？就一个女的过来了，给那龙摸了一下，然后在背上敲了一下，背上那个鳞片都起来了，那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啊，看得少啊。然后彩礼多少？对，没错，我一个朋友啊，家里面养的这一狗叫法斗是吧？对，是一个又丑又蠢的，就萌蠢的感觉。这狗呢，干嘛呢？已经4岁了啊，这个想找一个女狗，找一个女朋友啊，女狗朋友啊。这可能是这个对吧？发情期到了之类的，很难受啊！哎，为什么不给他就是去绝育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家里面养的宠物都会去送去宠物店绝育啊，可能会怕他没有未来的生活，或者对于未来生活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幻想嘛啊！找女狗朋友啊，有谁家也养的是那种法斗啊？这是母的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15955002110，那这号码有点像开锁电话。15955002110，这个有家里面养法斗的啊，这个跟他联系一下，好吧？对，狗应该是品种还可以啊，他可能是不希望这个就皇室的血脉流传民间吧，估计啊，来啊。对，赛伦真空科技啊，这个狗跟你们家的很像啊，你们家可以联系一下啊，你们家的是公的还是啊？对，你们家正好是那种是小姑娘是吧？可以联系一下，可以联系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有人说定远的英华有5个屏蔽声是吧？那就是考试非常厉害是吧 ？OK， 谢谢。对，光煞哦，是，这个狗这个龙叫光煞是吧？然后呢，另外叫夜煞啊，一个黑一个白啊。有人说要彩礼吗？彩礼大概主人说了2根大骨头，你说是不是？2根大狗骨头，喜欢的话喜欢一个了解啊。哎呦，漂亮！我的乖乖，真的厉害。一个听众拍辆车啊，是红旗轿车，哎，上面后面的标志呢，其实是中国一汽，对吧？对，后面加上了一汽之下消灭了，并收复了，怎么样？还可以吧？啊，就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OK， 今天是礼拜五了啊，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时间呢，各位朋友们又有东西看了啊。虽然说今晚看的是中日的篮球比赛 ，OK 啊，为中国队加油。那么，各位朋友们可以为楚州队加油的机会到了啊。这个明天啊，不是后天晚上，礼拜天的晚上7点啊，在楚州市的体育馆（括弧不是奥体中心啊），即将会进行的是我们的徽 BA 的篮球赛的这个下一轮啊。楚州在主场对阵的是黄山队啊。黄山队伍强不强呢？还行。但是你要跟我们滁州去比的话，我觉得滁州队伍应该会更厉害一点啊。所以呢，这场比赛呢应该是非常精彩、非常好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

0: 啊，也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怎么买票啊？这个大麦网去搜一下啊，大麦网搜这个叫做辉 BA， 哎，直接搜滁州赛区就行了啊。找到之后呢可以买票啊。然后呢最近呢有一个抖音，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刷到的，因为经常关注篮球赛嘛，刷到一个就是滁州和铜陵两个队伍是一直在输，就一场比赛没赢啊，滁州已经输成棍子了啊，铜陵的零呢已经变成了 zero 零的意思了啊。然后他们两个聊天，后来呢就是讲像什么皖江三宝是吧，三宝铜陵马鞍山还有一个是滁州，这三个人在一块儿之后呢，因为他们以前都商量好的都是一直连败的，结果马鞍山最近两连胜了啊，就不跟他们玩了，把自己的名字挣回来了啊。马鞍山上一把胜的是滁州，哎，真是一分之差呀，太可惜了。但是我们滁州也战胜了，叫阜阳是吧？破釜沉舟啊！啊，好，感谢大将军吉祥啊！说中心大道红绿灯口 ，OK， 是私家车撞一个电动车，电动车人现在坐地上，哎，注意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啊！谢谢。可今天早上全是事故，事故不少，哎，再来继续。080发的是什么地方？我看一下啊，这是您发的就是那个事故吧？啊，闯红灯的，我的天，嗯，真好，来嘛，闯红灯了，又开始了。这个路口啊，也不是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对，嗯，谢谢080啊，每天帮我们监控着啊。我这个电脑感觉是有点问题，信息是卡住了吗？刷不出来啊。好的，我们继续啊。这个欢迎各位听众呢，如果能购票的话，到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啊，为滁州队加油。票在什么地方去预约？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啊。听众说应该是有不少听众已经约到了啊，在昨天早上11点吧，还是今天早上11点。然后呢，如果你需要预约票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叫做大麦网或者辉 BA 的一个比赛啊。今天、后天、今天、明天会不会有少量票出来？不太确定啊。如果真正出来的话，我们到时候第一时间会在群面发布一下啊。另外，很多人在关注明天、今天晚上和明天、后天的活动啊，狼牙山的那个活动，现在目前呢是这个在延。延期状态啊，各位朋友们可能会到下个礼拜才能看到我们这个比赛了啊。音乐节什么都有，好吧？有，这是旁边是谁啊？
1: 鸡！
0: 我的妈呀！
1: 我今天进单位抬杠的时候也是，
0: 嗓子堵了，这是。
1: 当我以为他不抬的时候，他又抬了。可能就是天生反应比较慢吧。
0: 杆子导致的。
1: 杆子啊，就是我们进场两个杆子，他有的时候他第二个杆子是开着的。
0: 他就不想让你上班。
1: 啊、
0: 现在走也来得及。
1: 好的呢。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个外面也是正式回来了啊。
1: 什么、
0: 啊？你们班有两个是吧？我怪厉害，屏蔽生。
1: 中考屏蔽生啊，就前三十名哎，
0: 前三十名是吧？
1: 对对对，今年中考屏蔽是前三十名的，因为770分以上的就30个了，我的个妈呀！这个一讲到这个，必须得插两句了啊。就昨天有确实有不少，就是觉得分数出来之后觉得挺稳的，然后也算是所谓的半道开香槟吧。但是因为它这中间有个间隔嘛，你查分是10点钟，基本上10点不到05分的时候，大部分的分数孩子都已经查过了，
0: 然后
1: 再去看关键的，就是要等这个什么累进表嘛，本来以为是到下午才会出来，一般是下午到晚间。结果昨天的累进表呢出来的相对来说比较早，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出来了。然后确实
0: 一个页面，你们全是那个
1: 就密密麻麻的，就是多少分，这个全市有多少人，那个会才关乎到就是你从上往下捋的这个名次嘛。
0: 就是等于说看一下你的孩子在滁州市能排
1: 分段多少名，然后在
0: 一段是滁州一中。
1: 对，然后再结合这个一中和实验今年扩招，比如说二中啊扩招的名额，比如说今年
0: 一中
1: 是1100，打个比方啊，我记不太具体数字，记不太得了，实验是1300，那么就是说您家孩子在2400名以内
0: 都能上，
1: 才能上实验，对吧？一中是1100名以内啊，然后还要去掉指标到校，这个就有毛窍了。昨天也是听到一些人说的，如果说您家孩子比如说是在五中和实验这种竞争比较厉害的学校，就大家高分段都很多，那您按照这个分数的话，你不一定能够进到。对，所以这个一切就等，我看不少学校已经通知明天该返校了，可能老师会帮忙大家填志愿这一块，
0: 老师可能会知道更多的东西。
1: 哎，对，比如说你的这个高分段在各个学校的一分一段，你是不是能够用到指标到校的名额。
0: 没错，
1: 然后老师会告诉你，你这个志愿你这样填的话比较危险，那么我们保守一点怎么样，或者说可不可以冲一冲什么的。
0: 对，
1: 还是就觉得学生考完试啊，我们觉得好像就尘埃落定了，
0: 要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数学题的感觉。
1: 对，然后你才会发现考完试只是孩子这 这阶段结束了，你家长该忙的一点不能少忙、啊、
0: 说实话当年我们在那个高考的时候呢是分数不出来之前、先填志愿，
1: 对，我们那时候是估分的嘛、
0: 估分、
1: 对对，后来就改了要好一点了，
0: 后来就是明显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军令城要大麦网没有票 ，OK 啊，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 NBA 的票呢是一个比较紧凑，
0: 嗯嗯，
1: 它跟足球是不一样，足球可能一场比赛的嘛，两三万人都能坐下来，
0: 对对对，
1: 滁州是灰心赛，你从来没坐满过，坐过满啊，
0: 对，因为太大了。
1: 然后呢，这个 NBA 呢是场场都爆满啊，不管是在滁州市，在铜陵、马鞍山，场场都爆满，
0: 是吧？
1: 基本上票都不够约的啊，
0: 嗯嗯嗯。
1: 早上这位听众呢，执行绿灯，一个不要命的右转都按喇叭，他还走。把我执行给撞停，逼停了啊！真想我下去问候他们全家。
0: 哦，您执行，然后右转的，嗯，
1: 右转是
0: 你执行占了执行和右拐道，他急了。
1: 对，
0: 你占没有问题，因为他执行也行嘛。
1: 右转是儿子，掉头是孙子。
0: 哎呦你妈嘞！
1: 执行是爷爷。
0: 那你照你家讲，那岂不是今天儿子吼老子了？
1: 左转的是
0: 这样，
1: 左转是爹，你知道吗？因为按路全走
0: 啊，确实确实确实。
1: 右转是儿子，
0: 嗯嗯嗯。嗯
1: 掉头孙
0: 怎么说呢，在这个早晚高峰就是大家通行量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来讲，如果我后方有车辆的话，我基本上不会占就是共用道，就是所谓的直行加右拐啊，直行加左拐啊什么。
1: 好人一生平安。
0: 对，但是呢也有些人特别轴，就是明明有两股道，他非搁其中一股的直行道排队，
1: 就不敢，
0: 然后害得那后面的人都排长串，其实他旁边是可以的，也是一条道，他不走，也有这样的，没招啊。
1: 哎呀，此时此刻此点，我的心情想飞去外面看球赛。
0: 西班牙对奥地利没结束吗？
1: 结束3-0赢了。
0: 哦，
1: 现在目前进行的是
0: 葡萄牙克罗地亚，
1: 到现在踢了48分钟嘞，没有进球哎。
0: 你这样你去看吧，后面交给我了。
1: 完蛋喽！很关注啊。
0: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应广大车友的要求，我们现在转播好吧？
1: 我觉得相当可以。
0: 不好意思，您先要跳过1波10秒的会员啊。
2: 从2014年登顶世界，
0: 这广告啊，这广告不能给他放。
1: 小你看。德国回家了，
0: 这是咪咕视频是吧？
1: 德国回家了，他应该是讲的是德国队的一些历史，哎。
0: 哦，这不是，他是显示正在直播呀，但是现在就是广告，广告跳完了才给你看啊。好的，好的。
1: 德国队已经再见了。
0: 嗯，我看这个实时弹幕也挺有意思的。我80多秒
1: 还没有进球，一分一球都没进。
0: 这些上面打的比分应该是猜的，你比如说这个叫小人物的猜1-1，
1: 人说0-0，他花钱买的应该是0-0。昨天一个听众是应该是买醉了，
0: 嗯，哦，可以可以可以，祝福祝福。
1: 说今天外面天气像开了空调一样凉凉，对，没错，
0: 嗯，确实舒服的啊。
1: 从今天开始，各位，
0: 据说要下一个礼拜多的雨哈，
1: 一个礼拜多的雨，
0: 哎，
1: 全是雨，雨雨雨雨雨雨雨，下个礼拜都会下雨。
0: 哦，明天还是中雨呢？
1: 我今晚不止一个礼拜，下半个月。
0: 这梅雨季节马上出梅了啊！哦，7月15号入伏，那不一定。
1: 会不会是后面的雨不像这种雨？这种雨可能是中雨或者大雨，下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0: 对，对
1: 后面雨小雨或雷阵雨会好很多。
0: 既然有所谓的倒春寒，嗯，对吧？那就一定有倒梅雨。
1: 希望6号礼拜一吧，7、8、9是吧？对，希望这个礼拜2、3、4、5、6、7这几天时间。雨稍微小一点点，
0: 有什么讲法吗？
1: 狼牙山活动延期。
0: 哦，对，不能再往后延了，对不对？但是说实话也无所谓，因为也恳请大家理解和见谅，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嘛，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但是长着呢，它其实两个礼拜，就是两个月，对，大家想逛都能逛。我记得去年好像还延期了，就暑假结束还往后延的。
1: 延期。
0: 那是因为加长
1: 对了，
0: 对对对，
1: 这是应广大的市民的欢呼
0: 啊，对嘛，就是长尾效应，大家觉得这活动这么好，怎么暑假结束就结束了？
1: 反正狼山的几个人跟我说呢，
0: 嗯，
1: 哎，真是你们叫什么的，我又休息不了了。
0: 嗨，这是典型的凡尔赛，
1: 他们真累啊。
0: 嗯，就跟昨天考了730多分的时候，哎呦，不知道一中跟能上山，哎，
1: 住口，
0: 哎，你嘚瑟的，
1: 你们这些凡尔赛的人，
0: 就是您这些凡尔赛的啊。
1: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蛋炒饭啊。
0: 好的，
1: 我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大王叫我来巡山，
5: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

耶、yeah! 一路畅通路堵心不堵。

0: 还是没进球啊，真是。
1: 啊，要不这样呢，我们转播一个。那不行，我们没有转播权。
0: 这是央视发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
2: 洛和那都不一样，那俩呢配合很娴熟，互相互补。但是按如果
0: C 罗啊 ，C 罗。
1: 但是我们是带着上帝视角的，我们有时候看球觉得啊，这个怎么能不该进呢？但是等你到场上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
0: 本届世界杯唯一想看的球星啊，给点力的 C 罗，不想这一轮看到你走回家呀。
1: 对，我们不希望你，他也不是一轮游了，他游过了。
0: 但是41岁了，这个也是到40多岁了，也是到达这个差不多顶峰了。
1: 对对，就运动员的这个巅峰了，确实是这样。大家不要觉得啊，年龄受什么影响吗？真有影响啊。
0: 胡明月说这是不是天牛？对，没错，
1: 是的，
0: 就是天牛。
1: 下雨天这种东西就出来的会比较多了，
0: 咳了估计。
1: 对对，然后我 M 说一直没看到宣传英华，英华是什么？
0: 英华
1: 也是中学啊，是
0: 哦。据说这次考的还可以，
1: 哦
0: 定远吧，应该算
1: 定远英华中学啊。
0: 这个雨下来不适合上班，适合睡觉。就我发现59群你们哪一天都适合睡觉，
1: 可不嘛。
0: 今天天气太热了，
1: 行，要睡觉吧，开着
0: 空
1: 调睡觉吧。对，
0: 今天好凉啊，不想动了，睡觉吧。
1: 来感谢大将军吉祥啊，说中兴大道红绿灯路口就是苏厨外国语学校的附近的路口，好吧，一起交通事故啊，
0: 私家车碰电动车，
1: 好的好的，
0: 走不掉啊。
1: 来，明月姐来了，
3: 徽州路南向北时代庄园方向，
0: 时代庄园 OK， 谢谢。大牛，哎呦，那边是天牛，你是大牛。他说滁州大